0: 呢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大巴，沪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0: 九到十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2: 副公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嘅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924路况，马上嚟更新下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海八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咧，目前见到车多，你要小心睇位。桂兰路呢边啊，佛平路口过海八路方向都唔系太理想，呢个位置亦都系车多布慢。桂和路咧就桂江铁路桥上方向都慢驶紧。佛山大道落安排方过兰石布慢，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亦都见到车多。岭南大道呢边六景路口各个方向呢、这个路口位要停一停，再加上等等灯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过石埂方向都系布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广州要注意睇位啦。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学过五沙方向同样唔理想。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车多，高赞大桥过杏坛亦都要注意避让。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过广州立落紧啊。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一路好心情啊。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8: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9: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邓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11: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

0: 嚟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0: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2: 今日继续喺工作天嘅早晨，仲有今日、听日、后日三日嘅假期，系咪三日嘅工作日就有三日嘅假期？哇，我都好想放假啦，已经。系啦，咁啊，继续啦，仲有三日嘅工作日，依然都系从健康七点半到城市俏佳人，都系我啊！各位早晨，我系邵瑞云。系啦，都好多朋友都已经尝试话，我继续同你讲声早晨吓，好似不浪漫的靓仔啊！咁啊，多谢你啦吓，晴晴同海海亦都上线啦，仲有小英子吓，空降兵被初六咬的人，番禺 MJ 小高，苦瓜干炒牛肉干蒸鸡啊嘛，仲有 QKK。好啦，睇住咁多先啦。哇，啱先喺健康七点半都未嚟得切睇嘅呢个早餐，睇下可唔可以喺城市俏佳人咧同大家一齐食啦吓，我睇你食啊。因为啱先我哋喺上一 part 节目里面讲到话早餐呢一个我系一定要干湿搭配，即系一定要有一杯饮品喺身边嘅，即系睇下你边一种吓，今日可以系牛奶，可以系豆浆，可以系咖啡，睇下用边一款去打开你早上嘅味蕾同埋你嘅精神嗰条锁匙究竟系乜嘢？咁除咗健康之外呢，仲可以讲求下自己一啲追求嘅。係啦，咁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咁而家外面呢，哇，而家望出去都未见到太阳喎，咁但係呢个温度方面其实都唔低，而家到外面都有29度左右，所以呢啱先有啲朋友话危局啊，起床嘅时候呼吸要深呼吸一啲。喂，其实即係如果早上起床呢有咁样嘅即係感受，会唔会都影响到你今日嘅心情呢？会唔会有唔想返工嘅感觉嘅呢？但无论点都好啦，而家八点钟，希望大家可以喺早上嘅时候精神气爽去迎接今日嘅挑战。因为有阵时候咧，可以同老细系一个小小嘅对抗路吓，亦唔可以话佢讲乜嘢你就做乜嘢吓，亦都唔可以咧就系自己话想做乜嘢做乜嘢。但最好咧就系同老细可以有一道自己互相拉扯嘅呢个大缆。系啦，拔河一样吓，佢拉下，你又拉下，咁样样咧，我觉得呢一个嘅即系点讲啊，上级下级嘅关系应该都几有趣，啊，应该会令到你对上班多份嘅乐趣。嗱，而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啊吓，咁所以今日咧都系会比较热，但系温度方面唔算太高吓。今日白天刷新咧就温度最高系32度，最低系27度嘅。继续系多云有雷阵雨嘅天气，吹一到2级嘅东南风啊。

0: 啱先首歌叫做《谈恋爱》，系啦，叮当再加上吴若希，有啲特别嘅组合啊，系啦，真系估唔到，原来佢哋两个曾经有合唱过嘅作品。一早就谈恋爱，嗱，即系我觉得都有啲同我啱先所分享嘅。哇，如果翻工咧同个上司系对抗路，都应该几有趣。但千祈唔好对抗下对抗下，而爆出咗异样的火花。嗱，呢啲真系我觉得只有喺偶像剧先至会出现。咁当然啦，无论咩年纪啊，我觉得女性朋友咧都系会对偶像剧系会。点讲呢，是会容易啲令到你投入落去。啊，好似我身边嘅女士，当然啦，我哋即係人长大咗之后啦，你喺选择剧目嘅时候呢，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呢个勾选，亦都有好多有你自己嘅一啲嘅选择。啊，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好鍾意睇之前嗰啲好似悬疑方面啊，同埋谍战方面啊，刺激㗎嘛。咁但呢无可否认，即以类型来讲，而家市场上面偶像剧是比较容易勾起你睇的兴趣。就算你说好像宫斗咁样，宅斗咁样，它里面有好多啲唔同的这个增加了不同的元素，但是无可否认偶像剧是会吸引人啲，而且偶像剧的下沉市场它就是女性，它最大的受众也都是女性观众。咁所以如果你说真的用到谈恋爱，想起翻工谈恋爱，其实真的会令到人马上冇咗呢个动力，边个想翻工谈恋爱啊？而且边个想同上司谈恋爱？哇，呢、這个真系唔得吓！因为之前咪话我上星期做节目时咪同大家讲咗话，啱啱播完嗰套早春情郎嘅嗰套热播剧嘅吓，佢里面就系、是、当然啦，因为我本身睇过呢本书。你从呢个书嘅角色去改编呢，佢都算系成功嘅。咁你就唔好忽略咗现实生活当中啦，因为书本身写得出嚟嘅嘢，现实生活当中佢唔系写实剧嚟㗎嘛。咁然之后呢，即系你就当睇一个俊男美女嘅偶像剧啦。咁但好多睇到即系关于呢个剧评，好多朋友呢当佢睇完之后啦，即系过咗嗰个偶像嘅光环之后呢，佢自己跳出呢套剧再去回看，佢就话哇，即系老实讲，唔系睇电视剧嘅话，现实生活当中有边个想翻工同上司谈恋爱啊？所以偶像剧你沉浸式睇嘅时候，你好中意剧里面嘅男女主角冇问题，但一定要记得要跳出嚟，千祈唔好代入自己。系啊，翻工还翻工，谈恋爱都系留到生活中啦。
1: 早起系一种能量。
2: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系啦，睇电视剧睇得耐吓，大人细路都要睇。咁啊，啱先讲嘅就系大人啦，因为小朋友咧，基本上而家我都可以控制得到我小朋友，就系喺翻学嘅时候就唔俾佢拎任何嘅电子产品嘅。啊，佢话有学习需求咧，我都会真系严格审核过，究竟系咪真系学习需求先俾佢掂？因为平时翻学已经眼睛好攰噶啦，喺学校你好难话同佢讲话，你点样样去缓解下？因学校佢有眼保健操时间啊，有呢个休息时间啊，但就惊你小朋友佢课间又系挂住好认真嗰啲啊，会继续睇书啊，继续做作业啊，吓或者继续打闹佢，唔去放松对眼，你冇办法噶嘛，所以。真係已經開學之後呢，我覺得更多家長可以做嘅就係、是、等到佢返到屋企嘅時候，你做好準備點樣樣令佢放鬆對眼。有一個唔使錢嘅方法，呢個大人細路都用得嘅，就係、是、呢，你斟一杯熱水，嗰杯熱水唔好話太高溫喎，大概係60度左右嘅熱水，即係佢仲有蒸氣可以蒸上嚟嘅。喺你對眼攰嘅時候呢，你就成個人即係眼睛嘅部位就係控住嗰杯熱水嘅杯口，佢啲蒸氣蒸上嚟就係咁樣敷對眼，大概一分鐘左右。咦，咁都可以做到一個眼部簡單嘅 SPA， 呢個就係任何人都可以做得㗎。咁當然啦，如果小朋友嘅話就要大人看住啦，看住佢，唔好俾佢整傷眼睛啊。咁另一個更加之便捷嘅方法就係用眼贴啦，嗱，好视力眼贴而家双节来临，带俾大家福利，家长又系时候囤货嘅机会。我哋除咗有赠品之外，赠品好丰富啦，呢、这个当然啦。另外咧，我觉得佢最关键就系好视力眼贴真系可以令到我哋强制小朋友对眼休息落嚟啊。用眼贴再加埋我哋嘅赠品，因为今次送嘅系智能眼部按摩仪啊，所以又贴眼贴，又用按摩仪，再加上我啱先教大家嘅啲小方法咧，一加一绝对可以起到大于二嘅效果。如果仲未俾你嘅小朋友试过嘅话咧，就揸紧我哋今次双节福利，因为活动嚟到最后三日啦，今日、听日、后日最后三日就会结束，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189，系啦，我哋嘅订购热线系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你三包同款体验装，俾你个小朋友去试贴，然之后咧仲会每个人订购嘅话，都会送多你24包嘅学习款镂空眼贴，用多一个月嘅量吓，系24包。所以啦，非常够意思，嗱嗱声拨打电话400-833-1189进行订购啦。因为啱先讲到小朋友嘅呢、这个即系用眼嘅问题，有阵时帮个小朋友啊，你大人自己都控制唔住啦，所以我都会用佢嘅商务款眼贴，仲有中老年眼贴，其实我都啱用嘅。屋企有咩就贴乜嘢啦吓，无论睇手机、睇 iPad， 甚至乎咧，你小朋友其实佢有阵时做作业姿势唔啱，或者你俾佢选择嘅图书，因为而家纸质唔同咧，佢嘅呢个反光面都唔一样，其实对眼睛都有唔同嘅伤害吓。咁所以咧，我觉得用眼有阵时唔系净系电子产品嘅问题，系用眼嘅情况都要我哋时刻关注。咁而青少年眼贴咧，即系好视力嘅青少年眼贴，首先品牌系已经做足20年嘅信得过品牌，其次品质我哋升级咗噶，眼贴浓缩咗10几款嘅护眼草本精华，品质够晒靓，成分温和，家长可以放心使用。仲有就梗系呢个吓国家嘅专利速渗透技术啦，帮助缓解视疲劳，贴完之后对眼松晒。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哋今次嘅双节福利最后三日啦吓，去到24号就会全面结束。今日拨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24包镂空眼贴，仲有2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又食又贴吓，再加上我哋节目嘅所有朋友，可以你送多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全自动按摩，采用仿真人按摩手法。青少年用得，大人都用得，更好帮你缓解视疲劳。今次真系好视力全国嘅自大福利喺我哋924，唔好错过最后嘅机会，仲有3日嘅咋。嗱，如果使用过程当中有咩唔满意，都系无条件退换货嘅。所以嗱嗱声拨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订购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鲜芋头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4: 城市超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哇，果然有劇粉上线喎，螺蛳粉味牛杂糖，佢话哇，嗰、那个结局咧，佢哋最后唔好喺翻埋一齐啦 ，B E 好唔好啊？即是你不喜欢 happy ending 的、啊、你要 bad ending 的。啊、即是没即其实、我都看到这套剧后面的剧评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大部分呢即是你要想回下沉市场，女士喜欢看的结局都是 happy ending 的。除非真的这个男女主角在性格上面或者是底色上面都很有缺陷，缺陷到我真的不想他们在一起，再不是就 OE 咯、啊、即是 open ending 咯，开放式结局咯。Happy Ending 呢都是更加符合即是大众对于偶像劇的一个结局的期盼。真是比你 bad BE 的时候呢又有很多人投诉㗎啦。是啦，落颜浅浅就话呢，哇你是不是讲緊你而家的呢个景致啊，佢话呢坐喺窗前弹琴。远处的窗外有一群小姐姐喺度跳舞，哇真是一幅美好的画卷啊。我想知道要生活在什么环境才可以早上起床有这样的享受呢？民宿啦，我想到的只有。因为在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当中，要在哪个区域才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早晨美景呢？嗱，你这个早餐真的令人羡慕啦，你这个景色的早餐。我平时真的只有去玩才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可以有这样的景致，早上起床担高头打开窗，但是即如果出去玩可能大家又起不到那么早。即是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又会即是普遍的起床时间是多少、同上班自然不同的，因为很快就放假了，其实现在都可以畅想一下，在放假的时候如果真的出去玩的话，你出去玩的那个节奏和我们普遍上班的节奏又会有几大区别呢？好像我这样就肯定是要将即是平时上早班缺的觉在放假的时候补足它，所以基本上放假的头两天都很难早起。

0: 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消费数据，一至八月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增速大幅高于 1.0% 的商品零售额增速，彰显出我国服务消费强劲的增长韧性。作为消费升级的核心方向，服务消费的体质扩容被纳入国家重点规划。今年七月，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规划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列为重点突出任务，部署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围绕生活服务消费完善、养老托育提质、文化旅游升级、健康体育普及等多个领域细化发展举措，为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从消费属性来看，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覆盖层次丰富、业态多元，既包含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托育养老等基础型服务消费，亦涵盖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服务消费，同时囊括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服务消费。相较于传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具备生产与消费同步、无形性、不可储存、不可转移的独特特征，且收入弹性更大，拥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后劲充足的突出优势。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全新起点，依傍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市场下沉、跨境联动等多重红利，我国服务消费持续突破边界，在多个细分赛道打开全新增长空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体育赛事是打通文体类产业链、调动区域消费的重要抓手。全国各地城乡特色赛事持续升温，不单止带动全民运动热潮，助力群众健康生活提质，更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成为激活文旅市场、拉动地方消费的全新增长点。乡村特色赛事持续走红，释放乡土消费活力。冇耐前，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圆满落幕，本届赛事规模实现翻倍增长，共吸引全国105支球队、2600几名运动员参赛。当地仲将赛事同本地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打造村超村晚特色 IP， 塑造了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品牌。数据显示，半年以来赛事累计带动超500万人次赴榕江旅游，旅游人次同比增长 7.2%，拉动全院旅游总消费高达52.55亿元，实现赛事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县域特色赛事热度高涨的同时，城市职业联赛同样人气爆棚，持续调动城市商圈消费。江苏苏超新赛季开赛以来，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为放大赛事消费效应，江苏各地创新布局，在商圈、景区打造716个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区，精准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消费升温。相关数据显示，新赛季以来，江苏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达95.9亿元，同比增长7.6%。不单止是足球赛事，全国各地特色文体赛事多点开花。今年以来，内蒙古赤峰非遗那达慕、 海南万宁冲浪赛事等各类区域特色联赛等文体活动接连落地，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更以超高人气汇聚人流，带旺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4: 赛事的经济啊，包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3: 在城市服务消费迭代升级的同时，广袤远域市场成为全国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为进一步挖掘远域消费潜力，打通城乡消费壁垒，商务部等九部门于八月中旬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的意见》，出台18条针对性举措，从优化远域商业环境、丰富基层服务供给、推动商农民旅体深度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服务消费触角全面延伸至乡镇乡村，成为我国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远域商业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远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丰富，远域居民消费正式迈入提质升级、多元扩容的新阶段，逐步实现从有没有的基础满足向好不好的品质追求转变。目前全国远域商业网点布局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消费服务网络持续完善，全国已累计建设改造远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构建起远乡村三级联动的商业服务体系，为远域消费升级筑牢硬件基础。全国远域物流体系建设同步提速，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截至今年八月，我国已累计升级改造远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现代化远乡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日均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间高效流转，让农村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优质的消费服务，城乡消费差距持续缩小。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为进一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我国全面推进消费三新试点建设，以50个试点城市为核心，打造全国消费创新标杆，持续释放服务消费增长新动能。其中，如果我大湾区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个城市被纳入试点范围。2025年9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专项试点通知，同年12月确定北京、上海、深圳等50个试点城市全面启动消费三新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对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消费市场体量庞大，潜力充足，活力充沛。今年4月，上海出台2026年上海市扩消费行动方案，升级发布首发上海4.0版政策，全力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等载体承接高水平首发、首售、首展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首发经济中心。据相关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上海新增首店82家，包含全球首店3家、全国首店18家、城市首店60家、区域首店4家，高能级首店占比提升至21.95%，首发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同时，上海首次将新业态统计制度纳入消费创新框架，完善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统计体系，实现消费创新从睇得见向算得清的规范化转型，推动消费发展从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全面升级。 成都依托本土文旅产业优势，将天府国际动漫城等优质商业载体纳入试点体系，聚焦二次元消费赛道，推动全量业态扩容升级。该动漫主题综合体由政企联合投资19.5亿元打造，2024年9月全面开业，开业招商率超82%，累计引入各类酒店近30家，集聚50家二次元特色门店。通过专业化集聚加 IP 化运营加品牌化输出的发展模式，成都在二次元消费领域形成与北上广错位发展的差异化优势，有效提升消费业态抗风险抗波动能力。杭州聚焦人工智能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 AI 加消费等式赋能体系，走出了一条产业链加应用场景加消费体验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当地通过发放算力券、智能券扶持科创项目，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全国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新智能落地滨江，为 AI 消费技术规模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湖滨商圈、银泰、N77等百亿级商业载体为新技术落地提供丰富线下场景，实现有限财政资金与本地优势产业的乘数效应，高效激活科技消费潜力。除标杆城市外，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形成多元互补的消费创新格局。重庆整合红崖洞、解放碑、北仓文创街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打造山城夜经济立体矩阵，在全量商业项目中植入二次元业态，联动本地火锅、长江夜游、轻轨地标等特色 IP， 构建复合型消费场景。武汉聚焦东湖光谷科技资源，发力科技消费与本土零售升级，重点培育酒店经济、商圈经济。厦门依托滨海区域优势，深耕闽南文化与邮轮经济，凭借全国邮轮入境免签口岸优势，拓展跨境文旅消费。南昌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模式，联动机票、演出票根与餐饮、住宿、景区优惠，推动文旅演赛商展深度融合。各地差异化探索为全国消费三新模式推广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除此之外，本次三新试点创新构建差异化绩效评价机制，区别于传统专项资金管理模式，由商务部、财政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绩效评价，评价结果直接与后续资金分配挂钩。北京、深圳、郑州、上海等试点城市纷纷出台配套资金管理办法，构建业绩导向的激励机制。其中，北京针对首发中心、酒店集聚中心、品牌酒店、首发产品分别设置差异化奖励标准，将政策扶持力度与市场经营绩效深度绑定，有效防范政策套利，确保财政资金精准调动消费增量，为试点落地见效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依托政策赋能与技术创新，全国服务消费场景持续迭代更新，摆脱传统消费边界，向着品质化、个性化、沉浸式方向全面升级。从江河夜游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博场馆的数字化互动，再到智能科技的生活化赋能，全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国内消费市场的深刻变革，印证服务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国经济活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立足自身产业、区域、科创和文旅优势，在赛事消费、体验零售、跨境服务、会展经济等领域率先创新，形成独具湾区特色的服务消费发展模式，为全国消费升级提供鲜活示范样本。依托赛事经济的强劲带动效应，大湾区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推动赛事流量精准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无奈前圆满落幕的粤 BA， 加上正在火热进行的粤超赛事，为广东多个城市带来流量。 佛山多家餐饮门店成为赛事的第二现场。门店外赛事主题标语醒目，店内座无虚席，人气高涨，消费者齐聚一堂观赛事品美食。同时门店配套推出掘掘卡抽奖活动，消费者可以抽取商人海鲜套餐、特色饮品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消费热情。在佛山市商务局指导下，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组织近30个餐饮品牌、100家门店参与赛事促消费活动，全面释放赛事流量价值。佛山市餐饮同业商会执行会长石林：
6: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月 BA 跟月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 10% 的一个增量。
3: 餐饮作为承载城市烟火气、测量城市文旅品牌的核心载体，是赛事经济的重要配套业态。下一步，佛山将常态化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赛事的融合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城市消费业态，让赛事热度持续转化为消费温度，进一步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和文旅影响力。香港则依托国际化城市优势，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成为大湾区赛事消费、城市文旅的核心标杆，持续释放跨境消费活力。9月6号 ,2026-27 年度马季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醒狮比赛、鸣锣启幕等特色环节让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本届新马季开局表现亮眼，开锣当日就吸引超 4.3 万名观众到场，其中内地及海外游客超 1.2 万名，游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 74%， 跨境观赛热度持续攀升。从完整赛季数据来看，上一赛马季沙田、跑马地两大马场累计接待内地及海外旅客超40万人次，较上季实现翻倍增长，较2023-2024 年度增长三倍，创落历史新高。海量入境观赛客流有效带动酒店住宿、高端餐饮、零售购物、文旅打卡等消费场景升温，赛事日出效应显著，充分印证顶级赛事加休闲娱乐加城市观光的一体化体验对全球游客具备极强吸引力，亦反映出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的赛马旅游推广政策全面落地见效。

0: 成果突显。李家超表示，赛马是香港极具辨识度的独特文化符号，更是拉动本地城市经济、激活服务消费的核心引擎。赛马产业不单止自身形成规模化营收，2025-26 财政年度投注总额更是创落3317亿港元新高，将持续反哺城市经济，带动全链条消费增收，为城市税收、公益事业、文旅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未来香港将持续联动各界资源，常态化举办赛马赛事、国际体育赛事、文创演艺、城市节庆等200多项大型盛事，全力打造国际城市之都，持续吸引海内外游客赴港沉浸式体验城市特色，深度彰显香港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魅力和国际旅游枢纽优势，以城市流量持续放大消费增量，讲好香港城市发展故事。在广州，大型商业体率先完成体验式消费转型，为全国传统零售业升级提供范本。广州天河路核心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深耕市场近20年，曾创低10个月招商800多家，日均新开20多家门店的行业佳绩。但随着电商行业快速崛起，周边新兴商业体陆续落地，传统卖场单一售卖模式弊端突显，面临客流下滑、营收承压、盈利模式单一等发展困境。面对行业转型压力，该商场主动破局，大胆革新，全面推进体验式消费升级。通过关停40000多平方米传统商铺，投入4亿多元改造升级，落地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场馆，推动商业载体从单一购物中心向超级体验中心转型，从商业开发商向生活服务运营商转变，构建多元复合营收结构。证佳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萌：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转型成效十分显著，目前该综合体成功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达5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至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商铺出租率稳定在97%以上，客流量、销售额较转型前均实现超50%的增长，成功实现逆势突围。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0: 零售业的体验化、融合化转型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年7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零售业态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打造零售加全新消费生态，推动商业空间从单一商品售卖向体验服务、情感消费、场景消费多元升级。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起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深圳则是依托对外开放深化、通关便利化升级和顶尖科创生态，成为大湾区跨境服务消费核心枢纽，入境文旅、科创研学、跨境消费多点爆发，持续拓宽服务消费增长边界。国家移民

管理局数据显示，2016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深圳口岸表现亮眼，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日突破2亿人次，口岸入境客流大幅增长。截至9月9日，2016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依趟成熟的数字产业和科创生态，深圳成为外籍游客、海外研学团队的核心打卡地，数字科技服务消费持续出圈。在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引导下，沉浸式体验虚实融合的数字展区，直观了解企业数字产业发展历程和生态布局。前沿的技术应用场景受获海外游客广泛好评。新加坡游客余维玲表示，在这里展示的一些技术非常令人赞叹，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无论是娱乐用途、商业场景，定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企业用户端，都是这样。便捷的跨境支付体系则进一步优化外籍游客消费体验。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境外电子钱包、国际银行卡绑定微信支付完成消费，覆盖购物、餐饮、文创消费等各类场景，通关消费体验持续升级。泰国游客普洛伊表示，他去点咖啡、买周边，直接付款就得了，这个是非常轻松畅快的体验。除了文旅消费之外，科创研学亦成为深圳跨境服务消费的新亮点。今年以来，海外高校研学团队纷纷将深圳作为研学考察目的地，深度探访深圳本土科创企业，感受中国创新活力。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28名师生专程赴深圳走访 AI 硬件创业平台、智能烹饪机器人企业、比亚迪全球总部等科创主体，近距离体验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烹饪、新能源电池、无人驾驶、3D 打印等前沿技术和产品。在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中，澳门凭借成熟的服务业体系、国际化平台优势，持续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联动横琴打造跨境消费会展经济新高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澳门服务贸易全球排名第六位，亚洲排名第二位，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凸显。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服务业连续3年占本地 GDP 比重超90%，服务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服务消费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数字化。会展服务是澳门服务贸易的核心支柱，也是联动内地消费出口的重要窗口。无奈前第五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界湾区论坛成功举办。本届高品会以消费新周期、出海新航道为主题，延续一会展两地创新模式，集展览、论坛、推介、签约、发布于一体，搭建起中国品质消费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本次展会线上直播观看量近80,000次，线下接待观众30,000人次，累计举办30多场签约活动，充分展现琴澳联动发展的强劲活力和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除了会展经济，驻澳之间跨境通关的便利化升级亦持续释放着跨境消费红利。青茂口岸开通5年来，智能化通关体系持续完善，24小时通关、日记商品查验等创新举措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每小时可验放旅客超7000人次。5年来，该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今年暑假单季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落5年峰值。截至8月底，年内验放旅客量超2500万人次，日均通行1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单日10万人次以上通关成为常态。高效便捷的通关体系成功将客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
青茂口岸先后获批出境、进境免税店，全面。

0: 新场景升级，夯实服务消费基本盘。大湾区依傍城市特色、科创优势，对外开放，湾区联动，形成差异化创新标杆。多元赛道同步奋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消费发展格局。服务消费能够持续出圈，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群体迭代、消费理念升级、数字技术赋能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迈入服务消费加速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从国际经验看，人均 GDP 达到 1.5 万美元左右，往往是服务消费快速上升的关键节点。2025年中国人均 GDP 已接近 1.4 万美元，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主导转向服务消费主导，为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奠定坚实经济基础。综合来看，多重利好因素持续叠加，推动我国服务消费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天津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孙毅判断，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新技术持续赋能和政策支持不断强化的共同作用下，服务消费已进入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2: 早上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5: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5: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5: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6: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7: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6: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墨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7: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6: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8: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0: 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1: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1: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1: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2: 924路况，
13: 早上时间9点过后，马上嚟跟进行路面情况，提醒各位，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车多，放紧慢镜。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过桂城唔多理想，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过桂城方向同样系车多步慢。仲有佛山大道乐安牌坊江湾立交过蓝石都是要慢驶啊！湖景路过桂华路方向就要小心睇位啦。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都见到车多。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路口位停一停，等等等先。高赞大桥过杏坛方向收到缓慢报告。

0: 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过广州，车流量大，要停一停。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过南沙大桥方向，亦都收到系车多缓慢嘅报告。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嘅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锅鲜人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六碗，75.9到手有十二碗。再嚟推荐你一款够晒有份量嘅胶脆金碟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唔失礼。打开咧系满满嘅诚意，用成条嘅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你组合到四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碟花胶羹、金碟花胶粥、金碟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两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呢一份八重之养。胶脆嘅出品经过咗过千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5: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好啦，继续返到嚟第二 part 嘅城市俏佳人，仲有9点到10点1个钟头陪伴嘅时间。我又陪下你，你又陪下我咁啦。係呀，我都要大家陪呀，因为我代班㗎啫。因为呢我都要再回应一下，我今早见到有位朋友，佢话最近换咗主持人咩？唔係，可晴休年假。係啦，因为嚟到咗我哋今年嘅第四季度啦，差唔多。佢醒目啊！佢趁住呢个九月份先休晒呢年假啦，所以跟住嚟三个月佢都唔使旨意休噶啦，因为佢休晒啦，就应该轮到我哋未休晒嘅，喺跟住嚟呢三个月就要争先恐后排队啦。系啦，所以大家放心下，城市俏佳人未有换主持人，只系咧呢两个星期咧就由我代班嘅。各位早晨啦，我系邵瑞云啦。咁所以咧只系代班主持人，但系工作任务系不变嘅。大家继续放心收听，咁当然啦，两个星期都应该可以或多或少俾到啲朋友不一样嘅惊喜嘅音乐风格嘅选择啦，呢个语言嘅选择啦，仲有呢个内容嘅选择啦，希望总系有一啲击中咗大家心思嘅嗰一个 point 啦。嗱，好似就有朋友好熟，即系都熟悉啊，即系我哋嘅同频频次系即系突然之间 match 咗 QKK。啱先8:30之前嗰首歌，因为8:30嘅时候咧，咪即系稍稍咁提及到近今年嘅一个热播剧嘅，已经播完咗啦吓，《早春情郎》播完咗啦。咁我播咗一首都系同上几年同样非常之火爆嘅，起码即系因为而家咧，原来啲偶像剧咧，佢好兴讲乜嘢，好兴讲就系破喺呢个站内热度破几多咁样样吓。咁然之后咧吓，令我谂翻起上几年我唯一一次付款。系啦，虽然我有嗰个平台嘅 VIP， 但系你知啦，而家啲平台咧，佢真系好有呢个营销嘅策略。最后嗰几集，佢就要你开 SVIP 或者按集付费。咁而我呢啲即系精打细算，已经有呢个平台 VIP 嘅话，最多等几日嘅啫。

分嘅剧目咧，都唔足以令到我系好想即系。追到緊佢一播完我就要馬上睇嘅咁樣。咁但係呢我咁多年呢唯一為兩套劇集係曾經開過除咗 VIP 以外按集數再畀錢嘅。咁佢係其中一套。你是我的榮耀啊。咁啱先喺我哋八點半之前嗰首歌呢亦都係當年嗰套最火爆嘅熱播劇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嘅。咁 QKK 就知道啦。佢話一聽呢首歌就諗起裡面嘅男女主角啦。係囉所以都搵到啲同頻嘅朋友喺呢度。咁而阿貓貓呢佢就話呢我終於都返到公司啦所以先至方便上嚟打卡留言。佢就回應一下你啱先問我用咩早餐打開佢美好嘅早晨。佢話就係打開924聽住你哋嘅聲音上班路上然之後自己嘅手機就打開彈健次嘅視頻。佢話可能咁多個主播呢我同你講你就會馬上知道係邊個啦。其實我哋好多同事都認識佢嘅。不過我好開心啊即係大家將我嘅年紀啦。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找到同频的朋友将我年纪放得很宽将我喜爱的这个喜爱的范围放得 很宽广。他说因为他就是他的忠粉只是喜欢他的所以每天看到他的消息就可以打开我美好的一天的早晨。既然是这样的话我稍后不送一首他的歌给你。我都觉得你今天早晨可能未够打得开。今日天气情况，哇！而家已经30度啦，外面太阳都出来了。佛山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中。今日天气最高去到33度，最低27度，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嘅天气依然唔多稳定吓，大家留意变化。

0: 系啦，醒晒啦，醒晒啦吓！啊，收到就得啦。我仲谂住阿猫猫会唔会已经系翻咗工喺办公室，已经唔可以再听广播咧？系啦，收到啦嘛吓！啊，呢个系一个舞台作品嚟嘅，你应该一边听住，仲可以感受到佢当时呢个舞步嘅风姿。嗱，呢啲就系有追星，即系你有偶像嘅话，其实都系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个人咧系只要正面追星，或者系一个即系你唔系疯狂嗰种疯狂去到极致，甚至乎已经有影响到自己生活或者他人生活嘅话咧，我觉得其实追星都有佢好多个好处。呢、这个好处就系话你有一个你中意嘅嘢，你可以为咗呢样嘢而努力，其实你都唔需要太介怀其他人嘅眼光，你只要系。即系自己嘅生活系正面向上，因为追佢你冇影响到其他嘢，反而令到你变得更好嘅话，其实我觉得呢件系一件好事嚟嘅，呢个都系偶像嘅力量啊嘛。系咯，好似你啱先阿猫猫所讲，哇，每日朝早即系实在系唔知点样令到自己清醒嘅时候，打开个手机视频睇下自己偶像嘅样子，都可以令到你心驰神往。马上觉得翻工有动力嘅话啦，哇！我觉得你老细都应该要鍾意你偶像啊，真系。系啦，咁啊讲到话朝早点样唤醒自己啊，跟住落嚟哇，都有三日嘅中秋假期，再加上系七日嘅长假。假如中间嗰三日有朋友成功可以休到嘅话，十三日长假点安排好啊？嗱，如果真系有十三日嘅话咧，我应该会选择啲长途啲嘅旅行啦，我都要好好规划，但系而家已经嚟唔切，因为一我冇，其次咧就系话。真系有而家嚟到都规划唔切，但系短途假期咧，我哋吓佛吹游就有好多选择俾大家。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出咗一团嘅金康康养金秋嘅康养轻旅居，系首发团嚟嘅，但系估唔到首发团咧有两百几位嘅旅游记一齐去玩。因为我哋今次咧同大家选择地方罗定啊，真系田园风光，稻田风光，你就有一种。我哋而家讲就话回归到小时候嘅感觉，因为而家我哋住喺城市里面咧，其实你要感受呢啲，即系甚至乎落田啊，喺稻田之间闻下呢个稻草香啊，其实系有啲难度嘅。咁但系我哋仲系有好多城市系拥有呢啲嘅自然风光，再加上吓一班啊，无论系新认识啊，定系一齐结伴前往嘅老友记啊，沿途啊讲翻啲你哋先识讲嘅话题啊，系咯，即系轻轻松松，开开心心。最紧要咧，性价比高，所以咧，我哋国庆又会继续加推。嗱，国庆加推嘅话咧，大家就真系可以直接首先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你可以联系客服叉烧包问下我哋嘅国庆加推，因为我哋有唔同嘅位置，亦都有三日、有五日嘅，即系有唔同即系有三日两夜，有两日一夜，仲有一啲即系更加长时间，甚至乎一啲自驾游，你斋包房都 OK 嘅，系啦，因为国庆期。我哋都知道价钱系会略贵一啲，咁所以咧嗱嗱声上去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睇睇有冇一啲啱心水嘅，而且而家仲可以攞到优惠价钱订个房，一家大细都可以玩得开心。咁除此之外啦吓，即系除咗揾我哋客服叉烧包啦，仲可以关注佛山老友趣呢个视频号啊，你可以先睇翻我哋上个星期玩成点样样啊吓，亦都可以喺视频号当中留言嘅。仲可以直接拨打我哋嘅客服电话13202885850。13202885850。今次呢国庆假期方面呢，我哋推出有化州嘅三日两夜，只需要799。係啦，咁然之后呢阳春稻田两日一夜，只需要399。係咪国庆出去 book 房都好难搵到啲咁优惠嘅价格呢？仲有五大档次嘅酒店自驾套票。所以就系无论你系我哋跟团大巴一班老友记一班 friend 出去玩，定还是系一家大细自驾，都可以揾到啱你嘅线路吓。而且入住嘅话咧，就送你罗定特色康养大礼包。啊，感受呢个阳光底下嘅十里画廊秋日稻田，啊，仲可以去天然溶洞叹下午茶。亦都有海酒店嘅海鲜自助餐，因为唔同嘅套餐咧，佢有唔同嘅呢一个规格，有唔同嘅福利。总之就系可以令到你早上起床推开窗，湖光山色稻田飘香，晚上又瞓得好，食得好，仲有一班朋友同你一齐玩得好，呢、这个假期就正啦。
1: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 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健康生活，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4: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7: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3: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7: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嗱，咁啊，既然系啱先都讲到去玩啦，再近啲嘅福利仲系有嘅吓，即系大家都体谅一下。双节一个咁高兴嘅日子，好多商家想趁呢个机会吓，释放一啲嘅福利啊，选择俾大家。咁我哋当然做好呢个服务工作啦。咁当然都有啲朋友正好听到就觉得诶又啱吓，啱嘅就唔需要表达，直接上去抢位就得啦。因为讲紧就系中秋啦，因为咧中秋嗰晚如果你而家都仲未安排嘅话，其实真系已经好难 book 位啦。但系我觉得你系斋食餐饭，又有阵时候过于点讲咧，即系过于仪式感啊，系应付仪式感，系咯，做乜嘢过节食餐饭咯，咁诶一家几口啊见个面咯。

0: 的朋友聚个会咯。
1: 好似每次过节都系咁嘅啫，系嘛？但系其实呢个过节嘅仪式感都可以更有文化一啲。嗱，西朝八百年历史嘅松堂翰林古村喺今年嘅中秋节咧，就带嚟松堂烧花塔非遗活动 K 第十四届嘅翰林文化节。呢一场系集美食、民族、翰林文物于一体嘅中秋盛宴，有得食，仲有好多嘅岭南本土特色嘅杂食，以及整套嘅特色菜式。讲到食就开心啦。先讲下食先啦，因为我哋嘅翰林宴咧系8月15、16啊，即系连续两晚都会开胃嘅。你想系赏月当晚，定系追月当晚再上去玩呢？咁你就可以任君选择啦。约埋亲戚朋友一围，只需要899元，一围咧就10个人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喂，其实我可能组唔到队，坐满一围，唔紧要，我哋帮你组队，因为我哋仲有散客拼团。系啦，任君选择啊。总之你记住吓，我哋嘅翰林宴只需要每围899元。先提醒大家可以上佛趣游嗰度咧，就直接抢位。系啦，小程序佛趣游或者拨打热线8339-8339咨询同埋订位都 OK 嘅。仲可以叫我哋帮你组队吓。嗱，我哋呢一个嘅翰林文化节啦，除咗话食之外，我哋咧仲有呢个咩？仲有呢个烧番塔啦，仲有醒狮互动啦，同大家一齐放河灯啦，有手作工坊啦，仲有游园打卡啦。咁所以系有得食有得玩，可以从下周就过西樵山，品味岭南文物，一齐去感受呢一个翰林嘅气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对于中秋佳节呢个传统嘅节日嚟讲，一家大细由老到幼都系一个啱玩嘅一个安排嚟嘅。
2: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如新。
1: 咁既然系咁嘅话，即系其实真系时间过得好飞快吓，未节目结束，但系差唔多要去半点报时啦。我今日想先喺半点报时之前咧，先开个话题。因为我寻日睇到个热搜词条，喺呢热搜词条几有趣，佢话隐形家务。隐形家务可能好多朋友马上諗到嘅就係、是、照顾小朋友啊或者係照顾屋企人啊，即係呢啲你唔需要话下下都一条一条咁样係可以列得出嚟嘅，但係你喺无形当中你用呢、這个即係心神啊，你係做咗好多嘢嘅。咁但係除此之外呢，原来隐形家务呢係买嘢。呢个会唔会有啲意外啊，所以寻日有个热搜话题呢叫做最隐形嘅家务其实係买嘢。先讲下点解，因为我哋好多时候讲到家务呢，扫地洗碗接衫呢啲系睇得到嘅。但系你睇唔到个家务，好似辅导作业啊呢啲咁样。仲有就系屋企缺咗啲乜嘢，你要点样去将呢样嘢去补充返，其实要通过好长嘅时间，譬如话你要上网唔同嘅平台去比价啦，比对呢个品质啦，然之后而家有网购就话佢直接送到屋企门口咗。未有网购嘅年代，你仲要去超市又要比价啦，又要睇唔同嘅品牌啦，又要拎又要买，返到嚟仲要归纳到位，咁你嘅屋企人呢喺享受完你呢个劳动之后，佢就会觉得原来屋企从来都冇缺过呢样嘢，嗱佢哋就好幸福啦。咁所以买嘢其实都系一种家务劳动，然之后仲要系好隐形嘅家务劳动。我唔知道大家又认唔认同啦。我寻日睇完咗评论区一堆网友分析之后，我非常认同，因为喺屋企买得最多嘢嘅嗰个应该都系我。仲要经常被人批评，你成日都乱买嘢嘅，你买啲嘢都唔知嚟做乜嘢嘅。咁我谂你用紧嘅嗰啲嘢，咪就系我买嘅咯，会唔会有同感啊？系啦，咁啊讲到呢个家务呢件事吓，又欢迎大家喺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嗱，我今日就讲咗一个隐形嘅家务系买嘢，大家仲有啲即系知道乜嘢嘅家务比较隐形？好多时候做咗付出咗，屋企嘅其他成员佢系感受唔到，甚至乎会觉得你冇做到嘅咧，嗱咁就有啲冤枉啦吓。咁所以欢迎大家上线可以分享一下，你认为其实你每日都做紧有啲乜嘢家务系隐咗形嘅，应该要攞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嘅。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30，跟进下路面情况先，提醒各位，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目前车多步慢，桂丹路就上坡路段过桂城呢段亦都系见到车多，潮高路文岳社区过百东方向要慢驶，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而家都见到车多，要睇位啊！仲有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路口位都系等一等先。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施工亦都系见到有阻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过南沙大桥方向车多，西二环西潮互通过官窑现在慢驶，还有广明高速美的路段过北滘立交方向亦都是步慢。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煲老方和茶老方，祝你一路好心情。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益于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6: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5: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6: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了喂，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而家外面温度已经超过30度，接近31度啦。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哇，相比咧上升咗有3度有多。因为寻日嘅呢个钟数系落完雨，所以温度咧系凉爽啲嘅。今日咧就真系温度又翻翻嚟啦，所以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悬挂当中。嗱，今日白天咧继续系多云间阴天嘅天气，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吹1-2级嘅东南风，温度最低27度，最高33度。亦都要提醒各位，今日白天到夜间咧，天气相对都唔多稳定吓，依然系有雷雨天气嘅。而且明后两日天气都差不多，都是不稳定的天气情况，希望大家随时留意做好这个防御，还有注意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天气对你出行的影响。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9: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2: 城市超家人，健
11: 康生活新开始，健康
12: 生活新开始。
2: 好啦，继续翻嚟，仲有半小时的城市超。

家人我都觉得时间过得飞快。系啦，就好似我哋有阵时喺屋企做家务，特别啲隐形家务，做咗都唔觉，人哋又会觉得哇，时间过得咁快，你咩都冇做到嘅，系咪成日都有啲咁嘅委屈情绪啊？不浪漫嘅靓仔佢就话佢嘅隐形家务系乜嘢呢？佢话就系食啲正饭正餸，到最后搞到你肥咗。呢一个我应该点样去回应你好呢？因为我又唔可以话食剩饭剩餸唔系一个隐形家务，因为你咁样讲，我谂下谂下又觉得有啲道理。因为剩饭剩餸你都要收拾噶嘛，系收拾喺垃圾桶咧，定系收拾喺你觉得好度咧？啊，睇你个人选择啦吓。假如你系收拾喺呢个厨房垃圾桶嘅话，呢、這个咧就唔系隐形家务，系实实在在睇得见嘅家务，你执台。但系咧，你将佢放入你个肚度咧，隐咗形，我觉得好巨象，突然之间觉得，哇！呢个真系我谂唔到嘅隐形家务啊！系、哎、都多谢芳芳，芳芳话啱啱搞完卫生啊，哇！九点半就搞完卫生啦吓，你嘅日子，呢、這个家务好巨象吓、啊，搞完卫生又可以坐低饮杯茶，然之后就听城市俏佳人啊，多谢你啊，你都支持继续顶班嘅时间。诶，啱先俾呢个真系不浪漫靓仔呢个隐形家务，我真系好认真咁思考咗下，好似你又真系冇错。嗱，点解寻日会有呢个热搜上线呢？就系、是、因为原来好多嘅家庭主妇，佢哋都因为即系屋企好多时候即系做买嘢嗰、那个，的确无可否认就系、是、妈咪呢个角色吓、啊，作为呢个一家之主啊，主导吓、啊，主导买啲乜嘢啊，屋企啲嘢点样放啊？唔系话男人唔鍾意买嘢，其实我屋企另一半佢都好鍾意买嘢嘅。但係佢买嘅所有嘢呢都系同佢自己相关㗎喎。咁但係呢即系喺屋企里面女士嘅角色呢，佢所购买嘅所有嘢都系会同呢个家庭相关。系真系好微妙啊！呢、這个系咪真系系咯？系咩原因导致啦？嗱，呢个又另一个思考嘅问题啦。系咩导致呢？啊，喺我屋企就系、是、其实大家嘅快递有阵时嘅件量差唔多嘅啫。有阵时佢仲会多过我，但系咧我发觉佢买嘅每一样嘢吓，冇一样系可以攞喺屋企用嘅。唉，真系你又系咪激死啊？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认为吓家庭采购，特别系你买一啲全家人都用嘅嘢，佢会变成咗系一种习以为常啊！啊，因为觉得你屋企系大家噶嘛，咁好正常啊，系咯，好正常，正常在点解就系安排嗰个人会主动去购买呢？所以实质上吓，佢要付出嘅努力劳动、体力劳动系一啲都唔少，而且咧，你觉得话喂碌下手机啫，而家都吓平台送到上嚟屋企门口啦，有几辛苦啫？但是背后的整套流程是怎样的呢？除了我刚才讲的要不同平台比价、比质量、比牌子之外，这个前提还有一套更加复杂的流程，就是这个人他要记住屋企物资的余量，纸巾用了多少，大概几时会用完一卷，几时用完一条，几时要补一次货、啊、跟着对比参数、比价，再加上好快又双十一啦，嗰啲咩满减啊，哇呢条数真係有排计。啊落单之后仲要咩，仲要睇下物流喎、啊、喂送到边啊，几时可以送到啊，点解迟咗两日嘅。跟住开箱验货。啲货唔啱嘅话仲要退换货。跟住仲要确认收货。啊俾唔俾五星好评就自己諗啦。所以成套闭环嘅流程都好劳心劳力㗎。而且咧，呢个劳动咧，我啱先咁讲完之后，我自己都气喘啦，都觉得哇，其实真系做咗好多嘢，但系佢个痛点系在于隐形。你啱先所做嘅所有嘢，好似就系得你知或者得你部手机知。啊，你付出嘅嗰种思考嘅嗰种努力嘅消耗啦，吓、啊、持续嘅操心嘅情绪啦，呢啲系好难睇得见。甚至乎咧吓、啊，即系最经常就被曲解为佢真系好中意买嘢啊。系啦，一讲到买嘢就话。特别是当你啲嘢买得唔啱要退货嘅时候呢，咁佢就会话嘩你话你㗎啦，又乱使钱，唔啱唔好买嘛。咁但係你唔买返嚟点知唔啱呢，系咪？而且承担采购人呢觉唔觉意呀、啊、真係、啊、全家兜底系其实、啊、你买完之后呢埋单嗰个系边个。一个唔贵就系你份粮，你个工资卡度每个月定期扣款。所以呢一件唔单止一件隐形嘅家务，亦都系一件非常之重要嘅家务，应该要被看得见。咁、啊、所以呢，究竟有几多朋友都系喺屋企系负责呢个角色，而且系真系一直都未有俾人看见嘅呢？咁亦都欢迎你上线分享一下啦。
每一个即系屋

企又唔好话家庭主妇，有啲家庭可能系男士去负责嘅，唔出奇啊，总会有系会愿意去兜底呢一个服务嘅人。但系我相信可能八到九成都系女士为主。你平时呢一个家务，你觉得你自己系咪都系隐形做紧嘅呢？做完之后，你嘅屋企人其实感唔感受得到你嘅付出？有冇将佢当成你嘅家务劳动清单之一噶？

0: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1: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0: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

0: 足价，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4: 哇，有唔少朋友都话，听你咁讲，马上谂下自己做咗啲咩先。阿卡卡中意听九月四就话，俾你咁讲到咧，成个流程好似采购部咁啊！
5: 你咪就系你屋企嘅采购总管咯，
4: 系啊，喂，你唔使成日记住屋企呢样嘢用完未啊？虽然而家真系好方便，因为我都试过好几次，唔记得咗买好似豉油啊、糖啊呢啲咁。当你煮餸嘅时候，先发觉哦，系唔记得咗买，因为我唔系喺屋企成日煮饭啊嘛。可能上次用完之后，我就记住话，哎呀，下次去超市记得买啦咁。但系嗰段时间偏偏又冇去超市咧，完全冇咗呢回事。咁而家亦都好方便，有好多跑腿嘅服务啦，半个钟头之后都会送上门嘅。咁但系呢个就真系好偶尔啦。大部分嘅朋友佢都系对屋企嘅所有物资用品，究竟用到咩程度，几时要添补，佢系掌握得非常之确切嘅。咁呢啲咪就系因为你个心一直都挂住，诶屋企买咗啲乜嘢，呢样嘢买咗几多吓，几时会用完，系啊，所以成个采购部咁啊，你就系你屋企嘅采购总管啊。阿 Cookie 咧就话咧，啊，我咪就系你啱先讲嘅嗰个付出咗呢啲隐形劳动，但系屋企嘅另一半佢又理解唔到，仲觉得佢系乱使钱，同埋成日网购真系好委屈噶，出钱出力佢都睇唔到。咁你系咪应该俾佢睇到咧？譬如话我今个星期买咗呢几样嘢啊，你觉得够未啊？嗱，一你又可以俾到佢有一种哦，原来呢个屋企都系我话事嘅感觉。其次，你通过呢个条条框框话俾佢听，嗱，我今个星期买咗咁多嘢啊，一家用啦，二我系做咗嘢嘅。我哋将呢啲隐形嘅劳动可以放喺台面，令到佢变得唔隐形。咁我相信另一半咧，佢就会更加理解你啊。阿张宇就话咧，屋企嗰啲牙签、牙膏、沐浴露、洗头水、柴米油盐、保鲜纸。系啦，呢啲杂物啦，好多朋友都忽略咗噶。点解屋企日日都有啊？成日都想用嘅时候就可以随手掹啊？咪就系因为有人帮你采购咯。除咗水电啊，其他都系我承包噶，所以各位真系辛苦晒。既然系咁嘅话，咁又少不了又要提提啦吓。有啲时候咧，唔使自己咁辛苦，可以通过我哋，所以又唔好话我哋点解成日都会有啲物品推荐俾大家，系因为。想到大家的需求，我们帮你比完价，我们比一个优惠的套组，你啱心水又正好需要用的话，直接落单，不用想嘛。 啊，呢、這个时间啦，啊，或者屋企常备啲小零食，办公室常备啲小零食，应该都系大家一种解压嘅方式。但系买咩小零食好呢？又要香口，又要健康，又要性价比高。今日同大家推荐几款可以无限复购嘅小零食吓，一口酥脆，一口清爽，承包你。无论系摸鱼时刻啊，定系喺屋企，好似啱先嗰位朋友咁，搞完卫生饮杯茶呢、這个时候嘅。即是舒爽的碳的时候。以前跟大家推荐过 Acoco 这款的可可脆，喜欢坚果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它的复购率是超高的，一啖食到停不到下来那种，它不是那种薄薄一片没料那种，上面你看到整粒坚果，所以你咬下去咔嚓，哇，这一声就非常之解压啦。咁除咗经典嘅夏威夷果果脆之外啦，啊，仲有开心果抹茶脆啦，吓，碧根果红茶脆啦，茶香特别清爽俾你，最啱早餐呢个时候咧，搭配茶饮或者系搭配咖啡都系好舒服嘅。而家活动价99元到手有三盒，限时仲会送你礼品袋，即系自己用或者系送人都系 fit 啦。除了这款可可脆，今次还带来全新的一款薄脆曲奇，用料诚意满满，因为它是用动物黄油再搭配埋百利薄脆片，奶香醇厚，没有奶腥味，层次丰富，每一片的饼干上面都可以见到大颗粒的百利薄脆片，主打一个入口酥，咬下去那口又脆，又是咔嚓咔嚓，哇，这些声音真的很解压，而且没有太多的添加剂，它是靠热风烘焙技术烤出这种纯粹的酥脆口感的。今次还全新升级了便携的纸盒装，独立单片分装，干净卫生，无论你是放在部车上面，放在办公室都可以放心存放，下午茶、早餐、这个上午茶随时都可以吃，很适合日常我的口痕痕的时候拿来解一下瘾。两盒只需要39.9元，而五盒就只是需要79.9元，非常之抵。咁如果喜欢独特口味的朋友就要再试试这款 Acoco 的咸蛋黄酥脆双拼，一盒帮你解锁两种口感，一边就是入口即化好似云朵一样绵密的咸蛋黄小花曲奇，另一边就是卡斯爆脆的咸蛋黄薄脆，一啖酥脆，一啖咧系嗰种酥软吓，又软又脆，两种唔同嘅口感，反差非常之惊艳，而且咸香口感咧特别高级，而佢采用嘅系优质嘅柔软嘅麻鸭，这个麻鸭嘅咸蛋黄泥啊，黄金油润，再搭配埋高占比进口黄油，咸香交织住浓郁嘅奶香，越嚼越香，完全冇嗰种油腻感，而且配料表好干净啊，全程冇太多嘅添加吓，攞嚟自己食啊，或者系送人都非常有质感嘅。而家活动价98元到手有两盒，138元有三盒咁多，同样会送埋你礼袋，送人都好 OK 噶。食咗咁多吓，再加多杯椰子水咧吓，可可满分 NFC 椰子水，100%非浓缩还原，系冇加一滴水，零脂、低卡、低糖，一瓶大概等于一只新鲜嘅椰青吓，满满嘅电解质，咁所以无论你系运动之后饮用啦，喺屋企平时饮用啦，甚至乎你攞嚟搭配咖啡，而家咪椰青美式啊吓，椰青呢个冷萃啊都好兴噶嘛，所以你咁样搭配埋嘅话，一樽椰子水喺屋企就可以有非常。之多嘅用途，而家活动价真系好抵，54.9元到手有十樽，系啊，平时喺超市买都9.9元一樽嘅吓，54.9元有十樽，囤喺屋企或者放喺办公室都非常之方便。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吓，啱先无论系食嘅定系饮嘅，可以马上喺佛山家呢个 A P P 点开右下角嘅传媒优选图标，或者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家人严选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嗱，呢个咧就一啲都唔隐形啦。因为我哋帮你揀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去比价，唔需要自己去唔同嘅平台里面去揀啦，去度啦，直接套组咁样落单，价钱仲好实惠，而且吓成分安全啊，放心推荐。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都冇隐形噶吓，我嘅工作量都非常之实在啊，多谢大家为我见证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再相约，从健康7:30到城市俏佳人，听日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卡叉烧包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2: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3: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放，
7: 10点钟睇睇路况。回马路段见到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紧队啊，桂丹路上柏跨线桥往桂城同样都系啰嗦嘅吓，施工喺左边车道啦。咁啊，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都系甩咳啲。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车城路段往大沥咧，依家步紧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依家走走停停啦。咁啊，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嘅方向咧，因为事故扰攘咧，同样都系有啲牛斗啦。咁啊，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咧，都系因为有施工嘅关系咧，会挫气啲。高速方面啊，见到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嘅。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车多啰嗦，西二环西潮互通往官窑咧，同样因为施工嘅关系，导致系有慢镜头嘅。另外提醒大家啦，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啊，喺中秋国庆假期咧系有临时嘅交通管控，每日嘅早上7点到傍晚嘅7点，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到天地路口呢个位置咧，只系允许车辆西往东单向通行嘅啫。咁啊，往祖庙路方向嘅车辆咧要绕行天地路同埋东隧路啦。咁啊，交警咧将会根据祖庙周边嘅道路实时交通嘅流量动态咧，就系调整呢个管控嘅时段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或者系报路况啊。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0: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男装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

0: 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也欢迎大家上到嚟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啊，开紧视频直播嘅咁啊 ，and 咧就系我哋系佛山加花生板块评论区，依然都有等紧大家互动嘅呢一个虚伪以待啊，咁啊。今日咧一嚟整翻只周星咧，俾大家升一升咧先啦，好嘛？出边咧都系阳光明媚啊，虽然有机会会落雨啊，但系咧唔使理佢吓，有得享受嘅时候咧，尽情沐浴阳光系嘛？有人氹紧你开心嗰阵，就尽情地去开心吓、啊，千祈唔好咧俾一种叫做、所谓嘅点讲咧高级感嘅忧郁。所裹挟啊，依家都系咁样噶，大家见到好多都系包括我睇咗一啲分析嘅视频啦，就话好多人认为喜剧系好容易演，咁但系真正大家知道啦，睇到咁多嘅电影啦，系咪啊电视剧啦，你会发现咧，好多时候喜剧演员去演正剧咧，系一种降维打击嚟嘅，因为氹人笑其实系一件最难嘅事情啊。氹咗你笑之后，你就会反复地去睇佢氹你笑嘅作品，呢件事就更加之难。咁所以咧，头先吓周星咧，亦都系阿基仔咧向星爷致敬嘅一首歌，系咪？好多人成日都话啊，你只要一喊啦，一识得喊咧，啊你就觉得你好好演技啊，跟住啲奖项咧就 bling bling 咁样咧，就会为你而颁发噶啦，咁样啦。所以呢喺奖项呢件事上面呢，对于嗰啲氹人哋笑嘅演员呢，从来都係唔公平下。咁但係唔紧要，我又觉得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或者係以喜剧作为看家本领嘅一啲演员嚟讲呢，佢哋又唔会话特别地去在乎呢一个奖项啊，即係完全唔在乎，我觉得讲唔过去嘅。咁但係呢，我觉得即係有就 OK 啦。咁好似星爷咁都係攞咗一次影帝啫，係咪？咁但係正所谓一年一影帝，百年周星驰。所以我觉得呢，即係能够氹到大家开心呢件事。呢、這个所谓嘅喜劇嘅节奏，或者係搞笑嘅节奏，其实我觉得是天赋，再加上生活的经历，再加上自己的一个努力，我觉得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呢，才有机会可以成就了一个喜剧的大师，能够令到你耳熟能详。我很喜欢看他那些喜剧，他一出来呢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了。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其实讲紧嚟紧啊，12月25号大家知道啦，有一个好经典嘅舞台劇啊，或者叫爆笑粤语舞台劇嘅 IP， 潮盛办公室将会嚟到佛山同大家见面啦。咁啊，这个 IP 呢，其实讲緊係喺2010年嘅时候呢，或者叫讲緊2009跨2010嘅嗰那些年啦，就已经在香港啦，已经是非常之火嘅一个系列嘅办公室办公室嘅爆笑嘅舞台劇。咁啊，当时演咗我听返主创啦，詹 Sir 啦，詹瑞文詹 Sir 嘅分享啦，哇，好似做咗唔知好似有成700场吓嘛，好多百场㗎啦，已经系即係演员换咗好几轮。跟住呢亦都有后来即係加咗好多新嘅劇情啊，新嘅桥段啊，咁样，但係一路呢都係长演不衰㗎。甚至其实讲緊喺十年前左右啦，潮盛办公室呢个戏呢仲变成咗一个普通话版啊，喺北京啊、上海啊都有同大家见面，咁都好受欢迎啊。咁终于啊，咁啊喺今

0: 年呢，大家见到喺呢个大湾区嘅版本里面呢，已经系接连有几站呢都系成功地去做咗啦。咁包括系六月份啦，六月初嘅时候呢就系有一个番禺站啦。咁跟住呢喺八月份呢又会有东莞站啦。咁终于呢就等到十月底会有我哋嘅佛山站啦。咁呢样嘢呢就点样对于佛山嘅观众嚟讲咁友好呢，即係首先就係詹 Sir 同埋宋水輝哥即係泰神啦，呢兩位靈魂人物呢定會係出現啦，係咪？咁另外呢有我哋好本土化嘅幾位演員啦，包括有小弟蕭華堅啦，同埋有大家好熟悉嘅Tat爺啦，之前會有鬧騰男孩 KC 啦，咁今次呢我哋亦都會有幾位嘅新嘅陣容嘅加盟啦，包括係豬扒姐姐同埋我哋來多一份呢兩位嘅大網紅，同埋劉思賢啦，咁樣咁都系几位其实系我觉得喺表演方面咧，好有热诚啊，同埋又有好大嘅好高嘅人气嘅呢几位嘅网红咧，都一齐喺我哋嘅呢个戏里边咧，同大家咧去表演啊！咁呢个过程里边最好玩嘅系咩咧？过程里边最好玩嘅其实系跟住詹 Sir 去上课学表演。你是颠覆了自己所有的对于喜剧或者对于舞台表演的一些理解的。即是大家所以为什么你会见到在整个的我们 的娱乐圈里面后面会跟个 Sir 字的人呢其实不是很多的。为什么詹 Sir 不是叫詹 Sir 呢是因为詹 Sir 教戏是真的确实有一套。我哋啱啱接到话要演呢个朝圣办公室嘅时候呢，其实嗰阵时个心情呢就其实我哋反复去复习一下原版就得啦，係咪我哋去睇啦咁样样。咁跟住呢到时就背台词照做就得㗎啦咁样。即係发现唔係喎。詹 Sir 话我唔要原版㗎喎、当然有保留原版嘅整个故事嘅框架同埋桥段，但係佢首先要做嘅嘢係我唔要你背台词做返个原版一模一样出嚟。第一个要有大湾区的本土化改编。咁第二个呢就是我要找到属于你身上的特质。你不同的演员你身上一定有些东西是不同的，是吧？你没理由真的复刻返边个出来的，这样。先找了你自己先。咁呢个找你自己呢其实有好多的方法的。上詹 Sir 的表演课呢有好多好得意的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啦，会有一个无对白的表演啦。但是无对白之余呢又要有情緒㗎喎，咁樣。即係有啲似咩呢？有啲似啦，即係俾一個12345678呢啲台詞俾你哋。咁然後呢你攞住呢啲台詞呢，你要互相兩個人喺度對話喇喎。咁但係要俾觀眾通過呢一啲完全冇內容嘅對白都可以大概知道你哋兩個人嘅關係同埋嗰個戲劇嘅矛盾同埋衝突喺邊度。咁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嗰一段呢，我唔记得有冇拍落嚟啦，就係詹 Sir 就嗌我你自己嗱咁样冇对白嘅你就掠啦咁样讲呢啲嘢。咁然后呢就係要我一个人面对住佢啦，同埋几位嘅同劇嘅演员啦，咁样跟住就会从呢个掠开始佢话你要通过呢啲你要讲到个故事出嚟嘅。係咪好高难度啊听落。但係好好玩。跟住你话你试下投入你自己喺内心你喺你嘅脑海里面构建一个故仔先。然后你就将呢个故仔讲俾我哋听。嗰、那个故仔可能系一个人哋嘅故仔可能系你自己嘅故事咁你就讲出嚟。但係我哋唔会听到任何真实嘅对白嘅一句都冇嘅。咁跟住我就喺度好奇怪嘅个感觉一开始喺度对住佢哋一班喺度讲好似真係发神经咁样啦。咁但係讲下讲下呢我好似真係进入咗某种好上身嘅呢个状态。我就跟住我自己喊起上嚟。跟住佢哋又好似睇到我好似喺度诉说緊内心嘅一啲痛苦一啲嘅委屈或者一啲嘅崩溃咁样。咁然后佢哋又即係为之动容就係做完真係鼓晒掌。咁跟住大家就嘩嗱今日睇到你呢个表演呢你係有演技咁样。我真係嗰下。点解大家听到好多个演员 依家好多成咗名嘅演员，佢都好感谢譬如话艺员训练班啊，或者系一个阶段啊，佢话啊，我系因为上咗嗰个课或者有过嗰一段嘅经历，我先知道自己先知道咩叫做演戏，先知道咩叫做演技，系咪？其实我以前都唔系好觉嘅，我觉得呢啲嘢天才波嘅啫，系嘛？上到去你个人识得搞笑就系搞笑噶啦，系嘛？就嚟噶啦，系嘛？惨就惨，开心就开心嘅啦。原来唔系嘅，原来有啲嘢咧就系、是、我哋讲紧咧喺呢个创作过程里面咧，系叫编作剧场。编作剧场嘅意思即系话，我只系俾一个大致嘅人物关系俾你哋啊，跟住。你哋两个之间会点样开始呢个故仔，然后点样样去行进呢一段关系，到最后你哋两个会爆咗啲咩嘅故事出嚟，咁就会系你可以当系一个即兴啦，又但系亦都系好得意一样嘢。譬如嗱，我同阿他爷咧有一段戏咧，就系点样碰撞出嚟嘅咧。咁啊，首先就话你哋两个系一个咩关系咁，我哋演下咧。詹 Sir 会突然之间喺嗰度，好啦，你依家开始攞起个电话打俾另外一个人咁样，即系佢会适时地喺我哋两个演到某一个节点嘅时候咧，佢会俾一啲元素嘅，咁然后你攞咗呢啲元素之后咧，你又会系即系扩充咗呢个故事嘅一啲其他嘅分支，咁跟住又再翻嚟呢个剧情里边，最后。做完出嚟，大家都哇拍烂手掌啊！哇，系有感动噶啦，有爆笑噶啦咁样。所以呢个创作嘅过程啊，真系一件好有意思嘅事。咁而最后创作咗出嚟之后吓，咁俾到大家睇到嗰个效果。咁过去嘅番禺站又好啦，同埋呢一个东莞站又好啦，都系分别做咗两场嘅。咁几次呢都系效果非常之好，全场嘅朋友笑到爆晒啦。咁所以最终咁亦都将呢个戏呢好开心啊，可以带到嚟俾我哋佛山嘅街坊啊，佛山嘅观众。咁亦都有一啲新嘅阵容出现啊，好似思思记忆呢，期待来多一份可以同阿坚爷飙下歌，系啊，佢陈奕迅啊嘛。系啊，咁所以今次呢一个喜剧啊，对于佛山观众嚟讲呢，你哋有着数嘅。点解？因为喺前面我哋已经做咗四场啦，即系已经打磨咗四次，然后再喺今次嘅呢个第五场里面咧，同你哋见面，咁有好多嘢咧已经完善咗个表演啦。嗱，咁其中有啲咩系真系会升呢咗嘅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同你去讲讲我嘅啲升呢嘅点啊！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今年月饼点揀啊？
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5: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新旧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4: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6: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0: 好啦，咁啊，他爷当然亦都会系今次嘅演员阵容里边啦，吓同我对手戏最多啦，吓同埋真系饰演嗰个角色嘅性格跨度最大嘅一位演员啦，吓我觉得他爷喺做戏方面都几有天赋吓，每一次咧都可以好快咁，即系比我仲要快吓 get 到阿詹 Sir 想要嘅嘢咁样，所以其实好有意思嘅。我哋呢一个阵容吓，咁啊已经系慢慢磨合得越嚟越好啊，喺你哋即系见你哋之前吓，已经做好咗好多内功嘅修为啦，咁我有啲咩嘅升咧咁样嗱，讲翻我其实系6月份啦，已经做咗第一次嘅番禺站嘅一个演出啦。咁当时咧，我就比依家大概重20斤到啦。原来你成个状态咧， 虽然你都已经进入咗嗰个戏剧嘅模式啦，但

系诶睇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因为体型嘅限制，导致到你好多嘅动作啊，或者各样嘢咧，其实系唔够到位嘅。啊！你做唔到啊，嗰、那个幅度啊，你明唔明啊？咁啊，再加埋可能都系嗰句说话啦。詹 Sir 有讲过，或者我自己有理解咧，就系话你自己喺舞台上边觉得好夸张嘅动作或者系声音，其实喺台下嘅观众睇咧系啱啱好，系好好笑嘅。咁如果你喺台上觉得啱啱好咧，咁台下嘅观众咧其实就觉得未够嘅。咁、啊、所以呢样嘢就係舞台同埋电影嘅最大嘅区别。电影其实你真係甚至可以唔使退白嘅，一个特写影住你块面，係咪一盏 spot 啦，打落嚟打到你成隻鬼咁，咁你都好似好有戏咁样㗎嘛。咁但係舞台剧唔得，你嘅肢体啊，你嘅对白 啊你嘅喜剧嘅节奏啊，同你对手嗰个配合啊，完全系另外一件事嚟嘅，另外一种嘅表达嚟嘅。咁、啊、所以喺今次嘅呢个戏里面呢，我从六月份会觉得自己好臃肿啦，跟住好多嘢我觉得未如最好啦。咁去到八月份嗰一场呢，因为个人呢轻绑咗，咁所以再去做返啲表演呢，多咗一啲肢体嘅上面嘅嗰啲可能性啊。咁跟住俾到嗰个现场观众嗰个反应呢，又会再好好多啦。啊，跟住阿詹 Sir 咧就话：，嗱，你睇下你依家 fit 咗系咪好好多先啊？成件事咁，佢落咗军令状咧就话：，嗱，到佛山嗰场啊，你见你自己主场嗰啲观众啊，你一定要再 fit 啲啊！唉，系啦，咁所以咧就确实啦，嚟紧我啱啱从呢一个919嘅呢个音乐会里边回魂之后啊，我就会继续投身在这个 keep fit 的过程，务求10月25号见大家，可以又以最佳的状态和切换到演员模式见你们。好了，大家先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10月25号朝圣办公室佛山站。来紧陆续做我们几位的主创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是不是我哋都喺一啲节目时间以外咧，会做一啲嘅视频直播啦，俾大家可能睇下我哋排练嘅嗰个热身嘅过程啊，或者一齐出嚟倾下创作嘅啊，今次我哋嘅一啲心得啊，或者单纯就系同阿詹 Sir 倾下偈啦，同阿宋水辉哥倾下偈啦。每一次咧，一开直播同阿詹 Sir 即系一开直播咧，啲评论区全部都系嗰啲咩副兼武职啊。点解你嗰啲嘢冇格仔啊？啊，军火楼啊，你嗰、那个啊嘅嗰个发明啊嗰啲咧，仲有咩啊？职场拆人情啊，阿何经理啊呢啲啊，好，大家开始可以进入到呢一个即将要睇我哋本土极其稀有嘅爆笑粤语舞台剧吓。亦都真系著名嘅舞台劇喜劇大师詹瑞文先生嘅作品，朝圣办公室嚟到佛山，破天荒第一次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

0: 十点半睇睇路况。回慢路段见到海柏路五凹大桥往广州比较啰嗦，桂丹路上柏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啦，因为施工嘅关系咧，就系占住左边车道吓，都系有啲逼劫啦。咪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往大沥，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都系有啰嗦嘅。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嘅双方向有牛豆吓，咪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咧都系走走停停。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嘅，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段系排紧队，西二环嘅西桥互通往官窑方向因为施工步紧慢吓。咁另外都提醒大家啦，南海旅水锦龙盛会9月24号咧将会举行吓，咁啊周边道路咧会实施呢个临时嘅封控嘅。其中元江西路嘅火船码头至到供销宾馆路段啦，上午嘅8点到晏昼嘅5点都系封闭。滨江东路北沙路口至到香堤水岸出入口位置，上午嘅8点到11点，下昼嘅2点到5点咧系封闭嘅。咁啊，途经嘅车辆咧要提前绕行啦。亦都随时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咧。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2: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7: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3: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2: 你讲我听。
8: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

0: 十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爱人一生永远护你。好啦。大家好，我是君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嘅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哇，呢红日咧，好似好多 friend 咧喺我哋过去嘅呢个音乐会里边咧，好喜欢我嘅嗰个版本啊！临尾三次加速，系咪玩得好开心咧？啊，OK 嗱，咁啊，青儿话喂，今日有冇狗血剧情啊？续集啊，狗血剧情咧就系、是、节目版就冇啊，大家去睇呢个朝圣办公室咧就应该有吓、啊，都几攞命嘅啲剧情吓啊，咁啊，闪、啊、电铁金刚啊问。朝圣办公室佛山站使唔使睇翻香港版做功课啊？我就其实我觉得你原本都熟嘅话咧，或者都有印象嘅话咧，你就 keep 住呢一种模糊嘅印象。咁跟住睇下佛山版会俾到你点样嘅惊喜啊？咁但系你话你完全冇睇过咧，我又觉得唔需要专门去再重新睇翻啦。又或者讲你睇完佛山版之后，再翻去睇翻香港版啊，可能就仲会。又会有唔一样嘅感觉啦、啊、但係两个版呢都一定係好好玩㗎啦、啊、我可以咁同大家讲啦。咁另外呢就话啱唔啱小学生睇呀咁样。咁一定里面呢

会有一啲嘅大人少少嘅剧情啦吓、啊，即系小学生佢应该系唔系话啱唔啱睇啦，系咪佢理唔理解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咁但系咧，我觉得正常嘅大人咧，肯定都理解嘅吓。咁、啊、里边当然会有一啲，都会有一啲老少咸宜嘅剧情啦吓、啊，但系亦都会有一啲咧，可能系小朋友睇唔明啊吓嘅一啲内容嘅。咁、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就都是相对来讲我们的成年人过来看呢会啱啲啊，就不是完全合家欢的，好吗？大家听到不是完全合家欢就会觉得会不会有些龙少上高速的成分呢，这样会有一些点到即止的东西。咁同埋呢都对于小弟来讲呢，我在今次的戏里面呢是有，我想想我有几多个角色先啊，其实我都好像是有一二三四个角色的，是啊，我有四个角色在这个戏里面。咁所以里面好玩的地方呢，就是大家会见到我会换起码有两三个造型啦。你们看到我行出来啊，又变咗第二个人啦，咁样。实际呢在后台呢好像打仗咁样的。啊，咩叫专业的演出，大家今次可以睇到啦。啊，我哋喺后台系有专门嘅服装师，专门嘅化妆师唔使讲啦，化妆师随时补妆啦。咁跟住会有专门嘅道具嘅团队，同埋有专门嘅发型团队，系冇错，发型都有团队。点解啊？因为今次喺戏里边，我哋每一个演员都起码有两到三个造型，甚至四个造型。所以后台是要有大量的服装招呼啦，帮手换衫啦，帮手呢就是将一啲譬如眼镜啊、手表啊，甚至是其他啲鞋啊呢啲呢要帮你准备好。咁同埋有一班发型师呢是随时啊，你一冲去后台啊，第一见到我落台好似慢慢落完之后即刻冲过去，我好似是四五个角色啊，其实我今次原则上有五个角色，有四个碌起码都吓，咁然之后冲去后台之后咧，嗰班发型师咧就轰一声涌埋嚟，跟住你就掹假发吓，帮你黐须啊，叽里呱啦搞好多嘢，跟住 set 你个头。啊，今次嘅呢一个发型嘅团队咧，都系喺香港嗰一边咧，请过嚟，因为我哋系所有嘅呢啲发型咧。喺开场之前啦，已经要将啲假发都 gel 好，跟住咧攞一啲嘅专门去晾住佢嘅一啲支架啦，咁啊确保咧你每一个演员咧分门别类吓、啊，你一冲翻入后台嘅时候咧，就马上对号入座咧，就攞翻你嗰个假发笠喺你个头度，然后咧再帮你要摆正啊 ，gel 再 gel 啊。再配合翻你啲道具啊，叽里呱啦所有嘢，咁所以变咗系你会见到台前系一个好好玩嘅表演，系一个好好笑，有啲位又几感动嘅一个，同埋好有共鸣嘅一个表演。翻到后台又系一个好专业嘅一个成个流程喺度运作紧啊，所以系一个好正嘅一个体验嚟嘅。咁亦都将一次咁专业嘅一个舞台嘅演出，可以带到俾佛山嘅观众呢，我自己觉得係好荣幸。小弟係有一种感觉係参与咗某种开天辟地嘅感觉嘅。我相信以前大家可能香港制作嘅舞台劇嚟、到佛山唔算係第一次啊，之前可能有包括恋爱轻飘飘啊嗰啲、系列呢都会有。咁但係你话真係詹瑞文出品的爆笑舞台喜劇来到佛山呢，应该就是第一次了。大家当年都知道有一个所谓的栋笃四大天王的这样的一个讲法，是不是黄子华啦，有张达明啦，是不是还有詹 Sir 啦，还有另外一位啦，是不是，所以詹 Sir 的 show 包括当年的无论是他和徒弟一起做的港男港女之靓无杂地球啦，万千师奶何台庆啦，是吧，单人匹马啦，男人之苦啦，这些 one man show 呢是很精彩啦，他真是放手给徒弟去即是去担纲的，朝圣办公室亦都是其中一个很出名的 IP 来的。那今次将这个 IP 拿到佛山，我觉得大家真是不要走步啊。是啊，你们就成为了
真系第一批嘅佛山嘅观众吓，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吓，咁啊可以成为呢一个第一批感受到咩叫做尖式舞台喜剧有几好玩嘅观众啦啊！咁迟啲咧，我哋亦都会陆陆续续咧喺节目里边会有我哋咁多位主创一齐去倾偈啦吓。咁啊喺节目外嘅一个视频直播也好，或者实况嘅一啲同大家嘅及时更新也好啦，视频嘅传播都好啦，咁样我哋会嚟紧呢一个月咧，都会俾到大家烘托好个气氛吓。咁有一啲自己已经睇过之前嗰两站嘅观众啦，多少都有几位嘅，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你嘅观后感吓。啊，因应呢一个戏，我哋听翻一啲啱 feel 嘅歌啦。林一峰啊，《西装有的心事》

西装有的心事啊，有 friend 话话剧里边嘅合影权益系同边个合影？系同我哋以詹 Sir 为首嘅所有嘅主创一齐合影，包括。

0: 尖祥啦，有泰臣哥啦，即係我哋嘅宋水輝哥啦，同埋有我哋嘅幾位嘅主演啦，包括我啦，塔爺啦，劉思賢啦，來多一份啦，豬扒姐姐啦，全體啊都可以同大家合影嘅啊，即係講緊我哋最貴嘅嗰個價格嘅門票啊。咁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儀，咁可以睇睇我哋演出简介啦，同埋拣位啦，都係 OK 啊。咁啊，10月25号我哋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希望到其时呢继续都係我哋嘅啊祖传嘅技能全场爆满，好唔好啊？係啊，好嗱，咁啊讲到祖传技能呢，当然亦都唔少得啦，係我哋要飲健康嘅好水啦，係咪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中秋福利啦，等緊大家嚟体验啦。免费安装体验呢个除下嘅净水器同埋智能飲水机一台。咁一件呢就可以出到呢个直飲水，亦都赠送全屋嘅净水器包安装包好材，唔需要额外洗多一分钱嘅。嗱，音凡心系列嘅除下净水器呢系呢一个直飲水机呢系双出水嘅设计啊，解决屋企呢洗菜淘米煲汤用水想点用就点用。屏幕呢都系自带水质检测嘅功能啦。滤芯提醒功能亦都系有嘅，等大家咧用水更加之放心吓。咁啊，再都唔需要担心呢个水垢嘅问题啦。咁啊，屋企里边咧，如果未装净水器嘅话咧，或者想要更新换代嘅话咧，就要捉住呢一波嘅中秋嘅福利啦。咁啊，亦都系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啦。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咧就可以噶啦，亦都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如果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吓。而家打入电话咧，仲可以享受8重嘅好礼叠加赠送添。嗱，好礼一咧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有5档嘅水温啦，包括常温45度、65度、85度、99度，俾大家调节嘅。好礼二，负离子吹风机吓，咁啊低噪音、高风速亦都唔伤头发。好礼三系花洒过滤器一套，冲凉水更加干净啦。好礼四，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吓，咁令到你咧就系助力呢个好睡眠啊。好礼五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呢个空气流通，俾到大家咧自然风一样嘅凉爽。好礼六系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完全都唔需要担心吓。好礼七系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亦都唔需要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好系零费用嘅。好礼八安装之后嘅3年里边咧，只要饮水只要呢个净水器提醒换滤芯咧，都系免费更换吓，折算落嚟一日咧都系个零银钱嘅啫。咁啊，而家咧订购可以响呢个中秋8重好礼，即刻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啊！咁啊，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亦都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可以退机嘅。而家打入电话咧，礼品攞到手软吓，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咁重磅嘅福利咧，就唔好错过啦！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仁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仁耳灵芝邦清润微甜，39.96元，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4: 越听越耐舌，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啲 friend 话喂，你又话旧年开完个人 show 同演唱会又唔做嘅，点知你今年又音乐会又冇台剧，仲忙过以前咁样样。有啲嘢咧就叫做本身唔需要咁忙吓，但系我觉得有啲时机。是需要把握的譬如说詹 Sir 发出了这个邀约希望我能够参演他的一个舞台剧哇一路以来他都是我在舞台方面一个启蒙啦包括大家看到以前萧坚的栋笃 show 啦其实很多是得到詹 Sir 的启发而去做的一些的表演包括我的真係同現場觀眾嘅啲互動啊嘅喜劇嘅節奏啊其實啊詹 Sir 呢一路睇佢嘅戲呢都係我嘅一個好大嘅啟蒙嘅作用咁所以話一個偶像搵我去做佢嘅經典嘅作品其實呢個係不容拒絕㗎對於我嚟講咁第二就係咩呢第二就係嚟緊我哋嘅場地方面啦演出嘅場館方面啦未來究竟會係點樣樣嘅一個路向嘅安排呢目前是充满住未知的。咁所以喺 现存嘅或者现有嘅呢一种嘅可以几样嘢啦一齐结合嘅一 个表演条件仲好允许嘅情况下，咁我觉得只能够把握机会，尽量能够将可以想做嘅 show 咧，或者想做嘅演出咧，带到俾大家先啦，咁所以咧就最后一个理由就系讲嘅啫，系嘛？我呢啲咁嘅人，姣婆守唔到寡噶嘛，演出方面。唉，好啦，嗱，咁啊，讲到中秋国庆啦，好多嘢咧就除咗系嚟紧展望，我哋10月25号咧有呢一个朝圣办公室爆笑舞台粤语喜剧之外，咁啊大家咧都要留意翻我哋中秋嘅一啲好好嘅福利吓，咁啊当然啦，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先吓。OK， 嗱咁啊日常大家做家务吓，洗衫系咪都会觉得咧有啲白衫啊，越洗越黄，越洗越旧啊吓，唔同颜色嘅衫又唔够胆一齐洗啊咁样。咁啊今日为大家咧推荐偶爱你嘅三款咧宝藏洗护好物啊，可以解决呢啲问题吓。咁啊首先咧就系明星单品黑科技洗衣凝珠，喺入边咧添加咗呢个防串式嘅因子咧，对呢个白色嘅衫咧就系非常之友好啊吓。咁啊，仲添加咗呢个污渍防沉积嘅因子，咁所以漂洗衣物嘅时候咧，佢喺纤维表面咧一阵保护膜嘅，咁啊洗落嚟咧亦都唔容易去沉积一啲污渍，白衫都冇咁容易黄啦。咁亦都有一个纤维嘅微整理嘅技术，可以减少呢一个纤维嘅破损，延长衣物嘅寿命嘅。咁啊，39.9咧可以有两盒吓。咁如果大家中意呢个高级自然香咧，亦都有呢、四季三康洗衣凝珠，一粒咧集齐七重嘅生物酵素，洁净油护衣多嘅功能吓。咁啊，仲有呢一个四季限定香型，春夏秋冬四种嘅风格，水仙、荔枝、金骨、桂花、梅花，多种味道可以拣吓。咁啊，四盒装到手咧都系129.9嘅啫。咁啊，额外送多你一盒咧初春雨露洗衣珠，同埋呢一支嘅呢个碌柚叶嘅喷雾吓，174.9咧就可以买到七盒嘅唔同嘅香型啦。哇！喺好多总之一 set 咧买晒翻去咧，实冇错噶啦吓。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系上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吓，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咧，就可以落单噶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为大家咧展望一下嚟紧我哋嘅男装车展啊吓。咁啊喺一年一度嘅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嘅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当中啦，亦都会有好多福利俾到大家啦。10月1号到4号喺呢一个男装国际会展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咧，继续系相熟嘅场地咧隆重登场吓。咁啊有男装特设嘅呢个300万嘅车险专项嘅补贴啦。单台最高咧补贴4000蚊嘅吓，咁啊仲可以同国家嘅以旧换新补贴同埋广东嘅汽车购新补贴咧叠加使用啊吓，咁啊现场几十个嘅主流品牌吓，现有嘅新能源豪华品牌乜都有嘅，咁啊计落咧最高可以补贴24000嘅话，咁同埋咧如果系有我哋嘅呢个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萨格邦专区嘅话咧，咁啊仲可以有额外2000蚊嘅传媒补贴嘅，包括比亚迪海洋啊、吉利啊、吉利银河、长城、哈佛等等咧都有嘅吓。另外亦都有一个互动嘅奖励啦，就係、是、大家可以係拍多啲视频吓发出去，咁参加呢一个请到男装看车展嘅短视频征集大赛吓，最高有3000蚊奖金等緊你嘅吓。咁点样可以有机会入到场呢？门票咧免费领取，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嘅底部菜单栏咧，点选呢个男装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噶啦。咁啊，仲有机会抽取呢个银河吉利 E5 啦，比亚迪海狮05DMI 一年嘅使用权添啊！咁啊，记住啦，10月1号到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就嚟呢度啦。唉，睇翻啲办公室主题嘅歌啊，俾大家进入状态。

0: 嘅莲花秘境蜜泉，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足金毒长城。
4: 老师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3: C 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0: 自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9246方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桂江立交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佛山大道港立交三层往大力嘅方向例牌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返去杏坛嘅方向要等一等等。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双向都系见咪摩。高赞大桥往杏坛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步慢。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的方向车流量大，西二环西潮互通往官窑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都是行得摩啲嘅。另外提一提你，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国庆假期都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每日的早上7:00到晚上7:00，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到兆祥路口只是允许车辆北往南单向通行，往东方广场方向的车辆可以兜一兜福盈路、锦荣里。交警将会根据祖庙周边道路的实时交通流量动态调整管控时段，大家要时刻留意返啦。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有啲朋友已经系养成呢一个惯性啦，小福饼话喂，日日喂我哋食瓜食上瘾，今日有冇瓜咧？咁样冇啦，冇啊，冇啊，啲瓜食晒啦吓。咁但系咧，都同样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收听实时节目啦，都可以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啦，倾倾偈啊。系啦，已经完成咗呢一个9月19号嘅音乐会啦。咁琴日咧都有同大家喺度分享翻话会一啲感受啦，同埋一啲台前幕后嘅嘢啦。咁而今日应该系慢慢回魂当中啊吓，毕竟咧即系好深刻地感受到咧咩叫做年纪大咗咧，做咩都好心酸啊。即系嗰晚做完演出咧，我哋仲同乐手咧就去烧咗个嘢啦，咁啊翻到屋企咧都真系哇卸完妆啊，洗完个头，吹完个头啊，都3点几先至瞓上床啦，咁然后发现哇，你去到真系人到中年啦吓，挨夜都唔系挨全夜咧，唔系通宵啦，即系半夜啫。已经系觉得哇，要用2-3日嘅时间嚟到回气。甚至乎呢仲要真係瞓禮頸咁樣。仲要係你有冇試過瞓禮頸係2日都唔好啊，係咪？我就而家咁嘅状态啦，即係仲要係痛到半夜係会痛醒嗰啲嘅咁。嘩，真係人去到一定年纪啊，要多啲去晒下太阳啦、啊。多啲运动下啦，唔好有咁多生冷嘢啦，系嘛？即系如果唔系，就会显现出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啊！即系呢一样嘢啊，到而家咧都仲系扯住嘅。跟住9527话喂，19号已经系3日前啦，上埋听日又可以放假，上埋听日可以放假，你份咩工嚟噶？要上埋后日哇！唔好翻少一日工啊。咁啊，今个星期呢工作日就5日啦，係咪？我冇记错嘅话，因为我真係最近忙到呢已经唔记得星期几打星期几啦。淨係记得话今个星期呢係又补多一日班啦，咁但係又提前一日放假啦咁样。咁但係计落呢我好似真係连续翻工几多日啊，2个星期喎，因为嚟緊中秋又值班啦，係咪先。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啦吓，即系有个好天气啦，都会有个好心情啊。小自由话试过瞓礼颈，足足3-4日先至松翻，咁样咁夸张嘅咩？咁睇怕我都系差唔多喎。社会变人专称慧姐就话喂，你几时出翻张单曲大碟啫？咁样。咁啊真係有排等啦，你信我识飞都唔好信我会出张单曲大碟啦，係咪先。嗱咁啊最近呢发现年轻人呢都时不时都会想松一松嘅，好似我咁呢此刻呢想松一松嘅心情呢真係达到顶点啊，即係除咗话想我膊头松一松啦。都想出去放松下嘅，毕竟咧，即系你好集中精力啦，跟住好高强度地做一段时间嘢之后咧，你系真系好想去放松一下嘅。咁但系咧，而家年轻人咧，佢放松嘅方式咧，唔单止系话哇，我行开一下啦，我旅游一下啦，而系对于每一趟嘅旅程咧，佢都会有一啲嘅希望有嘅附加价值喺里面嘅。即系佢哋唔再系话哇，我纯粹就去到一个地方打卡，影相去逼一定要去嘅景点啦，而系咧希望喺旅途当中咧报班嘅，即系我希望喺旅途当中可以学到一啲或者系可以做到一啲沉浸式嘅嘢嘅，比如话最近兴乜嘢呢？年轻人系兴去景德镇嗰度学拉胚啦，或者系去万宁啦，考一张冲浪嘅教练证啦，或者甚至乎去到清迈做乜嘢呢？做厨师，跟当地嘅厨师呢学点样整冬阴功汤。系啦，即系呢一种报班啊吓。有啲网友呢就话呢个就叫做报班旅游啦。都是最近年轻人比较兴的一种出游的方式，即是将自己放假过成了一种好像翻紧学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会令到自己青春一点，我还是做紧学生啊这样。因为未来呢中秋啊国庆啊
都会有一啲嘅假期嘅，系咪？中秋有三日，国庆有七日。如果你真系大胆啲嘅话，将中间嗰三日嘅工作日都请埋假，喂，你加埋有十几日嘅时间，你完全真系可以嚟一趟嘅长途嘅旅行啦。跟住，喂，如果你十几日都纯粹系玩嘅话咧，你又会觉得好似喂系咪太放纵咗啲咧咁样？咁所以会有啲朋友会希望喺旅程当中咧留低一啲喂我真係有得着嘅嘢嘅。即係可能你都会有身边有啲朋友係咁样嘅。即係哦我去出去玩呢我唔係再係晒嗰啲到此一游啊游客标准打卡照啊，会係晒一啲我喺呢趟旅程当中呢做咗嘅一啲嘢一啲作品或者係完成咗嘅一啲成就。会晒自己拉胚嘅作品啦，喂，真系有喎！呢样嘢真系即系有个表妹啦吓，最近真系去咗景德镇嗰度去玩嗰啲咧，就拉胚啦、上色啦咁样，做咗应该有十几件作品，咁就系纯粹就系帮一啲白色嘅，即系好原始状态嘅瓷器啦。去上自己鍾意嘅颜色啦，画自己鍾意嘅图案啦。咁佢就係帮自己一家三四口咁样，每一人都有一样嘢嘅。即係比如话啊，有一隻碟，跟住喺上边呢寫住啊呢、這个係个女嘅名嘅咁样。跟住呢另一个隻羹呢又整到好少女心咁样嘅咁。又或者呢有一啲杯啊碗啊咁样。反正就係主打将喺呢一趟旅行当中呢做出嚟嘅一啲嘢都可以用喺生活当中。跟住佢唔係即场可以攞得到㗎喎。係啊，你画完之后呢佢会帮你消制啦，咁然之后呢就係搞掂之后再寄返俾你嘅。即係你完全唔需要全部攞晒返嚟嘅。其实都系一种几方便嘅方式啊吓。咁同埋你系见到呢喂真系㗎喎，嗰啲瓷器呢你上油嘅时候系一隻色，消制出嚟之后呢佢嘅颜色又会唔同咗㗎喎，系会深色啲喎。比如我见到佢有做其中一个盘呢就係画咗一个即係佢上色嘅时候係粉红色嘅蝴蝶结啦。跟住消制完出嚟呢佢係红色嘅。我呢个都係一个几得意嘅一个经历啦咁样。跟住佢就真係整咗好似有两三厘咁多嘅呢一啲瓷器返嚟啦咁。我觉得係非常非常之有意义啊。咁当然而家呢几年呢都好多朋友话喂我出去玩呢我都希望係玩下冲浪啦，玩下潜水啦，跟住呢又考下级啦咁样。亦都系一个比较流行嘅方式啊。咁呢一种出游嘅方式呢，我諗好多人第一反应都系喂都几新鲜几过瘾喎。你以为我去学一样嘢啦，纯粹就系我搵个周末搵一个上昼嘅时间，跟住睇下附近有啲咩工作坊，跟住去做下手工咁样。唔系喎，原来而家呢系主打一个沉浸式，喺嗰一个呢非常之浓烈嘅氛围当中去帮自己报一个班咁样。咁呢个班佢可能唔一定系话我一定要有个证书出嚟嘅，而系我有一啲嘅作品令到我可以记得喺呢一次嘅行程当中有咁样嘅一个经历，都系一件好好玩嘅事情啊。咁同埋你会觉得喂好似呢一种放松嘅方式呢会更加有价值更加有意义一啲喎。我唔系完全放撇晒去玩嘅，唔系完全度假嘅。我系有少少投资嘅性质喺度嘅。即系话我曾经做过呢样嘢喎。我学识咗呢样嘢咯，咁样即系喺玩当中咧，亦都学识咗一啲嘢。喂，你谂翻我哋传统以前去玩就系、是，哦，咁我就系、是、买机票啦，或者系买高铁票啦 ，book 间酒店啦，行下景点，影下相，跟住，哦，玩完咯，翻屋企咯，咁钱就使咗出去啦。但系真系印象好深刻嘅，又冇啲乜嘢，纯粹就系、是，哦，嗰、那个景好靓咯，嗯，我觉得我仲会再嚟多次啦，咁。咁但係呢种报班旅游又唔一样啊吓。比如去学三日拉胚咁样，带返嚟嘅唔再係一张储喺你手机里面久唔久拎出嚟睇下嘅相啦，而係一样哦我曾经做过呢一样嘢喎，我好似都学识咗呢一种手艺喎咁。
所以都算系一种投资自己嘅爱好啦，或者兴趣嘅一种方式啊吓。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即系选择呢一种方式去出游呢，尤其是吓而家每到一啲嘅假期啦，因为喂讲紧嚟紧九月、十月、十一月都几多假期啊，中秋假、国庆假，十一月仲有秋假。除咗话大人希望趁住年底嘅时候去消一消自己嘅一啲年假之外，喂呢啲假期你都要即係諗下点样服侍一下，或者係讲放一放屋企小神兽嘅电啦，係咪先。咁呢一种方式我就觉得好有意义啦。即係你自己又可以放松下啦，跟住又可以即係学到一啲嘢啦。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又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我出去见一见世面，跟住又不是完全话斋得个玩斋得个放电，而是我都有一些的经历啦，或者是体验啦，可以令到我记忆深刻的。不知道你又愿不愿意慢下来去这样去策划一趟的行程呢？

0: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1: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汁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0: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係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1: 係啦，我网名係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4: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啊，见到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你呢种状况上火啊，搵啲三宝扎降下火啦。我觉咯，唉，湿啊湿啊湿啊，热啊热啊热啊湿热啊，哎呀！阿慧姐话：喂，你呢个身体底子点生二胎啊？所以咪唔生系咪先？正好有藉口系嘛？你哋呢啲即系身体底子咁好嘅，积极响应号召啦，系咪先？跟住希阳就话慢慢回魂当中，辛苦晒咁样。系啊，今日大概可能回魂到50%咗紧啦咁。系啊，咁跟住呢位尾数475嘅朋友就话：喂，真系试过瞓礼颈2年，啱好跨年前一日中招咁样。哇，咁啊真系阴公猪，临放假先至整啲咁嘅嘢啊！跟住禅城阿样就话呢、這个广告打得唔错咁，我都未讲。咁你而家即係俾位我入啦，係咪係啦，即係我觉得呢一啲会安排有手工体验嘅行程呢都好值得去体验一下嘅。毕竟而家年轻人都主动选择嘅方式呢，证明真係一种都几好玩嘅方式呀。讲緊咩呢？讲緊喂，如果你想去景德镇即係体验一下嗰啲手工拉胚呀，帮素胚上色呀，喂，我哋真係有一趟行程都有安排个波。讲緊呢就係呢一个10月29号啦，跟住南海中旅啦，跟住有我陪你一起去嘅一趟赏秋之旅。咁我哋今次会去5日嘅时间啦。咁行程方面呢，会去呢一个武夷山啦，会去头先讲到嘅景德镇啦，跟住呢亦都会去呢一个黄岭睇晒秋嘅。咁呢三个地方其实係非常之出名，唔需要过多去介绍佢嗰啲即係威水嘅头衔㗎啦。喂，大家都知㗎啦，咪一定有听过嘅。一个呢就係、世界旅游名山啦，咁而黄岭咧就系呢一个可以讲系我哋秋天嘅一个天花板啦，而且咧仲要被评为呢一个中国最美乡村啦。咁跟住真系去到每年嘅9到11月啦，嗰度就会非常之靓啦。而且喂，其实讲就讲话9到11月啫，你话秋意正浓，真系10月底到11月初嘅嗰一段时间啦，会系秋天嘅味道比较浓郁嘅时候。咁我哋正正就系喺嗰个时候出发去睇呢一啲啦，真系季节限定嘅嘢。咁跟住咧就系、是、武夷山啦吓，我哋今次咧就唔系爬嘅。系啦，你唔需要担心话，喂，我真系，哎呀，我出去放松下咧，唔系好想爬山啊，脚骨力唔系好够。我哋今次唔爬山，主打休闲。我哋系坐一趟观光列车去游览沿途嘅一啲美景嘅。咁呢一趟嘅观光列车咧，都系今年7月底先至开嘅啫。咁同埋咧，你唔好以为哇，我斋坐喺上边咁闷啊，唔系噶，你可以喺车厢嗰度走动一下噶。咁而且即系沿途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特色嘅体验啦，可以喺车厢上边啦做一个自选动作啦。咁呢个只系其中嘅3个亮点啫。就讲唔晒嘅，如果你想知道详细嘅一个行程呢，可以搵快玩家嘅客服叉烧包啦，都可以打86234988去咨询一下嘅。
1: 中午11点半。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返系杏坛嘅方向有慢，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返系五沙嘅方向咪摩，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返系太和庄嘅方向转唔喐。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西二环西潮互通往返官窑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布慢的。另外提一提你，配合管道施工，南海西潮联新工业大道大新路口至到环球电力段，9月26号开始封闭部分的车道施工，期间建议车辆兜一兜东西三线大新路联新工业大道，工期会去到10月底的，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6: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5: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6: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5: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2.4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2.4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状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0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75%。听日后日雷雨持续，提醒翻你啦，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天气啦。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企，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

0: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6: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7: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6: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7: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4: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8: 来啊来啊来啊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摸鱼迷路的司机话：咁可唔可以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先？咁样啊，呢啲歌词真系好难忍得住口唔唱出嚟啊！即系得噶，系嘛？即系去武夷山啊，坐住嗰趟咁嘅观光列车，都要有私奔嘅感觉。睇嚟你哋真系啊，爱得好深啊！咁啊，讲紧咩？讲紧就系话咧，10月29号啦，会同大家一起去嚟翻一趟敏感赏秋之旅啊！吓，咁啊，头先咧只系简单咁样同大家咧提咗一下，哦，我哋会去三个咧，真系好出名啊，好 famous 嘅地方、啊。咁具体当中有啲咩安排咧？嗱，头先讲到咧会有搭呢一个主题观光专列啦，你系可以自由活动嘅喺呢个专列上边，唔系固定坐高铁咁样坐住个座位嘅。咁另外咧，我哋仲会去睇一睇嗰一个嘅武夷山嘅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啦。哇，沿途咧嗰啲负氧离子超级高啊，即系相当于系一趟嘅沉浸式咁样，去令到你嘅肺啦更加清新嘅一趟行程啊。咁另外咧，仲会去九曲溪啦，搭呢一个竹筏啦，咁即系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嘅感觉啊吓。咁另外呢仲会带大家啦去睇一睇呢一个武夷岩茶嘅朝圣地，去睇一睇嗰一棵啦有成360多年历史嘅大红袍帽树。即係睇嘅啫，係唔可以摘㗎啦而家吓。 咁但系当地一定系会有好多嘅一啲好地道嘅茶叶啦，即系中意饮茶嘅朋友啊，又或者咧即系有送礼需求嘅朋友咧，都可以去当地睇一睇嘅。系啊，咁另外咧，我哋仲会安排咗啦，因为九到十一月咧，除咗话系一个秋意比较浓嘅一个季节之外咧，仲系呢一个采茶季，所以咧我哋都有安排到啦，就系跟住非遗老艺人啦，去体验一下成个采茶嘅工序嘅，即系喂嗱，我哋啲茶叶咧摘落嚟之前咧，真系成块树叶咁嘅，咁点解去到我哋嗰度咧就锯成一柱咁咧？咁呢个就系成个采茶嘅工序啦，都有机会啦可以。体验得到啊！咁另外咧，我哋会去睇秋天啦，系咪？我觉得可以讲系真系成趟行程我最期待值最高嘅一个地方啦，黄岭。咁就黄岭当中咧，又会去呢一个里坑啦，去睇一睇小桥流水人家啦，跟住咧仲会去呢一个雾里洲嘅风景区啦，而且嗰一晚啊！我哋会喺嗰度住啦，而且系连住两晚啦。喂，真系好少话同你安排住喺风景区度假区里面，点解啊？因为度假区里面嘅房贵啊嘛。咁但系我哋今次系连住两晚啊吓，即系话喂，你日头咧就去其他一啲景区外嘅地方嘅景点嗰度打卡，夜晚都仲可以慢慢咁样喺呢一个嘅景区里面咧去感受一下呢度嘅夜生活，而且喂秋天咁靓，转瞬即逝。我怎样可以真是留善影呢？在黄岭的这一日，我们是会全天安排摄影师跟拍的。哇，服务真是非常到家啊，所以不需要担心话呢即是留不住这些咁靓的景色啦。咁另外呢仲会安排啦去到景德镇啦，因为喂都真是一个当红炸子鸡啊。除了话年轻人这一两年好喜欢去帮自己安排去景德镇的行程之外呢，其实今年7月25号的时候，景德镇亦都身为成功，成为咗全球啊，讲紧系全球第一个池主题嘅世界遗产。咁就喺呢度啦，我哋可以体验到拉胚啦、有上瓷盘嘅一个彩绘啦，或者系碾雕啦，咁样全部都系可以帮你令到成趟嘅行程啦增色不少嘅一啲安排啊。住宿方面，我哋有四晚啦，有两晚咧系住网坪五转，有两晚系住网坪四转，都系住得非常之舒服。咁而其中一晚系一个新中式园林嘅风格，配套埋天然嘅温泉，系啊，真温泉啊，唔系锅炉水啊，即系而且咧，嗰一晚嘅房咧，好似话都几大嘅，仲每一间房咧都标配露台嘅咁样。食方面都好特色啊吓，金湖鱼宴啦、啊，武夷山茶宴啦、啊，呢、一个黄岭嘅晒秋宴啦、啊，同埋景德镇池宴啦、啊，即系话真系去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品尝得到咧当地嘅特色嘅美食。食住行都安排得非常之正啊，好贴心，而且系一个好悠闲嘅行程。如果你都想去睇一睇呢一啲即系世界闻名嘅地方啦，或者去感受一下每一年都非常之短暂，但系非常之美丽嘅秋天的话，10月29号期待同你一齐出发啊！成人方面系3998一位。咁啊，6到14岁嘅小朋友咧就系27981一位，2到5岁嘅小朋友咧就系1998一位。我哋今次咧就系高铁出行嘅。点解揀高铁呢？因为我哋呢边呢係冇直飞当地嘅航班啊。如果你话哇要搭飞机嘅话，要去到呢一个沙县啦，跟住呢落地之后呢仲要拉车4-5个钟，即係喺路上等4-5个钟先至去到我哋嘅目的地，咁就会比较辛苦啲嘅。咁而高铁出行呢相对嚟讲喂时间呢就会轻松啲啦。即系你可以喺早上哇瞓醒先出发啦，夜晚翻到又唔会太夜啦，而且咧又唔惊受到呢一个天气影响 delay 啦咁样，所以高铁出行咧都系一个比较舒服嘅方式啊。咁就感兴趣嘅朋友可以揾叉烧包去咨询翻行程啦，或者直接打86234-8 86234-8去咨询翻南海中旅方面，哇行程方面仲有咩安排噶？好唔好玩噶？问清问楚，啱嘅话咪一齐出发咯。系咪先？咁都期待啦，当日可以同大家一齐开开心心地出发，同埋咧有一个阳光普照嘅好天气。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佳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1: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咧，即系随住呢个假期越嚟越临近啦，都喺度策划紧话，哇，去边度玩啊？有冇谂过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咁样，真系。大家已经开始为呢个假期开始做准备啦，咁样，因为咧最近真系忙完一轮咧，好想哇，不如放松一下啦，做一啲好耐未做过嘅事啦，比如话去整下指甲啦，咁样，咁结果发现咧，哇，最近系啲约咧系约得好满嘅，一啲 booking 啊，啲 schedule 满到咧。哇！真系讲紧，琴日就喺某一啲嘅平台上面揾啦，是但揾一间即系口碑相对好啲嘅，可能系嗰啲个人嘅工作室啦。哇！佢系真系中秋假期前嘅呢一个星期咧，系每一日都系满约嘅。咁你谂下，整个指甲可能真系要2-3个钟头，咁佢一日就只能够接待可能4个。到5个左右嘅客，而且系满嘅，约到满晒。咁啊，跟住琴日亦都收工之后啦，可能系大概7-8点嘅时候吧。咁就喺一啲小街小巷嗰度行下啦。哇，发现原嚟连嗰一啲铺头咧都系满嘅，就哇，今晚已经冇晒位啦，再约啦咁样。就话哇，原嚟双节之前咧，呢一啲真系扮靓靓嘅行业咧。都开始忙碌起身啦，即係嗰啲小姐姐要去整下假睫毛啊搞下美瞳线啊嗰啲咁样啦、啊、所以大家已经对于放假呢係真係蠢蠢欲动啊，已经无心工作啦，咁即係假期有啲咩好嘅去处呢，有咩好嘅安排呢，鍾意车嘅朋友啊不妨留意返啦。 一年一度嘅购车盛典嚟咯，呢一个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啦，10月1号到4号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啦隆重登场。咁啊，今次咧就系呢一个金秋买车换车嘅黄金时机啊！今届嘅车展咧诚意满满嘅，男装镇啦特设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咁啊单台车咧最高补贴4000。这个补贴还可以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或者是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的。计计埋埋最高可以补成24000。咁现场呢就汇聚咗几十家主流嘅汽车品牌啦，一起促销啦，咁样包括系燃油车啊、新能源车啊、豪华品牌啊，全部都齐嘅。咁当然啦，仲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王牌嘅撒驾帮专区啊，联合比亚迪海洋啦、吉利啦、吉利银河同埋长城哈佛嘅。咁就带嚟啦额外2000元嘅传媒补贴，帮你啦争取到实打实嘅购车优惠价。咁另外啦，仲有呢一个请到男装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添，无论系达人定系普通市民啦，拍车展短视频参与投稿，最高系有呢一个3000元嘅现金奖金等你攞。咁啊，想入场嘅朋友可以留意翻啦，门票咧系免费领取嘅。咁点样领啦？可以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啦，拣呢一个男装车展，然之后去到车展门飞嗰度就可以领取噶啦。又或者啦，可以到场扫码领免费嘅门飞，仲可以参与抽大奖噶噃，有机会啦赢取呢一个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狮05 DMI 一年嘅使用权。咁仲有各类嘅用车好礼啦、文创周边啦等你嚟拎嘅。咁啊，记住啦，10月1号到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拣车。咧就可以选择去喺国庆嘅时候啊，10月1号、4号啊，嚟呢个地方去体验一下啦。咁啊，当然啦，假期出行咧，带埋小朋友嘅家长咧，都零舍觉得不省心嘅，因为小朋友一玩起身咧，就会各种疯狂啦，咁可能会喂整到件衫邋邋遢遢，咁所以洗衫呢样嘢，如果有一啲好用嘅东西可以帮一帮手咧，就非常之正啦。咁啊，今日

咧推荐俾你偶爱你三款宝藏洗护好物啊，可以高效咁解决啦居家洗衣难题嘅。咁首先咧就系、是、明星单品黑科技洗衣凝珠，入边添加咗防串色因子，对于白色嘅衣物咧特别友好啊。彩色衫同白色衫捞住嚟洗咧都唔惊串色嘅。咁另外仲添加咗污渍防沉积因子，漂洗嘅时候咧会喺纤维表面咧建立一浸嘅保护膜，咁样一嚟咧衣物洗涤嘅时候都唔容易话沉积嗰啲污渍，白色衫都唔惊话越洗越黄嘅。咁另外咧仲额外添加咗呢一个纤维微整理技术，可以有效减少纤维破损，延长翻你件衫嘅寿命。味道方面系清爽嘅尤加利橙花香，即系男士用咧都可以即系洗得出咧呢一个干净嘅衣物啊吓。$39.99咧就可以到手两盒，性价比非常之高。咁如果你中意咧件衫可以自带嗰一种高级嘅自然香气啦，想要洗护一步到位嘅话，咁感官四季三康洗衣凝珠咧，一定唔好错过啦！贴心嘅三康独立设计，一粒就集齐咗七重生物酵素洁净、柔顺护衣多个功能。咁仲有咧，就系佢呢一个四季限定香型啦，春夏秋冬四种风格，仲有水仙、荔枝、金桔、桂花、梅花多种自然味道可以揀嘅。咁每次洗衫咧，掉一粒落去，水流溶解嘅瞬间咧，嗰啲淡淡嘅清香就会散开噶啦。洗完之后咧，成个阳台啦，或者系你成间房啦，都系呢种温柔嘅自然香气。七重生物酵素可以精准咁样瓦解到日常嘅污渍，长期用嘅话咧，件衫唔发黄咧，亦都唔会变旧啦。一粒可以清洗15件左右嘅衣物啊吓，成家人嘅衫都搞得掂嘅。咁而家入手咧超级抵嘅，4盒装到手。手只需要$129.99，额外会送多一盒初春雨露洗衣珠同埋一支嘅碌柚叶喷雾。咁啊，$174.99咧可以买到7盒唔同嘅香型嘅，仲会额外送多你呢一个洗衣珠啦、内衣洗嘅试用装啦，到手一共系264粒嘅洗衣珠，喂，够用大半年噶啦，真系好抵买啊吓！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放心好物，旧意思欢乐球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嘅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821酒庄酒。

0: 装嘅陷阱，
1: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系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0: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1: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1: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3: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1: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电视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早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布慢。提一提你嘅顺德杏坛高栈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注意翻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去到11月11号。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萝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够钟收工，住先。
6: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5: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7: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好啦，时间嚟到咗9月22号星期二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包括搜索翻抖音号同埋微信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呢5个字，源自系圆碌嘅圆。上到嚟啦，就可以同我哋现场互动噶啦。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APP 上面嘅花生板块。咁啊，佛山街亦都可以实时收听节目，并且系实时进行一个互动留言点歌。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留言，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如果想加入我们的直播、平时一个节目交流群的话，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可以了。咁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来啦，一起去倾偈咁样嘅。讲到近期咧，亦都系有唔少嘅一啲活动俾到大家啦，比如话一年一度嘅购车盛典啊，要嚟噶啦！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咁啊10月1号到4号呢4日时间，会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嘅。今次咧绝对系金秋买车换车嘅黄金时机啦！今届车展系诚意满满，男装就系特设300万元嘅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系4000蚊。呢、这个补贴咧，仲可以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或者系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算落咧最高可以补贴到24000蚊嘅。现场汇聚咗几十间嘅主流汽车品牌齐集咁去促销，燃油啊、新能源啊、豪华品牌啊，样样齐全。当然啦，亦都会有啊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杀价帮专区，联合翻比亚迪、海洋、吉利银河同埋长城哈佛，带嚟额外2000蚊嘅传媒补贴，帮你争取到实打实嘅购车优惠价。另外还会有请到男装看车展这样的短视频征集大赛，无论你是普通市民定是达人都好，拍车展短视频参与投稿，最高可以有3000蚊的现金奖金等着你拿。想入场的朋友仔可以留意，门票是免费领取的，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翻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到了，或者是到场数码免费门票可以领到，还可以参加到现场的一个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一些部分车型的一年使用权，还有各类用车好礼、文创周边等着你拿。记得了，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揀车就来这里了。好，今天呢继续是星期二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星期二的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一些唱歌投稿的，比如说呢就在有趣魔小程序上面有个开放咪话题专区，会有一些朋友仔在上面进行了唱歌投稿，今天呢会播出部分的片段，亦都会有罗老师现场点评，上传的唱歌视频露不露面都 OK， 你可以对住哪个位置，你可以在那个全民 K 歌或者唱吧等等的软件上面用啲伴奏嚟唱，唱完之后咧下载嗰个视频，上传到开放咪话题专区就 OK 啦。嗰度嗰个视频咧系唔需要会员嘅，所以咧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投稿上去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嘅开放咪话题专区。今日咧继续喺直播间度会有罗老师啦，继续系雷打不动上线嘅。
1: 系啦，
0: 你啦，
1: 今日仲要送中秋添，
0: 系送送，同埋中秋咧，应该系要放开嚟，即系拣开嚟讲啊嘛。中秋啊，应该提前同大家讲翻咧一啲中秋相关嘅话题啦，同埋咧中秋期间亦都有唔少活动啊，包括喺有趣魔上边啦，亦都会有一啲即系比如话我哋嘅中秋嘅有趣揽月局啦，俾到大家。到时候咧，中秋当日圆圆会去到松堂村，同大家做翻呢个有趣揽月局嘅互动啊，一个咁嘅活动嘅。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揽有趣魔呢个小程序咧，或者系热线电话83398339进行一个了解详情同埋报名都 OK 嘅。有啲咩啦？就有松堂古村嘅一个烧番塔啦，呢、這个。

0: 仪式系非常之隆重嘅，亦都系可以讲系佛山极具代表性嘅岭南中秋民族。仲有咧，就系参与我哋活动咧，仲可以有一个汉服体验。当然啦，如果你自己带咗自己嘅汉服去着嘅话咧，参加我哋活动嘅朋友仔咧，仲有机会攞到我哋嘅月饼一份嘅，即系人人都有份啊！当然啦，呢个系先到先得。同埋咧，活动内容系从晏昼一直到晚上，非常丰富。晚上更加是有广府味十足的一个翰林夜宴俾到你，包括食啲乜嘢呢，鲜花椒蒸老虎斑啊，炒螺啊，西江河鲜等等等等。食饱之后仲可以加入到古风巡游队伍，提灯祈福，满足晒嗰种有仪式感嘅中秋氛围。
1: 听上去都几新鲜下。
0: 是啊，仲有啦，即係可以去到一啲浴池度放下花灯啊。当然啦，今次报名啦係99一个人嘅。报名嘅朋友仔，如果你自己着住汉服去参与，仲可以获赠月饼一份。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去到有趣摩或者系热线电话8339-8339去补报名。除此之外咧，有趣摩都有唔少活动，系咪啊，罗老师？
1: 对嘅，喺有趣摩当中咧，我哋最近上新咗啦，好似喺美术馆咁，我哋有一期系专门喺美术馆度做咗一个星盘嘅活动嘅，咁咧就系匹配翻大家单身男女嘅一啲相关活动啦，会喺我哋美术馆度举行嘅，系免费参加嘅。咁另外嘅话咧，仲有我哋喺王府井嘅活动啦，其实已经都升级咗噶啦。我哋中秋咧会有免费嘅 DIY 活动，会俾到大家，系非常之得意嘅一个 DIY 活动啊。
0: DIY 咩啊？
1: 系啦。非遗嘅珍珠画，唔知你知唔知咧？
0: 系咪
1: 系好靓噶？佢真系好靓噶。
0: 珍珠拼成啊？
1: 佢系用嗰啲非遗嘅布啦，跟住加埋个珍珠去嵌成嘅，可以俾直播间嘅各位睇一睇。嗱，系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做紧一个系吉他嘅，叫做绕线画，我哋叫做绕线画，是用线去绕成一个吉他咁样嘅状态嘅。
0: 哦，几得意喎！如果摆喺屋企嘅话，
1: 几好睇啊！其实
0: 非遗送感拼接珍珠画，呢个系固定嘅图案定系话可以自己
1: 任剪都得嘅。
0: 哦，
1: 佢只不过系俾个框架嘅形式咁俾你睇睇。
0: 嗯，
1: 系啦，大家可以
0: 直播间度可以见到，
1: 系啦，可以直播间度望到，咁咧就会有。每个样式会有15份啊，是免费送给大家过来玩的。咁另外呢，我哋现场仲有咩呢？歌迷灯会。呢个真係歌迷灯会嚟嘅。咁呢个歌迷灯会系咩呢？就係我哋会用100张嘅卡片啦，然之后会喺现场将每一首歌佢嘅含义啦，佢嘅主题啦，同埋会有一个俾你估中嘅线索，系啦，你可以去到现场估嘅，跟住我哋会有随机嘅礼物送俾大家啦，可能有 CD， 可能有黑胶，可能有月饼，系啦，
0: 都有好多福利信息啦，俾到大家嘅，咁
1: 所以大家咧可以喺有趣会上面进行报名参与噶啦，
0: 搜索翻我哋嘅小程序叫有趣摩吓，朋友有趣味嘅趣 MALL。好咁啊，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倾倾偈嘅，今日倾啲乜嘢咧，就同呢个中秋亦都系有啲关系啊，即系比如话你喺中秋度一定会见到嘅一啲场景，即系比如话细个嗰阵时啦，喺中秋喺屋企，咁可能会出现一啲场，应该系必定会出现一啲场景系乜嘢咧？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你哋会食月饼嘛？我哋系炒田螺食噶。
1: 剪田螺咯，细个时候剪螺尾咯，
0: 一定会有出现嘅一个场景，就系攞住个红色嘅塑料水桶，然之后咧装住一大堆嗰啲石螺啦，系螺啦，然之后
1: 捞西，
0: 会有啲水喺上喺入边咁样嘅，跟住你会见到啲螺咧，好似排嗰个桶壁嗰个位置，
1: 系
0: 桶边，跟住咧就觉得哇，点解咁得意嘅咁样，跟住。过一两日咧，可能佢就会成为你嘅盘中餐啊！呢、這个就系我哋中秋咧必定会见到嘅场景，仲有就系嗰种厨房入边啊，用大火嚟爆炒呢个石螺呢、這个场景都系
1: 紫苏，
0: 系啦系啦，一定会见到。紫苏辣椒系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啊，通过我哋嘅直播间或者系佛山街 P P 或者有趣摩都可以上嚟留言倾倾偈嘅。好啦，今日咧嚟到直播间，除咗有罗老师啦，同埋圆圆之外啦，仲会有一位新朋友喎、一位新朋友嚟打个招呼先啦，点称呼啊？
2: 嗨，我叫琪琪啊，
0: 系啊， 好似好你唔使担心嘅，你可以放声咁讲出嚟。
2: Okay,
0: 琪琪系咪？
2: 系啊，
0: 系啊，琪琪啦，今日都会上嚟啦，同大家一齐去唱一唱歌仔啦，同大家倾倾歌嘅啊，倾倾。

0: 偈仔啊咁樣嘅。
1: 好啊，
0: 係啊，講到中秋必定會出現嘅場景啦，琪琪屋企會唔會都有啊？
1: 會噶，
0: 嗯
1: 嗯，我哋而家即係好似從細到大，我哋都會玩一下啲燈籠啊。到而家我媽咪都係好中意嘅，即係差唔多時候佢就會同我講：喂，不如買兩個燈籠翻嚟啦，做下裝飾啦咁樣，係咯。
0: 系咯，即系自己去整灯笼，
1: 自己佢中意自己整嘅，系啦，佢中意自己整嘅，翻嚟自己教。
0: 你有冇自己整过？
1: 我其实我整得唔好，
0: 我觉得我啲手工都好差。
1: 系咯，
0: 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继续倾倾。嗱，啊呢一位，小周咧，佢就话啦，田螺系好食嘅，啊，仲有咧就系隔篱呢位系琪琪，冇错啦。大家如果系想话听歌点歌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直播间或者系留言区域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或者系有趣魔度都可以点歌点唱啊。因为有啲朋友话想听下啊隔篱嘅女仔唱歌，琪琪啊，琪琪系想听下琪琪唱歌咁样。一阵间咧，我哋广告翻嚟咧，就邀请琪琪咧为大家唱第一只歌啦。呢一只歌咧，应该都可以满足到大家咧，即系关于一个中秋每一年嘅中秋嘅一个想象嘅，或者系好符合大家每一年中秋嘅一个氛围。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想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7: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8: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7: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8: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7: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9: 今年月饼点揀啊？
10: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9: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0: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9: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11: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9: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9: 仲有米酒鸡，快走2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2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9: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

0: 小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星期二嘅场景当中，除咗会有罗老师喺度啦，仲会有我哋隔篱嘅呢位唱歌爱好者啊，琪琪喺度嘅。Hello，系啦，攞翻个麦先啊，攞翻个麦先啊，系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啦，继续去点歌点唱吓。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分享翻细嗰阵时嘅中秋喺屋企咧必定会出现嘅场景，比如话用红色塑料桶装住啲啲水啊，同埋咧啲田螺喺度浸住咁样嘅。咁跟住咧，仲有就系爆炒石螺啦，啊，仲有就系、是、啊啲爸爸啊或者长辈喺度玩桌面游戏啊吓啊，跟住仲有咧就系、是、一啲。搬住一张凳仔啊、台仔啊，攞住个果盘啊，或者系月饼啦、啊，或者系石螺啦、啊，喺个阳台度等住月亮出现啊，等等呢啲场景，欢迎大家都去分享翻，睇下各自屋企咧会唔会有啲唔一样呢，懒得谂名就话啦，中秋屋企必定会出现嘅场景系等住月光出嚟啊，睇月光咁样，食田螺同埋咧啃月饼。你哋会有冇自己各自中意食嘅月饼？
1: 我中意食月饼嗰个蛋黄，
0: 我反而系会飞蛋落，飞蛋黄我。
1: 下次我哋一齐食月饼，
0: 咁啊啱好啦，可以即系唔好浪费啊嘛。一般都系有人食月饼嘅嗰个馅，有人中意食嗰个外边嘅边咁样嘅。罗老师咧，
2: 我啊可能榴莲冰皮吧。
0: 哇！一食呢啲月饼好似感觉好贵喎。
2: 好，还好啦，还好啦，唔系猫山王噶啦。
0: 好嘅。啊，有咩中意食嘅月饼咧？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或者今年咧你买咗啲乜嘢月饼咧、嗯？今日讲到话头咧，同中秋都有关系嘅。好，巴巴巴就话啦，讲到中秋咧，肯定系谷遮专场啊。讲点一首讲不出声或者系无心害你。跟住头先咧，仲有啊，呢一位大 H 咧都话啦，嗱、呢、這个无心害你啦，正啊。哦，我发现咧，大家。即系而家啲方向系变咗嘅，呢几年嚟咧，即系大家一讲到中秋，都系讲到家好月圆嘅呢个
2: 必点啊，
0: 主题曲啊，无心害你啊，所以我话咧，今日咧，大家我哋两位嘅朋友仔咧，都可以试一试，不如唱下呢首歌，见到有点唱，
1: 好啊，
0: 系啊，即系大家如果系想话自己都想点唱嘅话，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直播间啊，或者系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等等嘅呢个留言区域去点出嚟啊。同我哋普通直播间一样咁去点歌点唱都 OK 嘅。跟住嚟呢一首呢、大家点到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中秋都会有可能听到嘅歌。无心害你。

0: 听出咗嗰种即系争
1: 家产嘅味道未？
0: 争家产嗰种即系紧张感啊，感情充沛嘅感觉啊！即系我每次听到有人唱呢首歌咧，我都会觉得啊，好紧下嘅。
1: 要抉择时候必须犀利啊嘛！
0: 系 啊，我自己会觉得好紧张，即系特别系下腹嘅时候，哇，开始紧张，会觉得咧好似即系会担心啊！突然间会唔会突然间等一阵间去到某啲位置咧，会唔会话唉都会好紧呢咁样？即系好似唱啲咁嘅高音位，点可以兼顾到感情之余咧，仲可以即系上到去咧？
1: 嗱，呢个就要问翻我哋琪琪老师啦。对于女仔嚟讲，应该系点样去掌握呢件事情咧？其实我哋琪琪老师都系一个声乐老师嚟嘅。
0: 其实对于女仔嚟讲咧，呢一首歌算唔算系高音咧？
2: 其实都算嘅，因为好似刚刚就算罗老师啦，佢唱女仔嘅 key， 即系虽然佢讲咗少少，但系咁。对于女仔来讲，佢哋嘅有啲可能佢音高，佢未去到咁高嘅时候，佢可能佢一啲真声啦，或者佢强运上唔到去嗰阵时，佢可能如果要唱原调嘅话，佢就会转一啲假声咁样咯。系啦，然后咁好似刚刚圆圆话，女仔可能唱到某一啲位置，佢会好紧啊。嘅时候呢，咁我哋可能已有少少嘅技巧，即係好似一啲斜收咁样啦，就大家可以喺佢最高音嗰个位置，你试下轻轻踎低一下，你俾自己气息再往下沉少少，会更加轻松咁帮助可以上到去更紧嘅一啲位置囉。
0: 可唔可以举下例子？
2: 好似佢刚刚我哋唱在变幻时候跟风细腻，这个位置可能我的跟它就会比较高了，我可能我稳定不到，我就要在这个位置我踎一下，踎一下下去，
0: 即那个整个身体上面要下蹲，
2: 是啦，下蹲一下，它会更加放松一点，还有我气息会更加沉着一点。就不会说一路都我在想着这个高音怎样唱上去，反而越紧
0: 好紧张咁样。阿 G G 话：哎呀，讲咗呢啲嘅话咧，想听女仔唱两下嚟听听系点样嘅？有冇准备到啲咩歌啊？
2: 啊，有噶。
0: 咁我哋就先报个时先啦，报时期间啦，同大家去讲讲啦，或者系大家可以继续喺嗰个各个留言区域度点歌点唱，睇下边一首歌。

0: 啱我哋女嘉宾或者系叫做啊谂住听到现场嘅嘉宾唱嘅。
1: 中午十二点半。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神宝滑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山角区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30到33度，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今日白天到夜间，佛山市天气唔稳定，有雷雨天气。明后天咧都会雷雨持续嘅，咁啊注意翻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嘅天气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翠字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了喂。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咦，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继续嚟会有音乐游乐园，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大音号啦，或者系微信视频号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源就系圆碌碌嘅圆。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再加埋有趣魔小程序留言互动点歌。今日咧主要系点唱为准，呢个又为主嘅，因为咧今日一个唱歌环节开放麦啊。讲到开放麦啦，亦都有啲朋友仔咧会去到我哋有趣魔小程序上边去投稿嘅。啊，喺我哋嘅今日嚟到直播间嘅嘉宾阿琪琪啦，同埋罗老师啊，唱歌之前咧，大家都可以继续去点一点唱，即系比如话你想听唱啲咩歌啊，咁啊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直播间或者系佛山加花生板块、有趣魔等等嗰啲平台去进行点播嘅，去进行点唱。喺呢个之前咧，我哋先听一下其他朋友仔嘅唱歌投稿先啦。啊、先听下我哋喺开放咪话题专区上面嘅投稿，听听呢一位。哇，其实咧有啲朋友仔咧，佢可能系应该第二或者第三次上嚟投啊，有几次都见到呢一位咧，就系、是，我睇下先，等你心思思呢位应该听过几次吧？
1: 应该
0: 有，应该系有听过。两三次啦，
1: 系
0: 啊，所以今日咧继续听
1: 听回忆一下先，
0: 系啊，谂下睇一听听听佢今次会唔会有啲进步啦？嗱、嗯，佢讲到呢一首歌咧，就话高中听呢首歌，终于咧再翻唱多一次啦。啊，江若琳嘅《双情路》，觉得江若琳有几首歌都好好听，都比较经典。
1: 啊，系啊，江若琳嘅《
0: 手
1: 掌
0: 印》。其实我之前分享过一首叫《傻猪》嘅歌，都系一首好好听嘅甜歌。虽然嗰首唔算好红，但系曾经咧喺我哋呢个叫做中学啊、读书时期啊，都火过一段时间。就大家会攞嚟即系称呼自己嘅中意嘅小伙伴啊，咁啊，佢又叫猪猪啊，叫傻猪啊咁样，所以就有咗呢一首歌啦。傻傻似只猪，原来有好处。其实江若琳有几首歌都好听，大家都可以听听。咁我哋跟住嚟咧，会听听呢一位唔话你知，等你心思思嘅朋友仔嘅唱歌投稿，听下佢嘅呢个投稿入边嘅演绎先。

0: 嗱，时间关系啦，听住其中一段先啦，《双情路》诶，几好听呢、啊、首歌，而且咧佢演绎得我自己都觉得佢自己本身嘅音色又好好啊，佢每一次上嚟咧，我觉得系一种
1: 有惊喜嘅
0: 享受嚟嘅、嗯，听佢唱歌，好啦，点评一下啦，
1: 俾琪琪点评先啦，
0: 嗯，琪琪老师嚟
2: ，OK， 哦、我觉得刚刚呢个女仔佢其实佢无论佢嘅音色啦，跟住佢嘅乐感啦，其实佢都系好好嘅，系、啦，我好中意佢把声嘅，因为听上去好舒服啦，
0: 系啊，
2: 系啦，咁然后好似佢嘅控制其实都 OK 嘅，咁有时候可能佢去到一啲真假声嘅时候咧，可以收少少力，可能会更加。
0: 完整
2: 系啦，完整少少系听感上面会更加加分。
0: 咁啊，罗老师觉得咧？
1: 其实我觉得佢需要更稳定咁输出翻佢嘅一啲起伏问题啦。即系如果我吓，我觉得系会些少平淡咗啲嘅。系啦，即系可以俾更多嘅一啲咬字嘅轻重啦。咁甚至系某一些起伏嘅位置可以连带起身嘅。
0: 系啦，呢一首
1: 可以再松弛啲啦，
0: 松弛啲。我觉得其实佢都系一种诉说故事嘅方式啦。对于佢自己嚟讲，即系佢嘅诉说就比较平静少少。
1: 系、即系我觉得诉说咧，其实平静都唔系话一件坏事嘅，只不过系要有一个强调咯。即系有一个侧重点强调话俾大家听。哦，原来这个句子当中某一个词，我系需要去强调嘅。如果唔系咧，就会变成成首歌我就听完啦，但系我冇一个回忆点咯。
0: 嗱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啊心思思啦发上上嚟嘅一个叫做《双情路》嘅演绎，大家中意嘅话咧都可以帮佢点点赞啊！当然啦，如果你自己都想话喺星期二嘅节目当中播出自己唱歌嘅片段，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有趣魔上边开放咪话题专区进行投稿，咁啊到咗星期二咧为大家播出，同埋咧就会有一啲现场嘅点评嘅。好，讲到江若琳嘅歌咧，有啲朋友仔。讲到话手掌人好听，好似系学警追击嘅插曲，仲有嗰首你不再了都好好听，冇错啊！呢几首咧都系我认为啦，即系我自己都有收藏过嘅一部分嘅歌单。咁啊，讲到话唱歌呢件事啦，跟住嚟咧，我哋就要听翻我哋现场嘉宾嘅演绎啦。有啲朋友仔点到嗰啲歌啊，我或者我睇翻你自己准备嘅歌咧。是有 JW 的歌，
2: 有的，
0: 是啊，
2: 是的，
0: 是不是？据说你是跟 JW 是有做过一个和音的，
2: 是啊，
0: 可不可以简单讲讲？
2: 可以，因为JW 他回来内地的时候开的第一场的演唱会啦，就是我那时候去帮他做和音啦，是，然后即是我觉得即是很开心啦，因为他是我一个很中意嘅歌手，咁同埋佢嘅实力咧，都系在线嘅。
0: 系，冇错冇错。
2: 系啦，
0: 我之前都有听过现场嗰种唱功，真系好，即系好纯熟同埋好浑厚嗰把声音都系
2: 超稳定。
0: 系，跟住有啲朋友会唔会有啲朋友咧话你有啲似啊 JW？
2: 有啊，我哋去做刚入到去同阿 JW 彩排嗰阵时，佢话。啊，我觉得你同我 JW 有啲似啊！佢话诶，你把声都有啲似喎，我吓系咩？
0: 所以咧，嗱，阿何欠之友咧，佢就话啦，中间嗰个真系有啲似 JW 黄浩仪，系啦，冇错啦，就系、是、呢个歌手。咁跟住咧，仲有啲朋友话想听 JW 嘅《男人信什么》，咁现场点唱 O 唔 OK 啊？呢首
2: OK 冇问题
0: 系嘛？
2: 系啦，
0: 咁我哋嚟一首现场演绎版嘅。男人信什么啦？
2: 好啊、
0: 老师自己要唔要一起嚟？
1: 我冇问题嘅、啊。
2: 老师见缝插针。
0: 系，OK， 咁我哋三个一起嚟啦，好唔好啊
2: ？OK，
0: 好，试一试啊！我哋冇夹过嘅，即系好多嘢都系发生喺即兴故事入边啊，即兴演奏或者即兴演唱当中，希望带俾你一啲惊喜啦。试一试啊！好耐冇听过呢首歌，我都。

0: 嗱，一首現場版嘅啊，現場版本嘅《男人信什麼》呢、這個嚟自我哋聽眾嘅點唱啊！呢、這個係冇排練過嘅啊，即興點歌。咁啊，今次亦都係一首挑戰嚟嘅。其實《男人信什麼》都有少少難唱嘅啊。誒咩啊？何謙之又話。圆圆一开始起咁高 key 吓亲隔篱咩？好高音啊！咁又冇走音嘅，其实首歌系咁样嘅喎，佢嘅原调就系咁高音嘅喎，啊都算系完成得比较完整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中意啦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啦，根据翻我哋嘉宾嘅声线啦，或者你想听嘅歌嚟现场即兴点唱嘅。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

0: 战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灵芝邦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0: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0: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正话咧就唱咗一首合作版即兴版嘅一个男人信什么啊，跟住咧仲有啲朋友仔话喂真系好似同 J W， 跟住咧有啲朋友就话嘉宾嘅实力好强，梗系啦，确实系做过 J W 嘅呢位即系 J W 黄浩仪嘅歌手嘅和声，系啊，曾经系帮佢喺演唱会入边做过和声嘅。跟住何艳之又话 J W 失散多年嘅姊妹，J W 自己有冇话过好即系啊？睇起身真系好似啊，或者有冇同你讲过啲乜嘢啊？
1: 佢又冇喎，因为正常佢个人好搞笑嘅，好得意嘅，系啦。咁但系佢喺我帮佢和音嘅时候，佢有赞我嘅，即系赞我都唱得 O K 嘅，
0: 开心啊，
1: 系开心啊，
0: 系啊，而且因为佢本身嘅实力又好。比较强
1: 系
0: 啊、所以得到一个即系强实力嘅人去赞赏，其实系对自己一个肯定咯。
1: 系啊，
0: 跟住嚟咧，有啲朋友问女嘉宾 I P 系乜嘢，即系想问你有冇一个账号啊，可以 follow 下关注下。
1: 哦，有啊，可以 follow 翻我哋一个账号。呢、這个账号系我同阿罗老师经常会出去 busking 嘅一个账号。我哋个账号名叫玩乐丧子，系啦、啊，這个。呢、這个
0: 四个字系嘛？
1: 玩乐
0: 丧音乐嗰个乐，其实都系乐字。
1: 系
0: 啊，大家可以咧睇翻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可以关注翻嘅佢哋嘅账号系呢一个。好咁啊，跟住嚟咧，想听你 solo 啊，啲朋友仔话想听你独唱一下。
1: 好 啊，
0: 有准备一首咩歌独唱啊？
1: 今日有准备咗一首嚟自容祖儿嘅《天之娇女》。系啦，
0: 好就呢一个版本啦，系咪啊？
1: 系啊
0: ，OK OK， 咁啊交俾我哋。啊！我哋嘅呢个御和路版佛山版嘅一个 JW， 同大家唱呢首《天之娇女》。

0: OK，Thank you， 多谢多谢你哋。
1: 第一首即系即兴版本嘅《天之娇女》。喂，其实咧，我觉得咧唔单止啱唱 JW 嘅歌，我喺呢一首歌度仲听出咗连诗雅嘅感觉。
0: 哎、
1: 某一啲发音，副歌某一句啦，听起身好似连诗雅嘅一种发音方式，吓、或者系声线音色上面都有少少似。啊，鼓掌鼓掌嘅啲朋友仔话，啊，跟住小神话远远偷懒。唔系偷懒，隔篱咧喺度倾情演绎紧啊，梗系即系我系喺隔篱加油咁样啊嘛，咁啊唔系偷懒，我喺隔篱咧都有俾到一啲心流感应啊，有啲即系加油嘅一个情绪俾到佢啊，冇偷懒冇偷懒，即系唔唱歌偷懒系嘛而家，好啦，咁多谢晒大家啦，今日可能时间上面咧，其实都唔够唱多一首噶啦。而家暂时唔够唱多一首啦，但系咧，大家咧如果系想话听佢哋唱歌啦，都可以继续去到佢哋嘅一个账号度呢、這个嗱抖音号咧，我喺个视频号度 show 咗出嚟噶啦，啊视频号啦，同埋抖音号啦都可以揾一揾，玩乐丧子就系佢哋嘅呢个组合名，啊佢哋有时候咧会去做下街唱啊 busking 啊嘅时候咧开播咧都会用呢个号嘅玩乐丧子，佢系罗老师啦同埋琪琪两位咧。啊、去同大家去唱一唱歌仔，西条朱儿就话啦，想听 JW 挂住你啊，嚟唔切啦，嚟唔切啦，嚟唔切啊，系咪啊？清唱两句啦，清唱两句满足一下啦、我哋都要可以即系作为我哋嘅片尾曲，片尾嘅句子啦，清唱两句得啦。
2: 好
1: 啊，喺佢唱两句之前，我讲到两首先啊。心跳话想听。佢唱他不准我哭，跟住咧又连德志话点样学唱假音，咁到时候大家都可以通过佢哋嘅账号揾到佢哋，跟住私信问问，因为有罗老师啦同埋琪琪两位咧都系有做评委咧，亦都有做和声老师嘅。好，清唱两句啦，就两句得啦。
2: 好啊，
1: 满足翻佢啦，我哋都要可以结束我哋嘅节目啦。
2: OK， 好，咁我哋副歌开始啦。
1: 系
2: 啦，好。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一次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9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2: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4: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㗎嘛。
7: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2: 你讲我听。

0: 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各位，来到星期二1:05，农历方面8月12日了，离这个中秋越来越近啦。天气方面呢，给到我们的那个感觉呢，依然都是挺舒服的。咁啊，32度左右啦，都唔算太热，但高温预警嘅各区都黄色预警生效紧噶啦。晏昼到傍晚有机会咧出现雷阵雨、局部大雨噃，希望唔好喺落班时分啦。听日后日总体天气同今日差唔多，星期五开始咧天气会进一步好转啊，基本上都冇乜雨吓，就算有都系阵雨。咁而且咧，太阳咧出嚟嘅时间多咗，最高温度去翻34度左右。呢种咁嘅天气咧，一路延续到咧中秋假期啊，甚至乎咧去到9月29日咧，都系咁靓嘅天气啊。不过咧真系热咗啲啊，好似去到29日咧会出现36度嘅高温。

0: 嗱，望远少少啊，虽然仲有个几星期睇埋国庆假期啊，一个前期嘅预测。而睇落去咧，十月一号、二号咧都会有啲雨吓，而家睇嚟中到大雨嘅，我都仲有好长一段时间啦。差唔多到嗰个时候咧，之前咧大家再留意气象台嘅权威准确嘅预报啦。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联合执法行动在桂城下南一启动，恒益科创园二期亦都动工。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宣布项目启动，咁介绍下呢项目先啦。佢咧就喺下南一嘅环秀亭工业区啊，总面积大概66亩，计划总投资3亿9000多万，建设13万多方嘅现代化产业载体。改造之后，村集体通过物业回购返租，年收益会由之前嘅大概150万咧提升到690万。这个活动的现场呢，还公布了南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第一个月的攻坚成果。一个月之前呢，南海召开了任务交办会的嘛。那时候呢，7支南海雄狮呢领受123个攻坚项目。有超过17000亩的整治清单。区委书记黄勇呢当时用6个标为全面总攻是定调。现在是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啦。各个镇街呢其实在接受了这个攻坚项目之后一星期内就全部完成镇级的动员部署。好像桂城的下滘片区1400亩的村级工业园分批挂图作战。至于丹灶东部园区360几亩土地完成了收储。大力避冲、后海等4个项目完成表决。还有7个产业项目陆续供应，合计超过301亩的。至于大力方面，横江沙海工业区提出要打造全区第一个的村治改加集转国再加公司操盘的示范项目。桂城的平南、九江水南等7个新型农民公寓项目亦都纳入到年度的重点推进清单当中。跟着关注南海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现场会昨日召开。在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察看了大力的盐部污水处理厂分布净水装置项目，以及是新华市场暗涵整改推进情况。在会上，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南海分局传达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季问题，并且部署整改，要求各个责任单位直面治理短板，细化整改举措。其中南海区住建水务局将会通过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污炉同治能力、污水收集能力和水系连通能力来改善南海的水环境。跟住咧，关注南海区嘅创新创业大赛投融资对接会暨人才服务主题活动喺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举行啊！今次赛事咧聚焦人工智能同智能制造、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技术与新医疗4大前沿赛道，评出45个优秀项目。咁当中6个攞到奖嘅项目咧，同区科技局咧签署咗落地协议，仲有一批项目咧攞到天使投资、银行授信或者科技保险，形成落地支持加股权投资加信贷授信再加科技保险全链条的金融服务闭环。咁而喺会上仲推介咗南海英才健康赋能中心、科技信贷、知识产权质押、投胎联动等嘅产品。好啦，跟住嚟呢就关注下各个镇界嘅人大会议。其中九江镇5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喺未来5年九江将会立足5林嘅优势，落实156工作体系，打造环两江示范，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战新产业延链，未来产业谋篇。仲会培育首家国家级的小巨人企业，为 GDP 年均增长 5.5% 以上提供支撑。至于狮山的5届人大一次会议亦都是昨日召开。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未来5年狮山将会建设智创狮城，打造广佛科创引擎，华南制造高地，湾区的梦想家园，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左右。第三产业的占比亦都要提升5%左右。

0: 哇，亏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一成左右。至于旅水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同样是昨日召开，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旅水将会紧靠建设广佛特色小城市这个目标，构建一四五工作体系，向千亿强振奋进。另外未来将会实施产业能级发展动能、城乡品质、民生福祉和政府效能五大提升行动，争取到2030年旅水的四大战新产业产值占比要超过七成，高质量整备产业用地2500亩，而亿元村的数量要达到八条。至于西潮的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议提出西潮当前迎来多重的战略机遇，要扎实产业提级，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紧扣三加三产业体系，稳住纺织、陶瓷、卫生用品等传统产业，培育大健康等新兴的产业。再来关注这个项目，就是广佛同城创耀大力南海大力万洋科技城昨日动工。这个项目在盐埔的瑞盐东路和货场路交界，总的规划用地122亩，总的建面大概33万方，规划会起集生产制造、展贸办公、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综合体。起好之后将会集聚近100家优质企业，提供大概2000个就业岗位。
1: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中秋国庆假期嚟紧啊，咁期间咧，南海区会推出换新南海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正企银累计投入2亿，咁购车最高系补5000元啊，家电以及换新都可以最高补1500，餐饮消费券满100减20起。详细情况有啲咩着数咧？查看南海发布公众号嘅贴文。中国农民丰收节佛山启动仪式听日将在高明区的万亩稻田举行，现场会有特色展区，市民可以行展览之余就打卡市集，参与趣味农事挑战赛，赢取功夫农品礼盒。另外还可以领取就现场活动直播间所放出的专属秒杀和买赠福利。佛山秋色而家系招募紧小小飞为推荐官，咁主办方咧请青少年以纯真嘅视角重新解读秋色啊！活动咧设40到60秒嘅语音创作赛道同埋图画创作赛道，面向佛山市嘅小学、初中在校生征集，一路去到10月16日啊！再提醒下关于西潮山观光索道啦，咁今日咧继续停运，配合做好节前嘅安全维护。咁至于广州海珠有轨电车一号线咧，为咗配合市政输电线嘅施工，今日到后日继续全线暂停服务，9月25号开始恢复正常运作。时间嚟到1:15啦，倾住咁多先。听日中午1点继续今日南海。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5: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4: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8: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吓？对比琴日有少少凉爽嘅天气咧，今日就回复翻正常嘅高温吓，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3.3摄氏度，3.3吓，吹紧南风嘅，相对湿度59%。目前全市五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咧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嘅。预计今日白天到夜间啦，佛山嘅天气会较为之唔稳定吓，会有雷雨天气出现嘅。明后日咧就两日嘅时间雷雨会持续啦，大家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嘅天气。咁啊，接落嚟咧，礼拜五开始就系我哋嘅中秋嘅三日假期啦。咁啊，望望未来嗰个天气预报咧，暂时嚟讲天色都尚算理想嘅吓，应该仲系可以上得到月嘅。希望到时放假咧，天公造美咧就唔好经常落雨啦。

日一到中午呢，如果係有得摸下魚啊，休息下，又或者想一邊瞓覺一邊聽嘢嘅朋友仔呢，都可以繼續留守喺非常有趣節目啦。咁啊，最近呢亦都睇到一啲即係社會新聞啊，就話而家啲年輕人呢，查實係越嚟越鍾意做斜槓青年。知唔知咩係斜槓青年啊？其實呢個詞都出現咗好幾年㗎啦。咁以前呢就係新鮮嘅一個詞語啦，而家已經係變得似乎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個咁樣嘅傾向啦。斜槓青年其實佢嘅意思就係話我唔止即係喺工作當中或者我平時係嘅身份啊，係唔止一個種類嘅，即係譬如話我可以既係咖啡店嘅老闆，我同時亦都係一個廣播嘅主持人，即係類似咁樣講個例子啦，就係斜槓青年啦，即係我有多重嘅身份。咁今時今日咧，越嚟越多嘅年輕人咧係中意做斜槓青年啦喎，佢哋除咗會有自己嘅一份正職之外啦嚇，聽聞好多嘅後生仔後生女收工之後咧，都會揸緊時間做一啲副業去幫補一下家計嘅。而呢一種嘅副業熱呢，亦都係折射出而家嘅年輕人比較積極咁去開拓自己職業外嘅其他嘅一啲收入啦。咁而佢哋對於創造新嘅收入同埋創造一種自我實現嘅滿足感呢，係比較之有追求嘅。但是呢，大家亦都唔好认为喂做斜槓青年系咪意味住就系好自由自在呢？其实都唔一定嘅。副业呢就唔代表话即系天然意味住系自由时间啦，亦都唔系一种通往高收入嘅途径嚟嘅。真正开始做副业之后呢，其实好多朋友都会发现首先呢，佢只不过系工资之外嘅一份补贴啦咁样。其次呢，那个收入嘅水平呢肯定就唔会话好高嘅。即係相當於我哋以前講嘅乜嘢打散工咁樣咯。咁而且揾一份副業咧，亦都唔簡單嘅喎，亦都需要就住自己嘅能力啦、時間啦、資源啦，同埋持續投入咧嚟交換嘅。所以咧搞錢最終唔係一句口號嚟嘅，而係我哋大家要重新去盤點自己嘅一個開始嚟嘅。盤點啲乜嘢咧？盤點下自己有咩能力啦，為呢一份嘅副業願意付出幾多嘅時間啦，又想為生活換回一啲點樣嘅確定性啦，諗嚟諗去綜合考慮先好開始做自己嘅嗰一份副業。今日嘅互動話題咧，亦都想問下大家喎。除咗我哋即係當然，大家都會有一份正職啦，或者希望肯定係想有一份正職之外，你而家有冇做啲這樣那樣的副業先？如果講起副業嘅話，即係我哋淺淺理解為打散工啦，又或者係我哋揾一啲額外嘅收入嘅途徑啦。第一時間你諗到嘅工種係乜嘢？你諗到自己可以做嘅工作是乜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啦，我哋一起去针针佢。

0: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咧，亦都系关注下大家嘅创收嘅情况啦。除咗一份正职之外，大家会唔会或多或少都即系会揾一啲嘅副业嚟做一做咧？咁啊，大家而家系兼紧几多样嘢做咧？咁样吓，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倾偈讲低嘅。咁啊，见到阿 V 做一个 R 咧，就好早上嚟留言啦。佢话我而家其实都系做副业嘅，而且系同时做紧三份啦，都系同新媒体运营有关嘅吓。讲白咗，而家就属于系灵活就业嘅人员啦。咁但系问到第一时间谂到咩副业咧，佢话反而想会写小说啊，想啊，佢会谂到系做呢个网络写手咯。最近身边有朋友咧。亦都推荐过我做呢样嘢，我唔知系我边一方面嘅特质令佢諗到叫我做呢样嘢，即话不如你去写小说啦咁样。哇吓，我从头到尾我都唔系一个好天马行空嘅人嚟喎，即系突然间咁样叫我去写书，我真系吓亲啦。跟住佢话除咗写小说之外呢，亦都会想去便利店嗰度打工。我咪便利店系。即是老玩分化连锁店啊。他说比如小南绿啦金拱门啦都会收社会兼职的这样。都其实呢讲真的你话就话灵活就业啫，但是如果同时做緊三份嘢的话呢是一啲都唔简单。好啦，咁欢迎大家都上嚟倾倾下，目前为止系有冇做啲咩副业啦？即系你唔需要话搵好多啦，吓间唔中帮补少少啦，三几百啊，一千几百啊咁样啦，或者如果真系谂翻转头，喂，我而家都真系手头紧啦，想搵啲副业做下嘅时候，即系你第一时间觉得自己系可以做啲乜嘢？吓，我有咩特长？我有咩能力系可以即系胜任到边一样嘅工作咧？咁样啊，欢迎上。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的一起倾倾偈。
1: 下午1:30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6: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7: 系啦，咁啊，即将到嚟嘅咧就系连串嘅小长假、大长假咁样样啦吓，咁啊接落嚟嘅国庆假期，唔知大家谂好去边度玩未咧？咁啊亦都可以同大家推介一个打卡嘅好去处嘅， 咁啊就系呢一个嘅2026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吓，呢度咧唔单止系车展啊，仲系一个集合汽车科技、萌宠社交、咖啡休闲、美食文旅嘅嘉年华活动。咁啊，想体验自驾嘅乐趣咧，可以参加汽车趣味运动会同埋泊车王大赛，攞住驾照咧就可以上场挑战噶啦。咁啊，现场咧仲会有一成车马共赴有趣嘅有趣派对啦。咁啊，仲有萌宠时装 show 啦，咖啡 DIY 轻社交啦，咁啊，仲有铲屎官啦，同年轻人咧都有得玩嘅各种嘅项目吓。另外在这个陶汇文创园呢，那里有茶卡美食呢，也都会同步上线的。那行跪了呢都可以吃下东西去唞一唞添的。那现场呢还会有请到男装看车展的短视频征集大赛。那大家都可以随手影低车展现场的一些花絮啦，去进行投稿啦。那大家都会有机会呢去角逐到现金大奖的。最高的奖金呢是高达3000元添。咁啊，今次男装车展嘅呢一场活动咧，门飞亦都系免费领取噶。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男装车展啊，跟住进入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得到噶啦。吓，10月1号到4号嚟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过嚟嗨翻国庆假期啦，喂！

0: 系啊，见到喺评论区嗰度咧，嗱，咁我哋就会讲起话，平时大家除咗一份正职之外，系又或者可能你本身就系自由职业者嘅，咁你会唔会有同时间有几种副业喺度经营紧咧？咁样吓，亦都见到自由的风咧就上嚟留言，佢就话咧最近咧就啱退休，啊，查实咧就虽然退咗休啦，但系都唔想话完全唔做嘢啊，所以都想揾啲兼职做下嘅，咁但系揾咗好耐咧都冇揾到合适嘅嘢做喎，吓佢就话唔知道大家有咩推荐咧咁样。查实呢件事咧，我突然间谂起我妈同我讲过一样嘢吓，因为喺我屋企楼下咧就有一间嘅云饺店啦吓，亦都系我成日帮衬嘅，个名字我就唔开啦，费事大家觉得我卖广告。有一间嘅即系卖云吞饺子嘅店啦，叫做嘟记吓，乜嘢记咁样嘅，我自己都成日食嘅咁样。咁啊，之前咧早几年啊，即系好几年前，可能五六年前啦咁样，即系我妈仲系好得闲嘅时候，咁而佢又退咗休咧，咁佢就问我啦，佢话喂，不如我都搵啲嘢做啊，楼下嗰间饺子店咧。好似招兼职，就日日喺度包饺子啫，就有钱收咯，吓，好似都几过瘾咁样。咁当其时咧，即系啱先呢位自由的风问我话有咩嘢做嘅时候，我第一时间就谂起我妈同我讲过嘅呢件事吓。唔知咧冇去了解过吓，咁但系佢就系、是、即系点讲咧，唔需要多动脑筋咯，可能就系一啲重复嘅简单嘅手作方面嘅工作咁样。我觉得都几解压噶，其实。即系我重重复复去做同一样嘢咧，有阵时都系一种，即系平时如果压力大嘅时候，好多人都会建议你咁样样去做一啲手作方面嘅工作咧，去减压嘅。咁啊，仲有阿天伟咧，佢就话如果讲到做副业咧，佢会谂到真系去耕田啦，同埋种菜卖下，话个时间周期好长哦。啊，佢话而家好多农户咧都系搞嗰啲自动化种养啦，所以唔使成日睇住块田噶，有好多时间做其他嘢啊，自己种菜又可以食得健康，又可以保护下呢一个原始嘅传统吓咁样样。不过你咁样样讲咧，又令我谂起我屋企嘅另外一件事啊，就系、是、应该又系几年前啦吓，屋企啲长辈啊亲戚。尤其是男性的长辈成日都会讲起话喂我在哪里乡下呢，我租块田跟着我呢就种啲乜乜乜乜间唔中就自己回去耕下，然后呢就搵个人帮手睇住都几过瘾啦咁样諗返起呢件事。但是唔知道做呢样嘢到底係要抌钱落去啊，定还是真係有钱赚呢，呢样嘢我就不得而知啦咁样。咁但係啱先就讲起一啲即係或者係将近退休嘅群体啦，佢哋嗰啲唔係叫副业啊，其实可以讲係搵啲细艺做下，即係等自己冇咁无聊啫。咁但係而家呢如果真係去到啲一线大城市去打拼嘅年轻人呢，就真係好努力咁样去实现自己嘅自我价值啦，同埋真係搵返啲副业呢去帮补家计嘅。咁之前亦都睇到网上呢有好多即係介绍而家年轻人鍾意做啲乜嘢呢。咁比如话有一种行业呢就係、是、代运营网店。咁啊，即系用啲空闲嘅时间啦，去帮人哋去运营一啲网店啦，做客服啊，或者收发货啊，等等呢啲咁嘅工作。咁啊，听讲咧每个月可以额外赚到咧就大概400-500嘅，啊，都系空闲嘅时间做嘅啫，就唔系话一日八个钟嗰种。咁啊，另外咧仲有一种工作咧，就系即系一啲嘅新媒体视频嘅剪辑啦。咁呢一啲类型咧，就系按照成品嘅数量去收取报酬啦。啊，多嘅时候咧，一个月都可以赚到四位数噶，咁样样。啊，咁但系咧，我自己都嗱，查实自己都会有做呢一啲嘅后期剪辑工作啦。啊，确实都相对比较繁琐嘅，所以所有嘢咧，其实都唔简单啊。咁啊，仲有一种咧，年轻人比较经常会接触到嘅工作咧，就系、是。网络游戏陪玩啦，咁啊听讲有一啲嘅大学生咧，其实就已经开始利用课余嘅时间咧，做一啲网络游戏嘅陪玩，啊，即系一齐组队啊，或者系带下你啊咁样，啊，平均一个钟头咧，可能都有50-60嘅，吓都几夸张。咁啊听讲咧就有一啲嘅朋友仔咧，即系尤其系自己打游戏打到嗰个段位比较高。 熟练之后咧，每个月都可以额外赚到将近5位数嘅费用吓。咁啊，听闻而家有啲大学生，如果真系自己手艺比较好嘅，即系打游戏打得比较叻嘅，咁啊，就系呢一个陪玩嘅工作咧，亦都系比较赚钱啊咁样。嗱，咁啊，将时间去碎片化啦，将兴趣同特长去资本化啦，亦都成为咗唔少年轻人而家去寻找副业嘅一个基础嘅逻辑嚟嘅。咁啊，当然我哋唔系话我哋唔揾工吓，工都要打嘅。但系落班之后，如果真系唔使照顾家庭，仲有好多精力嘅情况底下，大家会想揾一份点样嘅工作做呢？其实都努力噶，你唔好话去到一线城市啊，佛山好多朋友仔都系嘅。即系夜晚咧，而家咪有好多柠檬茶档嘅，有时候我同佢哋倾开偈，同啲老细倾开，喂，佢哋日头真系有其他嘢做嘅，即系或者系相对时间比较自由嘅工种啦。咁啊，夜晚啊推部车出嚟啊，去摇下柠檬茶啊咁样。不过至于话赚唔赚到钱呢，我真係冇问到咁细吓。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嚟分享下，即係如果真係要搵一份副业嘅话，觉得自己係啱做啲乜嘢，可以做啲乜嘢，一起上嚟佛山家去倾倾偈啊。我哋先休息返一阵。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

系啦，翻翻嚟最后一拍嘅非常有趣啦，咁样吓，咁啊以往嘅节目当中咧，经常都会同大家梳理一下，每个咖啡品牌嘅一啲相应嘅一啲内容啦，同埋最新嘅进展嘅。咁啊，但系最近咧，亦都有最新嘅数据咧，系对咁多我哋国内吓、如此之多嘅连锁嘅咖啡品牌咧，就大致做咗一下排位、哦。有数据显示咧，近一年啊，我哋国内咖啡新开门店嘅数量咧系5.3万间啊，呢个数字相当之惊人。咁但系我哋再睇翻净增长数咧，其实系只有1065间嘅啫。哇，所以几恐怖嘅一个对比啊！嗱，全年即系差唔多一年嘅时间里面咧，有50000多间店开。但是净增长呢就1000多间，即证明呢有40000多间店呢是关咗门嘅。咁、所以呢件事嘅背后或者呢一组数据嘅背后，代表咗连锁咖啡行业呢或者是整个咖啡行业呢都经历緊一场前所未有嘅行业大洗牌。咁目前呢，我哋全国咖啡嘅门店总数呢去到22.7万间啦，已经形成咗一超多强嘅咁样嘅格局啦。我哋首先睇返下喺国内嘅连锁咖啡品牌当中，第一梯队里面瑞幸咖啡呢就以3.6万间嘅门店呢作为断层领先，覆盖嘅城市呢多达347个。咁啊，门店嘅数量呢係第二名，富迪嘅2倍以上，富迪呢得个1.5万间，瑞幸呢3.6万间係佢嘅2倍以上啦。咁啊，单单2026年上半年啦，瑞幸就净增长咗5000间嘅门店。第二季度咧，更加系平均每日净新增大概30间门店吓。呢一种嘅扩张速度咧，喺全球咖啡嘅连锁历史

0: 上啦，都系已经系极为罕见噶啦。所以瑞幸咧，即系小蓝鹿呢个品牌已经系中国乃至全球门店数量最大嘅一个咖啡连锁品牌吓。咁啊，再嚟睇第二梯队啦，第二梯队咧大致有8000到20000间嘅门店啦，代表嘅品牌咧有富迪、幸运卡同埋挪亚。啊，富迪嘅门店咧15000多间啦，覆盖咗国内嘅358个城市，咁啊亦都系咖啡品牌当中覆盖城市最广嘅一个品牌。富迪嘅联营模式咧，令到佢可以快速渗透到一啲小蓝鹿尚未覆盖到嘅空白市场当中。咁啊，两者喺多个城市嘅门店咧，经常嗰个距离咧都系不足500米嘅，即系你喺度开啊。我喺你隔篱开咯，我喺你对面街开咯，打对台咯咁样，所以两个品牌嘅近身肉搏咧，已经系成为咗一种常态啦。咁啊，再者就系幸运卡啦，幸运卡喺最近一年咧系净增长咗3775间门店。背靠蜜雪冰城的慢店供应链体系，在下沉市场扩张有比较大的优势。不过品牌亦都明确2026年全年新增门店会控制在2000间以内。下半年的开店数亦都会控制在1000间以内。重点的即战略的重心会向地级市和以上城市的核心商业街或者一些高潜力的商圈去倾斜的。跟住咧，仲有就系紧跟其后嘅挪亚咖啡啦，吓挪亚咖啡近一年净增长咧系3264间，目前大概有80%嘅门店咧都属于店中店，吓多数咧都系同美宜佳合作嘅。咁啊，七月嘅时候咧，亦都推出咗一个新嘅政策，就系唔使50000元啊，就可以加盟开店啦。咁啊，继续以店中店嘅模式咧，就加速扩张。亦都是咖啡行业当中有别于茶饮行业最为之独特的一种扩张的路径啦。讲了这么久居然还未到星巴巴，不用急啊，跟住下来就讲它啊。星巴巴中国和博裕资本成立了合资公司之后，目标开店是去到20000间的。未来每年净增长是需要去到差不多1200间。近期咧，博裕亦都启动咗一啲供应链嘅改革啦，同埋运营效率嘅改革啦，咁希望咧可以改善星巴克中国嘅一个经营模式嘅。咁至于第三梯队咧，就系大概门店数量去到2000到3000间嘅。咁要数嘅咧，就系分别有肯悦咖啡同埋 Manna 啦。咁肯悦咖啡同 Manna 嘅经营数字又系点样样咧？继第三梯队之后，第四、第五梯队仲有啲点样样嘅咖啡门店咧？嗱，今日时间节目时间差唔多，已经去到中午嘅2点钟啦。我哋听日可以继续同大家去数数嘅，听日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级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6: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7: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8: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7: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8: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9: 924路况，缓慢路段看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

0: 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 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3: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才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2: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双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啦喂！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2: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那经常有人说呢，孩子的优秀拼的是天赋，拼的是努力啊，拼的是运气啊。但是教育呢，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孤军作战嘛，而是一场父母跟孩子的双向奔赴。那考试比拼的不只是这个卷面分数，更是家庭的教育投入还有陪伴的质量啊。那一个优秀的孩子呢，从来他不是凭空长大的，都是家长用心陪出来的。但是很多家长的陪伴呢，看似全程参与了，但好像呢效果不太好，甚至呢有可能啊悄悄的正在毁掉你的孩子的潜力哈。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怎么样的陪伴是不对的陪伴，那同时给大家整理好一到九年级怎么样去精准陪伴呢，有什么方法呢，稍后回来详细说一说。

首先来说一说家长可以避开的这个五个陪伴的深坑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敷衍式的陪伴啦，人在心不在那种啊。那很多家长以为呢，陪着孩子，守在孩子身边就是陪伴了。他一边刷手机，一边忙工作，一边应付孩子的提问，看似呢是寸步不离，实则呢是零交流、零关注啊。那孩子需要的从来不是冷冰冰的陪同，而是被看见、被关注、被回应的这种踏实感啊。敷衍的陪伴啊，其实呢还不如不陪的。那第二个深坑呢，就是情绪式陪伴，耐心耗尽了，但是呢经常发火哈，辅导作业呢就暴躁，孩子犯错呢就指责，进步缓慢就焦虑哈，只盯着这个孩子的缺点跟不足，看不到小朋友的努力和进步啊，失去耐心的

0: 家长陪伴孩子时候的第三个深坑，就是冷漠式的陪伴了。回应太少，距离太远了。孩子跟你分享趣事，倾诉这个烦恼的时候，提问求助的时候，永远只会跟他说啊，知道啦，别闹啦，你自己看着办吧哈。长期的低回应、低参与的陪伴呢，会慢慢拉远亲子距离，让小朋友越来越沉默，越不愿意沟通哈。好了，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家的孩子是处于哪个成长阶段呢？平时陪伴孩子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最擅长的是哪部分？最欠缺的又是哪部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我们稍后再见了。
1: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

0: 月合古蜀栈道，游走浪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揀緊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外星人说呢，在这个电子产品的时代，所有的陪伴都是无声的陪伴，就是人都坐在那儿啊，各自玩各自的，互相不说话。

今天讲到的节目话题是优秀的孩子呢都是家长陪出来的啊。首先讲到呢家长陪伴孩子的时候要避开的一些深坑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教式的陪伴，只会指责呀，不会倾听啊。很多家长的陪伴呢全程都是讲道理的，提要求啊，挑毛病啊，居高临下的去说教啊，不是教育，其实是一点情绪的发泄了哈。当父母的总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去指责孩子哈，孩子呢就会用这个叛逆啊，用沉默啊，用对抗来保护他自己了。另外第五个坑就是功利式的陪伴，期待非常高，施压非常重哈，把这个陪伴当成一个交易，付出多少就要求孩子的回报多少的分数啊。陪伴只为了成绩，却忽略了孩子的情绪、成长还有喜好啊。那过度的功利心还有高期待呢，会压垮孩子的身心哦，让这个学习变成了一个负担，让成长呢失去了快乐。

哎，看到一位朋友呢来诉苦啊，曾经的小孩吧，应该是哈，叫做龙啸为你披起战衣。这位朋友说，鼓励式教育吗？不存在的啊，一句是那是你的本分啊，需要给你颁奖吗？啊，经常是用这样的话跟孩子去说哈。那至于参与感，要是家长经济发展为中心啊，才是最重要的啊，尤其是家庭支柱啊，你也根本不能说他什么啊，没有钱确实呢，很多事情都办不成。跟网络上面别人家如诗如画的家庭不一样，他说自己从小就学会了，不能既要又要啊，唯有自强，唯有坚强了啊。你要是说别人家父母怎么样，他们会说啊，如果没有经济条件呢，可能饭都吃不饱哦啊。所以呢，现在自己长大了啊，特别理解年轻人某些行为啊，比如说不结婚什么的哈，所以啊，这算是一份哭诉，对不对啊？希望呢，哎，在你长大之后，在你有了小孩之后，能够善待他们哈，因为自己淋过雨哈，就学会怎么样为他人撑伞啊。这样说不知道是不是接受哈？好了，稍后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讲到优秀的孩子都是家长陪出来的，对于你来说，哎，你是最擅长怎么样去陪伴他们呢？你啊，有没有欠缺某些部分呢？欢迎来分享一下啊，互相学习，共同成长。可以在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稍后再见了。下午2:30。

0: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75%。预计今天呢，佛山市天气都不稳定的，有雷雨的天气。明后天呢，雷雨频繁，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了。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

0: 经事嚟噶嘛。
1: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谊，
3: 月圆中秋
2: 情满
3: 人间，你讲我听。
4: 不知道各位日常做家务洗衣服是不是有一些小烦恼呢？深浅色的衣服不敢放在一起洗啊，一不小心呢就串色了啊，白色衣服呢越洗越黄，越洗越旧啊。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偶爱你三款的宝藏洗护好物，可以高效的解决我们居家洗衣的难题。那他家这款明星单品黑科技洗衣凝珠呢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里面是添加了防串色因子，对白色的衣物呢是特别友好的，彩色衣物跟白色衣物混洗呢也不怕串色的，还添加了污渍防沉积因子啊。那漂洗衣物的时候呢会在纤维的表面建立一层保护膜，这样一来呢衣物洗涤的时候呢是不容易沉积污渍的，白衣服呢也不怕越洗越黄了，还额外添加了这个纤维微整理的这个技术，能够有效减少纤维的破损，延长衣物的寿命，味道清爽，是这个尤加利橙花香哈，给家里那位不爱打理衣物的男士用，也能轻松的洗出干净的衣服。39.9块呢就可以到手两盒了，性价比非常高的哈。那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衣服自带高级的自然香呢，想要这个洗护一步到位的话，那感官四季三枪洗衣凝珠一定不要错过了。贴心的三枪独立设计，一颗就集齐了七重的生物酵素洁净、柔顺、护衣多个功能啊，洗衣一步到位。那让人惊喜的还是它的四季限定香型，春夏秋冬四种风格，还有水仙啊、荔枝、柑橘、桂花、梅花多种自然味道可以选。每次洗衣服丢一颗进去啊，水流溶解的瞬间，淡淡的清香就会散开了，洗完整个阳台整个房间呢都是温柔的自然香气。七重生物酵素能够精准地瓦解日常的污渍，长期用衣服不发黄不变旧，一颗就能清洗15件左右的衣物啊，全家衣服都能够搞定了。那现在入手呢是超划算的，四盒装到手只需要129.9元，额外呢还多送一盒初春雨露洗衣珠，还有一支这个绿油一喷雾 team 哈，174.9块就能买到7盒不同香型，还额外多送你洗衣珠、内衣试洗装哈、试用装，到手呢一共是264颗的洗衣珠，够用大半年的了哈，是非常的划算。那有洗衣难题的朋友呢，这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无论是黑科技洗衣珠还是感官四季洗衣珠，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马上进入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去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下单就可以了。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

0: 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呢，优秀的孩子都是家长陪出来的啊。真正的优质陪伴呢，从来不在于时长，而是在于质量啊。

那不同年龄的孩子呢，每个阶段陪伴的重点不一样哈，要抓对核心了。那首先讲到小学一二年级就要抓习惯养状态，这个是重中之重。那这个阶段呢，不用刻意去追求高分，核心呢是夯实基础，养成好习惯了。第一呢，要狠抓书写工整，从小养成认真写字的习惯，避免高年级作业拖沓啊，这个卷面潦草失分严重。第二呢，要严控作业的速度啊，杜绝边写边玩中途走神，可以先做这个薄弱的科目，培养专注的学习状态。第三呢，要培养日常积累的习惯，坚持每天朗读，简单写日记啊，让孩子呢适应学习的节奏，同时告诉孩子学习呢是跟自己竞赛，不用执着名次啊，每天都进步那就是胜利了。然后呢，是小学三四年级是一个定型的关键期，我差距呢会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拉开了。那有数据显示啊，小学三年级的学习状态跟初高中的成绩是高度挂钩，是这个孩子学习能力定型的一个黄金期。那这个阶段家长呢要慢慢放手了，不再全程去陪写，重点呢是教他方法。那语文呢要坚持月度的这个阅读计划，多写一写生活的细节哈，积累素材为这个作文打底。数学呢，如果学有余力的话，可以适度的去接触一下奥数啊、浅奥啊之类的，重在

在呢锻炼思维，培养坚持的品质哈，绝不强迫他。如果实在不愿意，那也就算了哈。那英语重点呢，要完成听说到读写的过渡，多看绘本，夯实单词的拼写。同时呢，教会孩子去整理错题，勾画重点呢，要简单的去记笔记了，养成一个自主学习的思维。

0: 来到小学的五六年级呢，要蓄力冲刺了，衔接这个初高中啊。那小学高年级家长呢，不用纠结细碎的作业，重在提醒他自律啊，疏导心态，帮扶难点。那语文呢，重点梳理一下古诗词啊、成语啊、文言文的积累啊，培养语感，夯实这个语文的素养。数学呢，要吃透几何的基础了，运算的规则呀，还有解题的思路啊，适度拓展奥数的思维，锻炼逻辑能力，为初中数理学习铺路。那英语呢，要狠抓一下听说读写全方面的积累啊，扎实基础，避免成为初高中的短板。那这个阶段重点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啊，授人以渔啊，让孩子呢拥有适配自己的学习方法。那来到了初中啊，七八九年级哈啊，稳心态，定目标，度叛逆啊。那小升初呢，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重大的跨度，身心啊、学习啊、环境啊，都会迎来巨变。那家长的陪伴方式呢，也要全面调整一下。第一呢，要做好这个心态的疏导，及时跟孩子去沟通初中的变化，既不轻视初中的难度，也不过度的去制造焦虑啊，帮助小朋友平稳适应新环境跟新的节奏。那第二呢，要确立一个升学的目标，家长呢要主动了解一下中考的政策啊，录取的分数线啊，学校的选拔规则呀，帮助孩子呢去找准定位啊，稳步发力了，做到心中有数。第三呢，要深耕家校沟通啊，主动对接一下各科的老师，及时掌握一下孩子在学校的状态呀，规避偏科的问题啊，不监视不打探啊，只是为了配合教育，助力成长啊。那第四呢，要温柔应对青春期啊，放下说教跟管控，尊重孩子的独立意识，耐心去沟通，理性去引导，用这个陪伴去化解叛逆啊，用包容去守护成长了。好了，时间关系，先聊到这里。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较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较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较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分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好啦，各位朋友，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嘅朋友吓，今日为大家带嚟咧一场超大力度嘅惠民净水专场活动啊！咁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系冇套路嘅，冇门槛嘅，真正咧令到老百姓使最少嘅钱咧就拥有高品质嘅全屋净水系统啊！好多家庭饮水咧用水咧一直有顾虑吓，惊住话嗰啲水龙头啊直接嘅出嚟嗰啲水咧会唔会有杂质啊，会唔会有鱼露啊？屋企啲滚水壶啊烧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会有水垢啊吓，唔单止系口感唔好啊，长期饮用咧，可能对健康咧都会一定影响啊。今日咧就唔使纠结啦吓，唔使高价吓，直接将呢个高端嘅净水设备免费送到屋企。
3: 是的，没错啦。今日这一场九月的中秋特惠活动是我们厂家年度最大力度的一个回馈，也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很多朋友想买这个净水器，无非都是担心这个效果不好，或者担心这个花钱怕踩坑，或者担心这个售后没有保障，这个真的很致命。今日由我们厂家直接跟大家推出这个15日的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的服务，真正做到零成本体验，所以好唔好用、水质干唔干净，唔系我哋话嘅，系要装到你屋企，你亲自去试过啊，你先可以知道佢究竟好唔好。
0: 系吓，市面上咧真系好少啊，可以免费试用半个月嘅净水器嘅活动吓。我哋咧将所有嘅啲优惠啦、惠民嘅政策啦，讲讲俾大家知先吓，费事大家错过啦，错过要再等一年啦。今次真系福利空前啊！首先咧就系全程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嘅整机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唔使大家使一分钱嘅安装费啦，唔使出任何嘅人工费噶吓。15日试用期间咧，系全家直饮水、生活用水都全部升级，每日咧都可以饮到瓶装水品质嘅呢个直饮水吓，口感清甜啊，干净无菌啊。
3: 而且唔单止系饮落去个水啊，今次做嘅一个活动政策咧，真系可以全方位升级你屋企嘅用水嘅水质。唔单止系饮用水净化到位啦，就连我哋日常洗面啊、洗头啊、冲凉用个水。全部都是过滤之后的水，咁告别呢个鱼露异味啦，亦都可以告别呢个水垢杂质啦，更好咁养护我哋嘅皮肤啦，洗头会更加柔顺啦，冲凉会更加舒适嘅，全方位去守护老人家啊、细路啊啲用水健康。
0: 最关键咧系全程嘅零成本体验喎啊！15日试用结束之后咧，如果系满意嘅话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啦，冇呢个首付嘅压力啦，冇高额嘅费用啦，系轻松升级全屋嘅水质。如果是试用之后觉得话，好像不满意，淡到预期，或者家人说不啱啊，不要用了，就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不收取任何的拆机费、折旧费、服务费，可以帮到大家真正是安心体验，放心去选择的。
3: 是的，那大家也都会比较担心这个产品的品质是不是玲玲说得那么好，可以百分百同大家保证是不是这个杂牌劣质的一些净水器，因为我们厂家已经做了成十几年净水器的整机用。拥有呢个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权威认证啦，仲有水龙头全程系无双辉 A 认证嘅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好多以前旧嗰啲净水器啦，过滤之后嘅水啦，依然系唔达标嘅。但我哋呢一款设备咧，系通过全球严苛嘅一个 MSF 嘅国际检测啦，过滤精度啊、净水效果啊，同埋呢个材质安全性啊，都系达到国际高标准嘅。咁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仲有呢个水净水嘅资质。合规合法啦，全系水龙头啊、涉水零部件啊，通通都系零双酚 A、零有害物质嘅，冇英级嘅一个安全材质啦。

0: 啊，老人家啊、细路啊，长期用水啊、直饮会更加安心。
1: 系资质齐全、品质过硬咧，今日嘅福利咧更加直接拉满吓。厂家咧就重磅推出买一送八嘅超级好礼，系超多嘅品质好礼咧带翻屋企嘅，每一件都好实用吓，每一件都好高端吓。同大家逐一介绍下赠品咧，呢、這个福利咧全部都系真实嘅，全部都系免费送吓。首先咧，好礼一就系免费赠送智能高端管线机一台，系适配净水器嘅主机嘅，即饮啊即热即饮吓，有好多档嘅温度咧可以选择嘅，饮水咧就唔使等佢要煲啊，花咗时间吓。咁第二份好礼咧就系免费赠送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啦，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居家避暑必备啊。第三份好礼是免费赠送负离子吹风机一台，恒温护发高风速吹风机啊，缩短吹头发的时间，家用刚需好物嚟噶。第四份好礼就是免费赠送品牌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四季都可以用啊。第五份好礼就是免费赠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全屋用水净化一步到位啊，这个就是前置的净水吓。
0: 系
1: 第六份的好礼咧就是免费赠送过滤花洒整套吓，升级冲凉的水质啦，呵护你嘅肌肤啦、发丝啦吓。第七份好礼就系升级三年整机质保啊，售后咧就完全唔使担心噶。
0: 除咗呢啲咧，今日活动专属限时，仲有加码福利，又好劲爆嘅，就系好礼八啦。净水器滤芯咧系三年内免费更换嘅，只要机器着灯提示咧呢个滤芯需要更换咧，随时打电话联系我哋客服申请呢个上门换芯啦。咁三年用落嚟咧，其实每日先得$2几出头咋，唔单止系抵啊，仲有咁多重好礼攞到手。咁大家都知道啦，这个净水器嘅滤芯啦，先系一个合生耗材嚟嘅，更换成本都系钱嚟噶。但今日前20名嘅幸运用户咧，直接帮大家免去3年嘅滤芯开销，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啦，免费售后维护嘅，悭翻唔少钱噶，性价比真系直接拉满噶。
1: 嗯，咁今次嘅福利咧，真系好可以话系诚意满满，史无前例吓。咁所以要请抢接名额啦，免费试用啦，领取八大好礼嘅朋友咧，要即刻打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啊。咁专属嘅订购热线再播报一次吓，400-828-6721啊。前20名嘅专属福利抢完咧，即刻会截止噶啦。冇抢到嘅朋友咧，就冇咗呢个3年免费滤芯嘅福利啊！大家你要揸紧时间嚟抢啦。
0: 系嘅，而且今次活动专属嘅买一送八好礼大礼包咧，只要你落单咧，全部都免费赠送，包括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负离子吹风机啦、品牌空调被啦、定制雨遮啦，同埋呢个过滤花洒套装。除此之外咧，今日前20名打嘅电话嘅朋友咧，独家加赠呢个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所有嘅礼品啦，全部都系现货直发，无需等待嘅。但名额咧就真系要先到先得，抢完就冇啦，只有前20名咋。
1: 系再次提醒大家啦，本次嘅9月中秋福利吓活动结束咧，即刻会恢复原价嘅，赠品咧全部取消，免费试用嘅政策咧同步终止啊！所以帮屋企人升级健康净水生活，锁定全部嘅豪礼嘅朋友咧，要揸紧拨打专属嘅订购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啊！
0: 系嘅，亦都等每一位有需要嘅朋友啦，唔好错过今次嘅重磅福利啦！我最后再完整咁重复同大家讲一次今次嘅呢个活动政策啦。啊，活动嘅核心优势啦，就系厂家提供嘅一个品质保障啦，同埋专属嘅赠品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体验无忧啦，免费上门安装调试15日嘅一个免费居家体验啊，试干净嘅呢个直饮水，用过滤之后嘅生活水，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升级啊！你正常喺线上线下去买机嘅话，一般冇话亲自到你屋企试用呢个环节嘅，所以呢个咧真系俾大家一个好好嘅体验吓。第二个咧就系一个付款无忧啦，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12个月就可以噶啦，超低月供，普通家庭咧都毫无压力嘅。第三个咧就系售后无忧啦，试用有任何唔满意都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全程冇任何扣费啦，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咧就系品质无忧啦，三证齐全，硬核保障，国家正规涉水认证，保障呢个合规安全啦，同埋国际嘅 MSF 嘅权威认证，保障过滤精度同埋呢个净水品质，全系水龙头啊，涉水配件系零伤风 A， 无毒无害，无应适用嘅，每一滴水咧都会安全同埋健康噶。
1: 福利方面呢，就是超值的买一送八重磅礼遇啊，落单即送这个智能管线机、品牌空气循环扇、负离子护发吹风机、亲肤品牌空调被、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套的过滤花洒。压轴重磅福利呢，就是今次活动前20名打入电话入

0: 嚟嘅呢个朋友咧，会直接赠送整机嘅质保三年，同埋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三年核心耗材咧系免费换嘅，免费售后维护吓，为大家悭一笔养护嘅成本啦。
1: 系嘅，而且今次咧呢个中秋福利提前享嘅活动咧就限时开启啦，一定要捉紧时间啊！我哋嘅呢个礼品库咧库存系有限嘅，咁前20名嘅滤芯特权咧更加系秒抢嘅状态啦。咁活动一旦结束啦，咩免费试用啊、分期政策、八大好礼、三年滤芯福利啦，全部都会同步取消嘅，好难会等到咁抵嘅一个活动啦。
0: 系噶，冇错噶吓，呢个健康用水唔等得噶吓，屋企人嘅呢个饮水健康啊，日常嘅朗口啊、洗面啊，都关乎咧全家人嘅用水体验啊。咁与其咧常年使钱买呢个瓶装水，不如咧就趁今次嘅活动啦，零成本去试用，低价入手高端嘅全屋净水设备，全家咧都畅享健康好水啊！仲要锁定最后嘅名额，抢占呢个豪华赠品嘅话咧，可以攞低呢个全部嘅专属福利嘅朋友咧啊，可以即刻打电话吓，拨打呢个订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啊！工作人员咧全程一对一去登记名额，预约免费上门去安装试用噶。
1: 系嘅，亦都再次提醒下大家啦，因为我哋嘅政策咧都系真实有效嘅，三证齐全，品质有保障，免费试用冇风险，分期还款冇压力，八大好礼咧免费送，专属特权限时抢啊！捉紧时间去拨打呢个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呢个专属好名额啦！俾全家带上呢个更加安心嘅一个用水环境啊！
0: 哇，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吓，我哋今次嘅净水专属福利名额咧，已经所剩无几啦。咁前20名三年免费滤芯嘅专属特权咧，名额咧真系冇几多啦吓，未拨打电话嘅朋友啊，要揸紧机会啦吓，有15日嘅免费试用，月付198元，超低嘅门槛，无条件退机保障，八大好礼赠品，仅限今次9月中秋福利提前享嘅专场活动啊！咁最后咧，再次读出呢个订购热线啦，仲未喐手嘅朋友咧，要快啲啦吓，电话号码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啊，揸紧时间咧去抢占最后嘅福利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见啦，玲玲。
1: 拜拜。
0: 好，拜拜。
2: 下午3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金秋10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924路况。
8: 第一时间方面嚟到咗3点钟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先。首先要提醒你就天气方面啦。中午时分仲有大大嘅太阳，但系而家咧就已经收到气象台表示话咧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啊，预计未来1到3个钟头之内，佛山会有雷阵雨，伴有强雷电添，同埋短时嘅强降水，局地咧有8级左右嘅阵风。目前南海滤水、狮山、大沥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噶啦，而三水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生效紧。咁敬请咧在外工作嘅你都要多加留神啦。留意天气嘅情况之余咧，都要睇睇路面情况噃。缓慢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因为有施工行得咪摩；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同样车仔会较多噶。 桂华路嘅创产对开往南庄方面，路面有事故，占咗最左侧嘅车道。咁敬请各位司机大佬去到呢个位置之前咧，拣好车道行驶啦，兼且要控制好车速啊。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同样行驶缓慢当中。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2: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8: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4: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谊，
3: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3: 你讲我听。

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程。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6: 九二四路放。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市区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创产对开往南庄，早前系有事故啊，占咗左边嘅车道。德胜中路啦，顺积大学往五沙嘅方向都系行驶步慢当中。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系行驶缓慢。广佛高速嘅沙涌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啦，车流量系比较大啲。佛开高速嘅北江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施工啊，咪咪摸摸。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都需要你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啊，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东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30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75%。

自驾喺部车里面，其实你话想有好心情呢，若果有啲靓音乐咁就正啦。但係好多车友吐槽话原厂出嚟嗰啲音响真係好差喎。唔紧要， DJ Ken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朱大佬啦，经常每个星期都会帮大家拆解音响改装避坑指南㗎嘛。但係好多老友就话几时搞个撒架帮呢，撒咗啦，放心吓。而且唔使全车大拆大出血，低成本就可以提升全车音质啦。剛才讲过啦，原车音响普遍都配置简单，啲喇叭拆出嚟一睇，唉，品质差到咩咁。开大啲声啦，人声就发闷模糊㗎啦。低音单薄又冇氛围感，但系呢大部分人又唔识改装逻辑，盲目啦堆喇叭、堆功放、堆器材，求其搵间店仔堆砌安装，前后用几千上万蚊，但系音质依然唔理想，纯粹系交学费啫。只不过陶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呢度啦，唔觉唔觉扎根佛山18年噶啦，专做咧就原车原位无损升级安装，大大话话起码都差唔多成万位车主啦，帮佢哋做个汽车音响升级噶啦，而且根据唔同车型原车升。正常结构一对一专业调音，行内讲过啦，三分器材七分调音嘅道理，佢哋把握得非常好，唔会帮你盲目推销高价器材，根据你嘅听歌口味嚟推荐适配嘅套餐嘅。所以今日庆哥帮大家争取到朱大佬呢边嘅福利价，大家听清楚咯。第一套叫做新手入门嘅老友鬼鬼套餐，呢个套餐啦，全套带高保真喇叭，搭配 DSP 数字功放。门店原价是要5880元的，但是今日在我们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落单，杀到朱大佬一颈血的了，只是需要2880元而已，额外免费再赠送1200元的四门双层隔音，哇，升级之后人声即刻通透清晰，低音饱满，可以说是第一次升级音响车主的首选来的。而第二套是追求现场沉浸式音质的珠峰纪念版，这个套餐紧要啦，全套都是用高端喇叭、大功率的 DSP、专用的低音炮、全车隔音一次性配齐。而朱大佬而家俾到大家的价格咧是8848，同珠峰的数字一样，咁即系等于对半斩咗噶咯。另外仲有单独的四门四轮隔音套餐，门店原价要5688，喺我哋嘅小程序特惠价，只系需要2880，帮你减少太噪、风噪，提升车厢的安静程度。最紧要的是全部套餐不再额外收线材费用，朱大佬提供终身免费的精细调音服务，落单之后可以提前预约到店免费试听对比效果，满意再施工的。想部车有靓音质的老友，快点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找到我们小程序，按一按升级改装这一栏，然后找到音响专区，就可以预约试听落单了。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撒架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撒架帮菜单栏报名啦！

0: 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驰。
2: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啦，三点半打后啦，再一次啦嚟到我哋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啦，除咗你喺924可以收听到之外啊，都可以嚟到微信视频直播间啦，同车时代当中一齐留言互动同埋倾偈啊，喂，记得啊，点翻个头像关注下，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可以帮我哋点点赞嘅，咁啊嚟到咗礼拜二。

0: 二啦，啊嚟排啦，都会邀请啦我哋嘅能效充电桩嘅方妹嚟到直播间，先同方妹打声招呼先，方妹，
1: 大家好，
0: 系啦，方妹，我哋近啲咪少少咧，方妹，方妹咧我头先提醒咗下佢，因为我睇咗下跟住落嚟一个钟头咧，有可能会有雷阵雨、雷暴雨啊，方妹到时候你做完节目之后啦，准备好把遮啊，担定把遮出去啊，有啲人咧就话喂，又见方妹咯，系啦，方妹嚟啦吓。跟住呢位阿 Gary 咧就同我哋报喜啊，佢话：诶，冲少啊，阿方妹，我咧就落订咗鹏程嗰部 N90 啦，等车咧要等14个礼拜，阿方妹14个礼拜，计下条数，可能去到明年嘅1月初，最快咧可能12月可以提得到车嘅。不过咧，我哋问咗佢一句即系好现实嘅话题啊，送唔送充电桩？佢话唔送嘅，
1: 系啊！依家好多车其实佢都唔送充电桩。
0: 啊，好似你呢部 N90 咁样，我冇记错，应该70几度电啊！啊，一晚充电扯到尽，应该系52到53度电咗紧啦吓。所以咧，如果系话对于充电桩安装，你哋话感兴趣嘅，有呢个需求嘅朋友仔啊，都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咧，同方妹倾倾偈嘅。咁当然啦，有啲朋友仔咧就话方妹，我上个礼拜听咗你做节目之后啦，知道你系一个客家人嚟嘅。我有冇讲错先？
1: 客家人，正宗嘅梅州人啊！
0: 正宗嘅梅州人啊！我一讲起正宗梅州人咧，我就谂起我读大学嗰阵时候咧，我宿舍有一个系梅州人嚟嘅，又系客家人嚟嘅。
1: 客家人
0: 咁佢咧，每一次喺呢一个寒暑假之后咧，我唔系好记得啊，即系五华里当造啊，系边个边一个月份比较之盛产咧？当造啲咧？
1: 嗰啲大概都系4、5月份到咯。
0: 4、5月份到。
1: 系啊，最快系4、5月份，一般嚟讲都系五一嗰段时间，或者过咗五一开始。
0: 啊，难怪啦！佢每一次五一翻咗屋企之后咧，佢都会带啲梨翻嚟俾我哋食嘅。
1: 系啊。
0: 哇！我觉得五华梨，即系我依家谂起有啲口水，即系流口水，因为五华梨酸酸甜甜
1: 嘅，佢有啲酸酸地，即系佢唔系好似出边卖嘅嗰啲梨，即系好甜嘅，超甜嘅，佢有啲酸酸地嘅嗰啲，系啊，
0: 同埋啲口感真系唔同
1: 嘅，好脆口嘅。
0: 方妹，你系咪都系食梨大啊？
1: 系啊，
0: 你咪都系食梨大啊？
1: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嗰边。好多人佢哋屋企都会种啲梨树啊、桃树啊呢啲咁嘅嘢，咁啊种水果树啊。
0: 哇，同埋讲起客家咧，我就又会谂起啲美食啊，即系好似客家嗰边嘅盐焗鸡咧。
1: 盐焗鸡我琴日先买咗寄咗去山东啊。
0: 值得喂，呢个盐焗鸡系你自己整嘅，定系你买翻嚟寄俾人？
1: 买翻嚟寄俾人哋嘅。
0: 好
1: 又咸又香。
0: 你识唔识得自己整客家美呢个客家美食先？
1: 我就唔识啦，我老豆
0: 。你老豆识。
1: 我老豆识。
0: 嗱，咁你阿爸应该会同你整个梅菜扣肉，应该会有吧？
1: 有。
0: 跟住仲有啲猪肉丸，我记得都好出名嘅。
1: 系啊。
0: 啊，另外
1: 我哋叫飞丸。
0: 啊，叫咩丸啊？
1: 飞丸。
0: 飞丸。
1: 系即系嗰啲猪肉，瘦猪肉啊，或者嗰啲鱼肉啊，鱼丸，即系唔系嗰啲鱼蛋啊，系鱼丸啊，仲有啲牛肉丸啊啲。好正啊！我觉得，我哋屋企好中意食噶。
0: 啊，有冇食嗰个客家酿豆腐咧？酿豆腐，
1: 过年过节都要噶啦，系嘛？
0: 逢年过节必有嘅，
1: 必有噶，系啊，成煲添啊！
0: 哇，
1: 嗰个瓦煲成煲添啊，煎啲辣椒，我哋中意煎啲辣椒，好好味，好鲜啊，真啊！
0: 哇，咁啊，真系得闲想试一试你啲手势噶。你平时喺屋企又自己有冇？煮下饭整啲客家菜食嘅，
1: 我都冇啦。我家婆有，
0: 你家婆有，即系你家婆都系梅州人嚟嘅。
1: 都系梅州人嚟嘅。
0: 喂，你教我一句客家话得唔得？教我哋大家一句客家话。恭喜发财点讲啊？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哎呀，唔好意思。啱啊，恭喜发财啊！
1: 恭喜发财！
0: 哇，咁下次一到春节来临嗰阵时咧，就可以见到客家嘅朋友就系恭喜发财啊！
1: 恭喜发财，系啦。
0: 有冇我哋客家嘅朋友仔系听紧节目噶吓？都可以嚟到我哋两个平台当中一齐倾偈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啊，跟住咧喺我哋嘅呢一个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咧，都系开启咗互动嘅环节嘅。咁我哋嚟自客家嘅嘉宾啊，我哋嘅方妹都会喺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倾倾偈嘅。有人就问你啊，方妹，其实去到梅州有冇咩好玩嘅地方推荐下咧？
1: 梅州啊，我觉得梅州佢唔系话好玩，佢好睇啊，
0: 好睇嘅地方，
1: 佢啲景色好靓，好似咩燕南飞啊，
0: 燕南飞
1: 系啊。

0: 咩椰浆宴，佢咪叫劲嘅嗰啲，仲有啲围最出名嗰啲围龙屋啊，
1: 龙屋
0: 系啊，即系点讲咧，做成个圆嘅嗰个围龙嘅嗰啲
1: 啊，围屋啊，
0: 系啊，围屋，
1: 围屋，
0: 系啊，系啊，
1: 梅州客家围屋，
0: 系啊，仲有啲其他咩地方啊？不过我真系好少话去梅州旅游。我都是前两年去过那个燕南会茶田嘛。
1: 哦，茶田来的。
0: 他的茶哇、哦、真的又又靓又嫩啊。
1: 嗯。
0: 即感觉被人心旷神怡的那种感觉。
1: OK, 嗱得啦讲咁多方妹我想交个任务俾你啊。你可唔可以呢下次睇下返去梅州嗰陣时候啦，带返一包茶叶啦。
0: 可以咁
1: 俾我试一下，跟住呢我先试下先 ,OK 嘅。
0: 即客家最出名嘅单丛茶。
1: 嗯，
0: 单丛茶。
1: 单丛。
0: 系啊。
1: 哦、即係比较少去梅州嗰度，嗰度
0: 可以。可以去，即係两三日都可以玩到好 high 嘅
1: 啦。主要系点呢，其实如果俾即係广东啊或者广东周边咁、我自己鍾意自驾游㗎。咁广东周边呢福建就玩得比较多嘅。泉州啦、漳州啦、湖南玩得比较多嘅、跟住咧，广东呢一边咧，我可能会去到潮汕地区，因为我太太系潮汕噶嘛、
0: 啊，
1: 所以我一年当中都会基本上翻去一次去到汕尾嗰，唔系汕头嗰边啊，跟住去揭阳啊、围内啊嗰啲地方，我去玩嘅，因为我觉得嗰啲即系食嘅嘢比较啱自己胃口啊，因为广东胃都系咁噶嘛、一出去觉得好啖好食嘅，
0: 挑啲噶，
1: 系啊。
0: 即系中意食鲜嘅，即系好新鲜嘅嗰只。即
1: 系
0: 之前我哋去北京旅游啊，我个仔同我讲话，佢话北京很好玩，但是吃的受不住。
1: 就是吃的东西好像
0: 他说连白切鸡都没有。
1: 然后就说，哎，儿子，你要试一下他们特色、那个豆汁儿，北京烤鸭，豆汁儿，哇，试一下豆汁儿。
0: 真系点咗份豆汁啊！但系连我屋企啲老人都。
1: 我好饮啊，喂，攞去翻嚟咗。
0: 我真系连试都唔敢试，即系点咗一碗嗰个豆汁，但我个大嘅仔咧就抿咗一啖，
1: 试咗下。
0: 系啦，我个细嘅咧佢直情就唔试。
1: 喂，但系咧，我觉得去到当地啊，乜嘢都试下先啦，即系。包着嗰啲奶都奶啦嗰啲心态，你点都要试下当系奶都奶啦，你点都要试一试喂当地啲特色小食系点样啊？最出名嗰啲系点？
0: 但基本老人家都系一啖嘅
1: 啫，系一啖试完之后啊，诶，真系同你讲，我哋都系食鼻尖烤鸭啦，
0: 嗰啲感觉，
1: 唔系呢啲感觉就好似我哋食即系广东呢一边嘅嗰烧鸭，即系口感唔同啊，做法都唔同嘅，但系起码啱自己胃口啲。
0: 但可能你话即系。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可能去到嗰边嗰啲饮食真系唔系好惯咯，觉得。
1: 我因为我以前有个同事咧，佢系顺德嗰边嘅，顺德嘅，咁佢读书咧就去咗成都读，咁我同佢倾偈，佢系成都体院嘅，我同佢倾偈，我话啊，你去到咗之后咧，你觉得你自己啲饮食习惯其实有冇变化？佢话哇，你都唔知道啊，
0: 食辣啦，
1: 系啊，佢话我未去成都读书嘅嗰段时间咧，我系一啲辣我都食唔到嘅，因为。其实顺德那边的美食就是鲜爽嫩滑这种这样的口感的嘛。但是去到成都那里说什么东西都是辣的。那他回来之后就四年时间改变了他饮食习惯了。他虽然喜欢吃辣，他吃辣是怎样呢？成头汗的。有些人可能那个受的刺激比较大，一吃辣全成头汗。我说哇，你都出晒汗了，你还吃那么多辣的。他说不行啊。习惯咗啦，咪出汗先爽啊，排下湿气咁啊。我总之我唔知道啊，我唔系医生，我唔知道啊。佢话排下湿气咁啊，好爽啊，出下汗啫嘛。好啦，咁啊，亦都讲到啦，去旅游嘅嘢啦。嗱，梅州或者去到客家当地有咩旅游咧，都可以啦。我都会请教一下我哋阿方妹啊。咁啊，方妹如果下次你想去湛江咧，你可以同我倾倾啊。因为我系湛江噶，
0: 我系湛江嘅，湛江都系近海嘅，
1: 近海，所以我好中意食海鲜。
0: 即系如果系十一月份啊，因为佛山都知噶啦，要抽假。
1: 系啦，
0: 我今日中午已经谂住，即系我唔国庆节我就唔出去啦。咁你话十一月份个抽假，我带住我两个仔去边度玩先？
1: 喂，我头先听你争啲想讲，我带住两只发骨龙，啊，带住两只发骨龙去边度玩？ 其实好的，因为我呢几年，即系呢两年啊，自从佛山有咗春假、秋假之后，系春秋假之后咧，我就尽量，我就将我嘅年假啊休息嗰啲假期咧，我就放喺春秋两假当中去玩嘅。哇！你发现人少多，即系错峰去玩啊，
0: 好爽，
1: 系好爽，
0: 唔使塞车，系又唔使担心个。电车去边度充电？
1: 哎，冇错啦，呢一个先关键啦，因为我有一次系睇下先往嗰、那个首先泉福建，嗯、我系去咗泉州玩嘅，去咗泉州玩嘅。我听闻啊，即系我喺服务区充电嘅时候咧，我会见到啲电车车主佢喺度充紧电啊嘛，我都会同佢哋倾倾偈嘅，八卦下，反正等十零分钟嘅时间。咁、然后咧，我就问佢啊，你系边度人啊？佢诶、我就系呢、这个福建啊泉州嗰边嘅。我话喂，平时咧你觉得即系充电上边嗰啲即系便捷嘅程度啊，
0: 方唔方便？
1: 方唔方便咧？佢话嗱佢话你系边度人？我话我系佛山嘅、嗯。哦，嗱，我咧就喺佛山工作嘅，我系福建人嚟嘅、嗯。我系睇住呢两年嘅时间当中咧，嗰啲高速路网上边啊，服务区上边咧，佢哋嘅充电桩系越嚟越多嘅，睇住佢越嚟越多嘅。咁啊，包括埋你话呢个充电嘅速度又好啊，同埋成个用车成本都好，佢话喂，真系睇住佢不断地去发展嘅。咁但系真正讲到充电嘅话，特别喺我哋即系城区当中去用车，有好多人咧，你话你开电车去远途咧，佢始终都会有翻啲啲嘅。呢、这个续航焦虑
0: 系啦，
1: 呢、这个系好理解，
0: 好正常，
1: 好正常，好理解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真系我买呢部电车，我可能喺市区当中开嘅时候，想开得更加爽少少，或者想开得更加之冇咁多什么焦虑嘅情况嘅情况之下咧、就真系有冇充电桩系好影响体验感觉嘅。
0: 系啊，冇错。即系你如果你部车冇电嗰阵时候，你会觉得会唔会停喺半路啊？跟住我要
1: 喂，我想问下。方妹，你一般你架车会开到剩低几多电百分比嘅时候，你先会充电咧？
0: 20-30%
1: 到，
0: 系啊，我都会充电。
1: 啊，我就同你差唔多，我啊卅零到啦。但系咧，我就想因为我部车系磷酸铁锂嘅，所以咧我基本上每一个礼拜或者系两个礼拜左右啦，我就想将佢充满一次啊，
0: 充满一次，
1: 等佢可以校准一下个电量。咁你实际上开起身嘅话咧，你就会感觉上佢个续航里程。更加精准少少嘅，所以我基本上42啦，大概42度，40%42左右，咁我就去充。我部车75度电嘅，咁就一晚就可以充到100%噶啦。每晚保能就系52度电到，系嘛52度电左右嘅。咁同埋真系几抵啊，因为每晚佢一度电嘅电费大概2毫零至到啊，两毫几左右。
0: 其实寄过嚟嘅话，你如果都系夜晚黑充电嘅话、一个月最多可能都系100-蚊嘅啫。
1: 嗱，
0: 你如果系你通常一般嘅出勤时间啊，即系你唔好话成日跑啊，
1: 啊系啊，
0: 上高速
1: 搵食嗰啲啊，系嘛，部车真系当搵食咁计。咁仲有一样嘢咧，想同大家讲讲啊，包括分享一下啦。原来咧。每一个安装嘅电桩，包括埋呢个安装师傅嘅手艺业务，哇，真系好影响大家嘅安全。我甚至乎讲生命安全啊！啊，点解咧？今日方妹佢发咗张相俾我睇嘅，系咩品牌我哋唔讲啊。咁、但系佢发现嘅问题，方妹同大家讲讲。
0: 因为嗰个系 4S 店嗰边，佢自己揾人装嘅。佢同我讲，因为佢后屘佢系同我哋合作，同攞我哋个充电桩，攞我哋部天眼去送翻啲车主啊嘛。咁佢今朝系前两日嗰阵时，佢发咗个图俾我，即系佢应该系当时个电工师傅，应该系驳咗线啊。
1: 驳
0: 线，即系佢唔系一条线，唔系一条电缆线过嚟嘅。喺系驳咗中间驳咗啲线，佢摸咗啲出边嗰啲胶皮之后啊，嗰啲铜线咪流咗出嚟咯。佢就攞用嗰啲电工胶布去缠住佢，缠咗几圈，跟住系烧咗嘅。
1: 喂，其实我想问下，即系好似你讲嘅呢一种情况，佢系短路啊，最后系嘛？短路烧条线烧咗嘅，系咩原因导致咧？系因为佢嘅偷工减料，抑或系因为佢自己嘅呢个工艺手工嘅问题咧？
0: 都有啲影响，都有啲影响。因为你如果系啲两条电缆线驳住佢去嘅话，佢经常嚟讲佢。 过嗰啲大电流嗰阵时啊，佢、
1: 哦、
0: 本身系已经冇晒啲保护噶啦，因为唔似我哋嗰啲电缆线本身出边系一层好厚嘅嗰个皮，嗰、那个胶皮啊，佢剥咗之后，剥咗嗰层胶皮之后，佢系冇晒保护噶啦，即系你如果系发热嘅话、哦、就。烧咗嗰一层薄嘅嗰个电工嘅胶布啊嘛，
1: 正路应该点做先？

0: 正常嘅做法。
1: 正常嘅情況下，即係我哋裝充電裝，肯定係一條電纜線過。
0: 一條過，
1: 即係從由喺電錶出嚟到你個車位，即係你如果係八十米，唔就一條過。
0: 哦、
1: 你如果係十米，都係一條過。即係你千祈唔好話去。木線嘛、
0: 啊、即是不要說接駁的、啊、一條過
1: 的是啦是啦、哦、而且有些車主呢他可能為了省回一些錢或者是他可能之前裝修或者是什麼原因他剩下了一些家家用的電線嘛他可能會 用回那些電纜那些電線即可能是 2.5 平方的
0: 哇、
1: 啊、即有些人會這樣去做就可能會覺得省一些成本但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跟他說即就算你都是得幾米我們都是用回电缆线先得。
0: 喂，你够唔够胆接啊？即系我讲，如果嗰啲客系为咗悭呢个，即系我哋讲紧嘅少少钱，你短路嘅话、嗯，可大可小噶喎呢啲事情。
1: 啊，
0: 系啊，即系好就好在点咧？佢冇酿成大，
1: 系
0: 冇酿成话真系起火或者系呢个有蔓延咁样迹象啊。如果唔系，即系火烧连城，你谂谂啦，哇！喺你呢个着咗火之后，车咧？系嘛？包括你去到成个地下车库当中，或者车库当中其他嘅车都会受到波及噶。
1: 系、嗯、啊。
0: 咁、
1: 啊、
0: 而真正我哋话好嘅，或者系一个合格嘅装，佢哋会有啲乜嘢嘢统一嘅标准可以嚟去遵循翻
1: 咧？咁你话充电桩首先肯定要系新国标三 C 噶啦，而家。咁你如果系材即系安装嘅材料嘅话，就一个肯定系国标嘅顺铜线啦。
0: 哦、
1: 即系如果你觉得顺铜嗰啲电缆线贵，咁你用翻铝线嘅情况下，你都要比铜线高一个等级。即系我可能用六平方嘅、嗯，我依家要升级到十平方或者系十六平方咁、嗯、样先得。即系你一定系追求安全嘅。仲、嗯、有啲工艺啊，即系好似我哋啲安装师傅点解话要大证啊、嗯，大证施工啊。
0: 电工证基础嘅。
1: 电工证系最基础、嗯，因为有啲人可能识啲啲。
0: 哦。
1: 即系可能喺工艺方面，就好似头先讲嘅木线啊，或者系你接嗰个漏电开关话，或者接开关嗰阵时佢冇咁实咧，即系用咗时间长，佢都会、嗯、因为佢电流一过，佢都会啲缩噶嘛，咁到时佢就会虚接，咁佢都会形成短路嘅情况、跳掣嘅情况嘅。
0: 哦，明白晒。
1: 全部都是很小的细节嚟，
0: 即是环环相扣的。
1: 啊、
0: 你从一开始这个装又好，从你选的线材或者是这个装配的工艺都好，每一步。都不能够话去忽视佢，
1: 冇错冇错。
0: 好似阿颓废青年就话啦，哇，喺火烧连营，真系好牙烟啊，真系好牙烟。如果你哋系喺我哋个老友粉丝群嗰度咧，其实我发咗呢张相上去睇嘅，咩品牌我哋唔讲啊，因为咧佢喺呢个安装当中的而且确系存在差池嘅。咁如果系话大家对于充电桩或者系充电方面啊，你哋系有需求或者你哋有疑问嘅。都可以加加阿聪个微信先，因为到时候咧，阿方妹亦都会喺我哋嘅充电桩嘅服务群当中去逐一回复大家问题啊！所有老友记都可以方便嘅，拎出你个手机，可以喺添加朋友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啊，你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咗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如果你哋系有安装充电桩嘅需求嘅，方妹都会喺呢个服务群入边同你哋一一进行解答。
1: 冇错啦。
0: 咁仲有啊，讲个好消息先啊，因为啦已经系揿实咗方妹噶啦啊，我已经努力地揿住咗方妹，话俾佢知，我哋仲有一个礼拜保持翻1,600+蚊嘅。
1: 1,680蚊
0: 嘅呢一个包料包安装包7,000瓦充电桩包埋30米线材嘅呢一个优惠嘅价格啊，唯一嘅我哋指定嘅渠道啦，就系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当中，你揾一揾汽车升级，你就睇到充电桩安装噶啦，去到10月份就要升价啦，揿住啦，真系揿住，因为啲铜线啊，佢啲价格都贵啊，
1: 都贵啊。
0: 跟呢位颓废青年就话啦，我星期六过新兴，睇到有好多能效充电桩，哇，开心到，开心到方妹。方妹即时、啊、
1: 其实依家能效充电桩咧，即系唔理话系嗰啲大桩或者系嗰啲细桩，因为我哋个充电桩本身系可以对外运营嘅，即系你可以开放俾人哋充电，跟住收翻啲服务费啊咁样

0: 真系有好多地下车库，佢哋嗰啲车主都会买翻个能效嘅充电桩。咁尤其系嗰啲可能买翻几个车位投资嘅，或者系出租嘅，
1: 即系你咯。
0: 唔系我，真系唔系我，系嗰啲即系我有好多啲咁样嘅客啊嘛。佢哋买咗可能十几个车位，几十个车位。咁佢有啲系出租去俾业主带埋个桩去出租嘅，有啲咧系就系一。对外开放噶啦，即系
1: 对外开放，
0: 系对外开放，佢赚翻啲嗰啲零用钱嘛，
1: 系
0: 其实都几多噶呢啲。
1: 你可能接触得比较多，
0: 系系系，
1: 你去啲比较高端嘅场所，
0: 都唔系。
1: 好啦，咁啊，我哋可以去报时声音先啊，等阵咧会翻嚟继续同车时代嘅，继续我哋有两个平台啊，会喺线上啦回复大家问题嘅，第一个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咁而第二个平台啦就系嚟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阿方妹啦同埋阿聪啦都会喺直播间当中啦，同喺呢两个平台当中去回复大家对于电桩方面嘅所有问题啊。好啦，去报时声音，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821酒庄酒，春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7: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6: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7: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啊，嚟到咗四点钟啦。睇睇市区缓慢嘅路段，沙龙路嘅英明路口往龙岗，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学往五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跟住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比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系比较大啲。佛开高速嘅北江大桥往广州有施工，咪咪摸摸。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啊，都系行驶缓慢。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又要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7: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6: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收了喂，
8: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9: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石

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唱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唱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将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唱价就得啦。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啊，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啊，除咗你喺924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入边啦，一齐嚟倾偈嘅。咁我哋咧嚟自能效充电桩嘅方妹啊，继续都会陪伴住大家嘅。方妹你好。
3: 大家好，
2: 系啦，唉，方妹头先一讲起食啦，一讲起玩啊，哇，不知几 high 啊！
3: 系啊，我真
2: 系
3: 好中意玩嘅。
2: 我都中意玩，即系有钱情况下咧，我就好中意玩，即系好似小朋友咁话，我唔想学习啊，我净系想出去玩，我都想啊，成年人我都净系想玩啊，但系冇办法啦，大家生活系嘛，搵食。啊，真系揾啖食啊！好啦，咁啊，开始回复大家问题啦。两个平台啊，第一个咧就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而第二个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
0: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2: 好啦，先嚟睇睇啦，呢位阿杰嘅兄弟佢嘅问题啊，佢话方妹啊，我屋企咧个车位比较靠墙嘅，咁但系咧墙离车位就有啲远，佢就担心充电桩条线唔够长啊，到唔到。

0: 充电口嗰度。咁如果条线唔够长，可唔可以加长？加长之后咧，会唔会影响成个充电嘅速度咧？
1: 嗯，其实依家依款天眼嘅充电桩咧，佢有三种充电充线嘅长度啊，即一种系四米嘅，一般嚟讲系五米嘅。但如果系真系有啲子母车位啊，或者系嗰啲车位比较特殊啲，或者系你个充电窗口嘅位置同嗰、那个充同你装充电桩嘅位置可能系对角关系嘅话，可能五米都唔够长啊嘛，咁就可以升级翻八米充线嘅。
0: 哦，八米充线嘅，咁我哋讲过三十米嘅充电线系，
1: 嗰、那个系属于即系我哋同供电局呢边申请个电表啊嘛，系电表呢度拉出嚟到你个车位嘅呢段距离系三十米，系啦。咁如果你话系充线嘅话，就系、是、你个充电桩到你部车充电口嘅长度，即系我哋去加油站、加油咁样，跟你有个充线，
0: 油枪
1: 嘅线，系。嗰条线系五米或者系八米嘅，
0: 应该唔会话争好远噶吧？即系佢如果自己有一个停车位泊车嘅位置嘅话咧，要么你个头或者系个尾对调一下啫。因为嗰条线嘅长度，你装喺嗰个立柱上边嘅话，其实你呢部车嘅距离都会比较近嘅。但我其实唔知道佢话长离车位有啲远，远到点样样啊？应该唔会远到成八米开外啩。
1: 如果系车位嘅咧，就唔会。但系如果你话好似嗰啲有啲子母车位啊，可能想前后两个车位都可以充电嘅情况下，我哋就会考虑升级翻八米充电嘅。
0: 好 ，OK 啦，咁啊，反正够唔够长咧，叫做去师傅去现场勘察下先。先知道噶吓，
1: 一般我哋师傅勘测嗰阵时咧，佢都会问你部车嘅充电口喺边度，咁先至确认好，先至可以确认翻个充电桩嘅位置系喺左边，因为喺右边。
0: 好 ，OK， 咁啊睇睇阿小鱼嘅问题。小鱼就话啦：，喂，冲少芳妹，我有个闺蜜啦，都系开电车嘅，成日啦个搵我一齐玩啊，我就想问啦，如果佢架车冇电的话。可唔可以臨時用我個裝充一下呢？會唔會識別唔到佢嘅車，或者充得好慢啊？
1: 嗯，其实依家呢款充电桩咧，之前都讲过话，即系佢个兼容性系99.99%嘅。即系如果你部车，只要你部车系国标嘅出口交流口嘅话，佢都系可以用嘅。你话如果系充电充得慢嘅情况下，肯定系你部车可能净系可以充3.5千瓦嘅功率，咁可能就会慢啲。但如果正常嚟讲，因为依家好少话有车系3.5千瓦噶啦。
0: 一般系7千瓦。
1: 一般都系7千瓦。咁你如果系你部车。支持到7千瓦嘅充电功率嘅话，咁都系每个钟七度电嘅。所以唔使会担心呢啲，即系话惊充电慢啊。
0: 咁其实加充都系慢充为主嘅，即系我唔知道佢要几快啊。如果你话你想去街外嗰啲充电桩，好似快充咁快咧，咁啊做唔到嘅。如果系话家庭用嚟计嘅话咧，最高系支持到几多千瓦嘅？
1: 如果是小区的话，即是你可以装到380个电表，我们一般都可以建议你最大可以装回30或者40千瓦。
0: 30或者40千瓦。
1: 是，但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装回30千瓦好啲。
0: 哦，明白了。但我小区不得嘛，我装的时候。你小区得。
1: 其实我们前几天才在我们小区下面装了一台30千瓦的充电桩。我看着我师傅去装的。
0: 看着师傅真的看着你在这里。
1: 咁公嘅，系啦。
0: 仲有啲朋友想问啊，即系如果系租嘅车位租翻嚟嘅话咧，假若系想装充电桩，要点样样去同物业啊，或者系同嗰个车主嘅物权人去沟通嘅咧？
1: 其实呢个好简单嘅，因为依家个电车越嚟越多啦，装充电桩嘅。都是已经是常态了。跟你只要跟你同业主讲翻，即系我想装翻个充电桩，肯定要经过佢同意啊嘛。咁佢话冇问题嘅情况下，你可以同佢讲，你配即系你帮我去申请个电表，或者系你出翻一个租赁合同啊。咁我自己去同嗰啲物业对接。一般你个租赁合同超过1年嘅情况下，其实佢哋物业都会接收嘅。
0: 明白晒。其实咧呢、這个顺序啊。应该是怎样样走会即是符合返正常嘅流程呢，即是我究竟是先买咗装先，定係先搵物业先，定係先做乜嘢先。
1: 我觉得应该是先搵返物业了解一下，即是你呢边大概系几多米。因为好多人佢可能觉得即係可能超出几多米觉得 成本重
0: 贵，
1: 咁佢就可能唔会装。嗰阵时你如果先买装嘅话，你就可能会退货或者咩咩咩就。

0: 烦少少。但如果你自己知道你个车位近充电桩嘅电表位置啊，咁你就唔使话考虑咁多啦，直接装得啦，系嘛？都系方便自己。
1: 系嗱，呢、這个能效充电桩咧，其实佢会同埋好多嘅主机厂啦，都会有呢个代工关系嘅。即系比如讲好似小鹏啦，比如讲好似 BMW 宝马啦，跟住好似极客啦，其实呢一啲咁嘅主机厂咧，都系揾咗能效嚟进行一个代工嘅。
0: 系系。
1: 跟住呢一位朋友仔就想问一下，佢话方妹，我哋物业啊就要求装充电桩要买保险，话惊出事故咩飞，佢又想问一下你呢个保险系咪一定要买噶？咁你哋嘅能效充电桩本身有冇带保险嘅？
0: 其实呢个保险呢，能效嘅充电桩佢出厂呢就系带咗一个两亿嘅保险，系平安承担嘅。如果系话物业呢边要求嗰个保险，你要问清楚系充电桩嘅保险，抑或系嗰啲车位嘅嗰个车位险啊？
1: 车位
0: 佢两个系唔同性质嘅，因为个充电桩嘅保险咧，佢系保佢个充电桩嘅。但如果佢车位险嘅话，可能就系你个车位，如果万一真系出咗啲咩事嘅情况下，即系车位险佢都会有一重保障啊。但系佢呢个唔系话强制性嘅，
1: 哦，
0: 唔系强制，佢可能系倡导啊。
1: 哦，倡导你，
0: 倡导系即系建议你去买，你觉得如果必要买，你都可以买，可能一年都系四五百蚊到，
1: 哦，
0: 都唔系话好贵，只不过系租前你自己买啲保险咁样咯，你自己觉得买咗份保险，你自己心入边心安啲系嘛？
1: 因为每一个物业咧，佢哋嘅要求真系唔同噶，
0: 真系唔同噶。
1: 嗱，我有个 A 小区，我喺 A 小区装嗰阵时候咧，佢其实就要求一定要有两支灭火器。一定要买翻嚟嘅，仲有啲要求咧，就要求呢个管系要
0: 导
1: 新管，有啲胶管又 OK， 所以其实真系应该先同物业，
0: 冇错啦，先一定要先同物业嗰边了解清楚，我装呢台充电桩，我究竟要提供啲乜嘢，同埋个安装方呢边要提供啲咩资质。因为每一个物业佢真系要求唔同噶，有啲可能简单啲，系咪佢可能提供翻嗰啲充电桩嘅合格证啊，仲有啲说明书啊，可能有啲系施工单位嘅资质啊，但可能有啲车有啲业主咧，佢可能要埋个烟感喎，
1: 烟感都要，
0: 仲有啲摄像头，仲有啲好似头先讲嘅
1: 灭火器，
0: 系啦系啦，即系每个物业嘅要求都唔同嘅，点样话去先了解个物业要求咧？因为好多物业佢会要求你装充电桩要交翻个押金2000蚊或者1000蚊。
1: 诶，咁我又冇喎。
0: 依家好多小区都有，
1: 都要
0: 系，即系如果你装到你冇咩问题嘅情况下，這个押金其实都系可以退翻嚟俾你嘅，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下物业呢边有咩要求，咁你呢个要求你揾翻嘅充电桩嘅安装单位佢啱唔啱，即系有冇呢啲资质，可唔可以提供到俾你？或者系你个睇下佢呢边报个价钱系几多，啱唔啱你个心水？
1: 系
0: 就咁样
1: 嗱，因为咧，其实有啲问题好细节嗰啲问题啊，可能我哋喺节目当中啦，包括我哋回复嗰阵时候咧，如果你觉得仲未够详尽嘅，都可以我哋可以加咗个微信先，你加充个微信喺微信你搜索添加朋友嗰栏当中啊，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FM 九二四三个八啊，你可以加充个微信嘅，到时候咧会拉翻一个专属于你嘅呢个服务群啊，到时方妹会喺入边嘅。如果你真系需要安装嘅时候咧，可以将你哋个物业嗰个负责人啊一齐拉埋喺群嗰度，方妹都会同佢一对一成个全套流程，你唔使烦噶。方妹已经帮你諗好晒究竟咩时候系同电网联系啦，咩时候对接物业啦，需要提供啲咩资料啦，喂，全套嘢直接打包发俾你。你就唔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0: 阿聪哥肯定系睇咗嗰个群啦。
1: 因为我加咗好多群啦，我起咗好多群啦，班老友已经装咗好多。
0: 系因为我哋啱啱好有个车主系喺南海西桥好似，因为佢可能连部电车都未买翻嚟嘅。
1: 系啦，佢先 book 咗你个位先。
0: 系啊，佢 book 咗我个位，因为佢冇电车，咁佢提供唔到啲车嘅资料啊嘛，佢都会问我睇有冇啲咩方法。仲有咧，佢个物业嗰边咧，佢可能都平时唔得闲啊。
1: 系。
0: 佢叫我同佢接同佢对接埋个。物业同埋同佢申请翻个电表一齐一条龙服务。
1: 哇！我装嗰阵时候，你都冇咁样样嘅。哇！
0: 你下次买多个车位，我同你全程跟分。
1: 哇，你投入真系太大啦，方妹。好啦好啦，言归正传啊。咁当然啦，如果话大家你哋仲有啲咩问题需要提问咧，都可以嚟到两个平台，一个咧同车时代嘅视频直播间，另一个咧就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嗱，而我就谂起一个问题啦，即系除去咗我系住小区咁计啦，假若我系住喺单家独户，好似你咁，方妹。住大别野嘅，
0: 嗰啲自建房啊，或者
1: 自建房嘅，大别野嘅，一系咧可能就喺公司嗰度，我想装翻一啲充电桩，方便翻我啲员工啦，系嘛，即系可能有啲公司系咁好噶，
0: 系
1: 嘛，
0: 方便
1: 大家充电嘅。呢两种咁嘅情况咧，佢哋喺一个充电桩部件啊或者安装嗰阵时候，会唔会有啲咩特殊嘅处理啊？同埋啲方法同我哋喺小区咧，有冇啲咩区别噶？
0: 如果是那些自建房的话，其实它已经因为它没有那些小区的物业嘛，它就不用说经过物业一层啦。它可能最什么的，可能它要经过村委。
1: 村委
0: 是，但是一般如果是只要你有证明到这套房是你的，跟你一般跟那些供电局去申请个电表都是完全没问题的。但如果是公司或者是那些工厂的话，可能它就申请不到那个新能源电表，它可能只可以用它那些工业用电或者公司的电 去直接装个充电桩。
1: 那可能费用，即是充电的费用方面就
0: 电费会贵一点。这些要看回他们工厂的那个电费 电价怎样的了。因为这个我可能不很了解，可能要看回可能有些工业定价可能要几时要低一啲，即系第一阶段或者第二阶段啊咁样嘅啊，但系都可以装，
1: 都 OK 啦。
0: 公司装仲简单啲啊，只要你出钱。
1: 阿姐，喂，你好似讲到小区装唔使出钱噶嘛？
0: 唔系啊，因为好似我哋琴日喺肇庆嗰度两台240千瓦噶。
1: 哦，240千瓦，
0: 呢啲系大钱嚟噶，唔系话你装一台7000瓦咁样。
1: 呢个应该唔属于交流装咯，系咪
0: 直
1: 流装
0: 嚟
1: 噶啦？240千瓦，
0: 系啊，即系佢。一拖二啊嘛，佢一支枪系120千瓦咁，系啊。
1: 但系咧，你啲咁大啊咧，得闲去充二支电都好啊，拼一拼校电都好啊。咁当然啦，如果你系话依家你睇到能效充电桩嘅7000瓦嗰个桩咧，就系、是、去到1688蚊嘅，包咗30米嘅线材啦，咁啊超咗1米咧就系40蚊，目前。目前超一米就40蚊，咁如果系10月份之后咧，就要升价啦，亦都系提前预告俾大家。
0: 其实都唔系话升价，因为即系依家你唔理咩其他车企，佢哋都系45蚊，只不过我哋回归
1: 啊，好，
0: 我哋系回归，唔系起价，即系升价
1: 啊，即系反正咧，你就按照翻呢一个原材料去上涨啦，你哋都要上涨，
0: 系啦，
1: 但系就揿住咗佢嘅，等佢再俾翻多，依家仲有8日。
0: 通哥禁咗我成个月啦，
1: 禁咗你成，系啦，禁咗你成个月啦，系，禁咗你成个月，禁住佢先，等佢唔好升价先，咁去到10月份嘅话咧，咁就真系价格会有浮动嘅，亦都唔怕同大家讲清楚先啦，你可以先锁定呢个名额嘅，唔怕，你锁定咗之后，你10月份再装都得噶，你11月再装都可以噶嘛，依家如果落单嘅渠道咧，就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一个微信嘅小程序啊，你点一点汽车升级。你就会找到充电桩安装的了。到时候你可以先落单锁定一个名额先。好啦，咁跟住啦，阿峰哥仔呢佢又想问你，喂方妹啊，我屋企呢夏天就成日会开冷气啦，洗衣机啦，屋企嘅电表呢就话有啲吃紧。佢担心呢个时候再同车充电会唔会跳闸，充电桩同屋企嘅家用电可唔可以同时用。独立电表嚟嘅，
0: 系啊，其实依家即系你自建房都好啦，你去同供电局呢边申请个新能源电表，其实都系好简单嘅啫。
1: 系，
0: 即系你如果申请翻个新能源电表嘅话，首先佢系独立电表啊嘛，专标专用啊。
1: 系，
0: 仲有一个咧，即系头一直讲开嘅夜晚黑充电平两毫嘅一度电，所以点解话建议大家先去申请个电表新能源电表？
1: 嗯、
0: 本身供电局同你哋装呢个电表，佢系免费嘅。
1: 嗯，
0: 啊，呢、這个系国家依家系大力提倡大家去买电车，跟住装翻个充电桩咁样。所以呢个供电局呢边啲费用咧，佢哋。即系你唔需要担心，免费嘅，系完全免费嘅、
1: 嗯。其实呢位朋友咧，我理解点解佢会咁问啦、
0: 嗯。
1: 当其时咧，因为我屋企嘅电费咧，佢会单独有列明系你个住址噶嘛。咁、
0: 嗯、
1: 当你申请咗呢个独立电表之后咧，即系充电桩嘅电表之后咧，佢喺南方电网个小程序当中咧，佢就会显示两行嘢噶啦。一行咧就系、是、你捆绑咗你屋企嘅你家庭用电家用电表。咁第二行咧就系、是、你屋企嘅，佢会括号。家用充电桩或者汽车充电桩专用的、啊、这个电表是两个不同的模块来的，所以不会说捆绑在你的什么家用的电费当中，不会的，独立的电表
0: 分开计费、
1: 嗯、分开计费的，
0: 是的，
1: 因为我给钱的时候我看着它分开给钱的、啊、分开给钱的。好，那么这位朋友仔的问题就问到阿丽、他说、夏天哦，可能佢系喺沿海嘅城市，夏天台风比较多，有时地下车库会进水，哦，佢特别担心啊，地下车库入水嘅话咧，充电桩浸喺入边会唔会漏电？你哋嘅防水究竟做到咩程度咧？
0: 如果净系讲防水
1: 的情况，防水啊，
0: 净系讲防水嘅情况，咁、啊、我哋个充电桩咧，佢本身即系比起市面嗰啲普通市面嗰啲经常见嘅嗰啲款啊，
1: 常见嘅，
0: 佢哋系 IP54 嘅，咁我哋系 IP65 嘅，咁呢个防水方面其实系唔使担心嘅、
1: 嗯，
0: 但系我觉得如果系地下车库，如果你系浸水浸到咁高嘅情况下。
1: 我觉得
0: 好乸嚟啊！
1: 系咯，即系唔系装，你唔使考虑装啊！
0: 你系考虑车，
1: 你不考虑车好过
0: 咯。因为我哋个充电桩一般佢个桩嘅高度啊，佢都系喺1.5米左右右嘅。即系你如果话系太，即系你浸水浸到1.5米嘅情况下，
1: 哇！你部车都浸埋。
0: 所以你依家最大嘅损失唔系个桩啊。系个部车。
1: 喂，倒不如咧谂谂，即系我好似嗰啲单家独户咁计咧，佢哋装喺户外嚟计，不如讲呢个情况仲好过啦。
0: 淋水嘅，其实都系讲翻 IP65 嘅呢个防护等级啦。咁、那个六咧，佢代表嘅系嗰个防尘嘅等级。五咧，佢就系嗰个防水嘅等级，即系你喺户外落雨嗰阵时，即系人哋惊啊日晒雨淋
1: 上
0: 嚟，其实都唔使惊嘅，因为佢呢个本身佢就系防水嘅，佢已经系比嗰啲市面嗰啲常见嘅充电桩已经系高咗几个等级噶啦，已经，所以唔使去担心啊落雨啊惊唔惊去浸咩？
1: 放心，冇事冇事啊，唔会有漏电。
0: 其实我哋有时都会装嗰啲户外嗰啲啊，唔系为一家两家一户两户咁样，好多佢哋都唔会即系唔会话去买特登买翻个保护箱啊，去装去保护佢，惊佢雨淋啊日晒啊咁样。好，依家基本都唔会买噶啦，所以你。就算你系喺户外装都冇咩问题嘅。
1: 好啦，咁啊望望大钟时间啦，今日嘅阿方妹啦嚟到直播间都成个钟啦，差唔多结束佢嘅呢一个旅程先啦。多谢晒方妹啊！咁如果大家仲有啲咩疑问嘅，仲想提问嘅，关于充电桩方面嘅，都可以加加阿聪个微信，喺微信咧你搜一搜添加朋友嗰度。FM 924 FM 924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拉返个专属于你的服务群啦，阿方妹一起在群里面，包括他们的电工一起在群里面告诉大家知究竟充电桩应该怎样行流程，又或者我们的官方优惠都能够给到大家。多谢方妹，下次节目再见啦，听着歌仔休息一下啦，转头回来继续同车时代。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英明路口往龙岗，佛山大道嘅车城路段往大叻，德胜中路啦，顺积大学往五沙嘅方向都系行驶步慢当中。跟住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啲，佛开高速嘅北江大桥往广州有施工啊，车流量都系多。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咪咪摸摸，广佛小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需要你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暴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啊。东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30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75%。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3: 各位老友，呢、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系2026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

头啦。呢度唔单止系十一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咧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置换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查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车。
2: 好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啊，再一次啦，翻到嚟同车时代嘅直播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大家除咗咧可以喺呢个大气电波收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噶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嚟到直播间，点点头像关注啦，帮直播间点点赞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咦，坚少啊，坚少又过到嚟直播间啊，冇错啦，欢迎晒坚少先，坚少
3: 嘅。啊，聪少，聪少，下午好啊！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各位听众，大家好。
2: 系啊，就是、来自新模范，哎，又要读正啲新模范哦，
3: 模
2: 新模范，
3: 模范。
2: 神魔凡啊嘅坚少啊嚟到直播间，头先坚少咧就话喂听咗声带啦，就话我哋10月1号到4号啦，就有男装嘅呢个汽车生态博览会啦。不过原本坚少话。会带埋啲靓车过到嚟嘅，
3: 带啲靓车，带啲靓女，带埋啲靓模，
2: 带埋啲靓仔一齐过到嚟。但系有少少变动咯，
3: 有啲变动，因为个变动系咩咧？就即系正所谓金九银十啊吓。咁我哋都有好多啲车主朋友咧，咁赶在11前咧就买埋部车，咁上埋牌，上埋牌咧。亦都想话就係国庆呢就出去旅游下㗎嘛，係咪、自驾游。咁呢就亦都可能就会推测啦，呢排雨水天咁多，咁可能11假期应该啦，好天啦啩。咁一好天咁梗係要贴返个高格研磨啦。
2: 即係等于。

0: 话依家已经排到敷晒啦，满晒啦。
1: 系啊，排得比较满，所以即系我哋都要翻去我哋贴膜中心，要加班加点去帮啲车主贴翻个膜。
0: 你有冇自己落手落脚去做嘅咧？
1: 我会执头执尾咯，帮手即系疏导下交通。
0: 哦，即系有啲边个角界落嚟嗰啲，你又帮手掉去垃圾桶咁啦。
1: 嗰啲唔使我。啊，嗰啲主要咧就可能疏导交通会比较紧。
0: 哦，倒车请注意啊，出嚟，出嚟嗰种你嚟做。
1: 即系会拥挤啊，真系。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嚟到两个互动平台当中啊。咁当然啦，坚少都会在线啦，复大家嘅问题嘅。嗱，讲起车展啦，啊，当然少唔到嘅。啊，坚少寻日我哋即系房车啊，嗰位嘉宾啦，会嚟到直播间入边，佢讲到个问题，喂，你知唔知其实而家房车嘅改装咧，我当时以为好贵啊，因为啲房车咪有啲咩什么水电系统啊、生活系统咁啊、
1: 空调系统
0: 咁啊，你其实有冇了解？解房车啊？
1: 多多少少会有啲了解，因为我哋耐唔中，我哋都会有啲房车咧，就过嚟我哋度专门去贴某种特种膜嘅。
0: 特种膜房车咪特种膜贴啊？
1: 因为房车咧，佢比较多系喺户外噶嘛。
0: 系啊，
1: 系咪
0: 啊？
1: 咁啊，户外嘅话咧，而且就系话人车合一，就会喺上面住埋一齐嘅。
0: 啊，当然啦，
1: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对于玻璃窗嘅嗰个安全防护咧。呢部分嘅车主咧就会更加讲究，咁所以我哋即系啱先我讲到嘅一种特种膜咧，就系比我哋而家市场上边贴嘅呢啲隔热膜咧，佢仲要厚大概两倍。
0: 我其实我当时听，即系我依家听到你咁讲啦，我以为系嗰种即系私隐性更加好嘅膜啊，即系出边可能睇唔到，入边睇得咁清楚嘅，但系我喺入边睇出边咧就系好清晰嘅，
1: 系嘅，
0: 就系有呢种咁嘅私隐性嘅膜，
1: 私隐性同埋一个安全防爆性，因为毕竟咧车辆停喺户外过夜咧，咁啊即系都会涉及到就系一啲人身意外嘅一啲安全问题啦，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啱先我哋所讲到嘅一种特种膜咧。就一般就喺4mm 嘅厚度左右，
0: 4mm 嘅厚度，正常即系平时我哋贴嗰啲膜咧，几多 mm？
1: 平时我哋贴嗰啲膜咧就系 1.5mm 同埋2mm 就为主嘅呢个厚度。
0: 哦，哇，佢嘅防爆性同埋私隐性为主，就贴呢一种膜。
1: 对啦，
0: 咁啊，好似嗰啲即系就系喺。边嗰啲窗，咩主驾、副驾两个位置，系贴呢种膜嘅。
1: 包括前挡都系可以嘅。咁啊，前挡嘅话咧，其实讲开呢部分咧，就主要就系安全防爆咯。咁过往我哋即系话睇新闻，有时都会遇到，即系见到就系话开住部车好地地嘅吓，前边咧突然间接粒石仔啦，或者咧就甚至乎有啲汽车嘅零部件，即系跌无意中跌咗落马路上边弹下会弹过嚟嘅。咁最严重嘅，我见过一单交通事故咧，就系前边部货车嘅轮毂系碎裂咗，碎裂咗之后咧就一路咁样往后滚，就直接咧就系击穿咗后边嘅嗰部旅游大巴嘅前挡风玻璃，系击穿咗，击穿咗之后仲要系将司机。
0: 即系整亲嘅，
1: 整亲嘅，咁所以咧就系话，呢种特种嘅一啲防爆膜吓，咁喺我哋一啲房车嘅一啲朋友嗰个理念里边，佢意识系比较强，因为咧嗱，我哋做过好多实验噶啦，即系一个普通嘅砖头，如果我哋揸住个砖头系咁抌抌抌抌落个1.5mm 或者2mm嘅呢啲玻璃窗上边嘅话咧，咁大概率就是两三下，件玻璃就碎啦。
0: 碎，但系佢会吸附喺个膜嗰度嘅。
1: 佢嗰个膜佢仲会有黏住啲玻璃渣。咁如果系去到4mm厚嘅呢种安全防爆膜嘅话咧，基本上呢嚿砖头你冇20下嘅，你基本上系击唔穿，击唔碎，击唔穿呢张膜。所以佢嘅嗰个安全防护能力就放咗喺度嘅。
0: 喂，咁我想知道，好似呢一种咁特殊嘅膜咧，佢啲费用咪好贵啊？
1: 大概会
0: 四秒，
1: 大概会系比普通膜咧，即系同等隔热参数嘅情况下， 唔俾我哋两秒厚嘅呢啲防爆膜咧，就佢贵咗五分一，即系20%左右啦。
0: 五分一左右，
1: 其实都唔
0: 哦，咁就可以接受，
1: 系可以接受嘅。
0: 啊，仲有咧，我就系见到有啲其实有啲爱宠物嘅人士啊，佢哋咧会即系将自己嘅狗狗或者猫猫啦，即系佢哋临时会落去落街买下嘢咁啦，开啲哨兵模式啊，跟住咧就会

0: 有一个显示喺个大 mon 嗰度啦，我的主人很快就会回来的啦。啊，佢就佢哋对于即系爱宠人士嚟讲咧，特别喺夏天啊，其实佢对于成部车嘅隔热啦，佢哋会更加睇重，因为嗰个宠物可能就喺车入边会踎好耐时间嘅。
1: 系嘅，
0: 啊，我唔知道有冇啲真系啲爱宠人士系会揾到你哋，喂，呢、這、一个即系特殊嘅，我哋讲紧隔热嘅效果啊，对啲宠物都有效，即系会更加好嘅呢、這个即系放喺车入边啊，唔会热亲焗亲佢哋嘅。
1: 咁以往咧就燃油车嘅年代咧，咁放啲猫猫狗狗喺度嘅话咧，咁佢即系车主离开咧，佢一定系会
0: 带嚟走噶啦，
1: 会带走
0: 系咯。
1: 咁如果唔带走嘅情况下咧，咁就着住个空调俾佢叹住先啦。啊，咁啊着住空调，咁啊始终咧即系话你系想即系话车内嘅呢个宠物啊，你竟然咁宠佢啦，咁啊啊。对于呢个膜嘅嗰个隔热嘅性能，咁佢亦都愿意咧就会多花钱，即系唔系话长期开空调嘅问题，即系做好隔热之后嘅话咧，咁你个空调嘅嗰个能耗亦都会降低咗嘅。咁啊，而家新能源汽车系嘛，啱先冲少你话斋啦，都已经系有哨兵模式啦。燃油车我印象中好似冇乜哨兵模式嘅，咁啊，新能源车嘅咁啊都系烧电啫，咁所以即系话呢部分嘅话咧。车主佢觉得烧电冇所谓咧，我就着住佢，但系猫猫狗狗都系舒服啲。咁但系咧，天窗有冇贴呢个天窗冰夹啊？或者前挡风玻璃呢啲隔热好唔好啊？咁啊呢样嘢好多车好多车主都会关心到呢一点嘅。
0: 啊，点解会讲到爱宠咧？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即系其实喺屋企都会养宠物啦。你屋企有冇养宠物啊？我屋企系养咗只宠物嘅。
1: 我屋企都有啊，我老婆养咗我。
0: 啊，养咗你啊，我都养咗，我养咗只龟。啊，呢只龟陪伴咗好多年噶啦，即系你咪话。哇！啲龟，真系好大命啊！点解我会咁讲咧？我屋企住四楼，然后咧嗰只龟佢有一次，佢系爬出咗，我唔知点解佢有能力可以突围而出，喺呢个龟箱入边突围而出嘅，喺四楼咚，其实跌咗落去嘅。喂，当时我翻到屋企，我同我太太喺度睇，喂，只龟咧，喂，唔见咗嘅。跟住我哋嘅思前想后，冇理由噶，佢会走得到系嘛？然后。去到楼下，我哋谂谂啊，会唔会跌咗喺一楼个阳台嗰度？哇！一落去揾敲门啊！邻居你好啊，我哋嚟揾只龟啊，话你只龟点解会爬得到嚟我度嘅？我话可能佢就喺四楼个阳台度抌一声跌咗落去你个阳台，佢嗰、个户外花园嗰度嘅。跟住我哋喺个草丛嗰度，真系发现咗佢嘅踪迹，
1: 但系完好无缺。佢嘅龟壳系一啲事都冇。
0: 龟壳啊，龟嘅头。同埋龟嘅壳都系非常之安全、完整无缺嘅，哇！执咗佢翻嚟啊！但系咧，一讲到宠物咧，其实点解会讲宠物咧？我发现其实养宠物咧，真系除咗爱心之后咧，大家都会有翻少少公德心。我想同阿坚少分享一件事啊，
1: 系啦，
0: 即系我唔知系好彩定系唔好彩咧。我哋成日话行狗屎运，行狗屎运就系好彩啊嘛，行狗屎运嘅啊！我就试过喺小区嘅。嗰个车库车位嗰度咧，我踩咗两次嘅，真系踩咗狗屎嘅，踩咗狗屎嘅，但系有一次又好大督嘅，好大劈。咁啊，嗰次我真系忍唔住啦，我话哇，其实养宠物我好理解啊，咁啊，我包括我依家见到越嚟越多人，其实对于养宠物嚟计咧，养啲狗狗啦，都会牵条狗绳啊嘛，系咪？
1: 呢个法规上面，
0: 法规上面要嘅，但系当然有啲人系唔遵守嘅。咁啊，另外咧，仲要带埋嗰个嘴套啊，咁。但系真系去到咗佢哋需要呢个宠物有三急嘅时候，可唔可以俾多少少耐性？你执一执佢走啊！你话我踩第一次，我真系当我自己行咗狗屎运。但我踩咗第二嘴嘅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啦。
1: 你系咪同一个地点先？
0: 就系同一个地点，我唔系好明白点解咁中意就喺嗰度放低几两嘢嘅。啊！我
1: 咁啊，人有習慣，我覺得狗都會有習慣，
0: 即係佢中意喺度。
1: 只不過咧，就狗嘅主人咧就冇教好佢嘅啫。
0: 即係呢啲真係要，真係要調教。
1: 即係呢啲係公德心問題啦。
0: 執翻起身啦，係嘛？有時候即係唔好話搞到要查監控，睇下邊個主人啊！即係放低幾兩嘢之後，就係咁走咗佢嘅啊！
1: 咁你得閒喺個位置即係卜一卜佢咯，
0: 好難卜啊！點解難卜咧？因為嗰個我小區嗰度啦，佢仲有啲野貓啊！我唔知道嗰啲野貓從何而嚟嘅，反正野貓嚟到咧，我屋企前邊兩排嘅車位咧停咗部波子嘅，嗰部波子咧就敞篷嘅嚇，嗰帆布嗰種敞篷啊，好啦， 我曾经见到其实有野猫喺佢嘅敞篷上边不断地爬嘅。过夜嘅，咁睇完之后咧，其实我就提醒咗佢啦。哎，有个野猫乜乜乜喺个群嗰度发，好啦，发完之后咧，第二日我发觉佢就已经开始有自己嘅防备啦。呢、个防备系点咧？会买车罩啊，佢车罩全部罩住晒成部车。喂，地下车库嚟嘅，佢会全部罩住晒成部车嘅，即系喺防护当中做得相当之到位。咁而讲到防护咧，我觉得就真系要讲翻你自己嘅呢个专项啦。
1: 哦，咁喺我哋门店嘅话咧，我哋一年都会遇到有部分车主嚟到我哋呢度，哎呀，见少见少。帮我贴个车衣，我话做咩呢？之前漏你贴，你都唔贴
0: 啊！
1: 佢话冇办法，而家我养咗只宠物狗
0: 啊，
1: 咁啊宠物狗话又或者宠物猫、就中意喺上边咧就搲嚟搲去，搲嚟搲去就搲花咗，
0: 就是这样子。
1: 咁我话使唔使全车贴？唔使咧，我只猫猫狗狗唔似得啱先阿聪少讲嗰只野猫，我走到车顶。啊，就系、是、呢、這个呢、个车身部分，
0: 就中意歪嘅，
1: 啊就歪嗰部分，你帮我防护佢啦，啊咁啊，一年都有唔少咁嘅车主系因为宠物嘅呢个问题咧，系走嚟做防护嘅，
0: 咁佢哋要贴几多秒咧？使唔使贴十秒？
1: 咁又唔需要，咁啲猫猫狗狗咧，实质有时咧就喺度手痕脚痕喺度歪下歪下，咁正常咧，我哋去到7.5秒、8.5秒啦，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嗰只宠物手系大型少少嘅，咁、我哋就建议佢又用翻厚少少。咁、但系咧，其实而家我哋好多真系爱宠人士咧、其实都会定期会帮我哋啲猫猫狗狗咧，就稍微修剪一下啲，
0: 即系嗰啲夹啦，
1: 系嘛，系啊，系啊，啲脚夹会修剪一下。咁、所以即系话一般情况下咧，就如果发现诶，啲宠物将个车衣就系已经开始歪烂咗、歪穿咗之后咧，咁啊嗰个位置咧就单独咧就再补翻佢咯。
0: 哦，可以其实可以单独补翻一忽嘢嘅，
1: 系单独补翻一忽咯，即系做翻个无缝拼接咁样样。咁啊，车主一个咧就又悭到钱啦，咁啊第二个就又真系实用啦，即系起到防护漆面嘅作用咯。
0: 嗱，你睇下啲小花猫就话喂，宠物猫识唔识捉老鼠啊？我唔知喎，我唔知中咗老鼠，我哋啲宠物猫会比较贪食，比较大食嘅啫。我有个 friend 佢系养咗三只肥猫，哇，嗰啲猫即系唔知系咪密切主人型啊？即系我个 friend 咧，佢都比较大只嘅，即系身材比较之壮实少少。哇，佢啲猫都系咁嘅，哇，食啲猫粮，我见佢食嘅猫粮都几贵嘅，仲要。啲食啲口味比人仲要多，
1: 对啊，
0: 咩三文鱼口味啊，咩烧烤之类嗰啲口味，哇，嗰啲品种啊多到冇朋友
1: 嘅。咁肯定系咁啦，即系话而家宠物啦，系嘛，即系讲到个宠字，咁啱先我哋有位 fans 喺度问紧咧，而家究竟啲猫识唔识捉老鼠咧？其实猫捉老鼠咧系佢嘅天性嚟，但系只要佢食唔食老鼠咧，就呢样嘢咧就取决于佢主人咧，就学你话斋，哇，今日烧烤味。听日咧就系
0: 三文鱼味，
1: 三文鱼味又番茄味，咁即系食嚟食去，其实咧，我认为猫佢对饮食佢可能就已经养成咗另外一种新嘅习惯，咁佢唔一定话去食老鼠，但系捉老鼠咧，我永远系见到猫一定系会捉老鼠嘅。
0: 啊！
1: 攞佢嚟玩嘅，
0: 攞佢嚟玩
1: 啊！就至于嗒唔嗒埋佢咧，就我冇观察到呢样嘢啦。
0: 你唔该咁啲就系我话观察嗰啲野猫咧，佢系真系好中意嗰啲人好有爱心噶，就成日都整埋晒啲剩饭剩菜啦，俾佢哋食嘅。但系唉，咁有爱心，不如捉翻只翻去养啦。因为佢会翻垃圾啊。
1: 系，
0: 主要系咁，佢翻垃圾，翻完垃圾之后咧，就会整到喺成个垃圾房附近啦，都系所有嘅垃圾堆、我觉得嗰个清洁师傅咧，佢都真系头都大埋，头都痕埋。
1: 咁啊，肯定系咁嘅咧。
0: 睇下先啦，颓废青年咧就话坚少坚少，我部雷凌啊，12年车啦，考虑紧啦，全车翻身啊，全车玻璃重新贴膜，你有咩推荐啊？
1: 12年嘅车，咁啊呢样嘢咧就睇下我哋呢位
0: 青年
1: 废青年啦吓，
0: 系唔好叫颓废咧，杰出青年。我唔读你颓废两个字，杰出青年。
1: 杰出青年咧就睇下你用嘅呢个车嘅密度，睇下大唔大咯。因为你十二年车咧，我认为咧你一定对呢部车系有特殊嘅情感喺里边嘅，
0: 或者想保留翻嗰个靓牌咯。
1: 系啦，咁一个保留翻靓牌咧，又或者即系呢台车真系喺佢嘅人生嘅呢个历程里边啊，即系。俾到佢一啲 令佢唔可以抛弃佢嘅理由吓。咁啊，全车翻身，咁啊全。

0: 即翻身咧，一个你呢个系七面翻身吓，咁、七面翻身嘅话咧，我相信佢都会改颜色噶啦，
1: 即系贴改色膜。
0: 嗱系啦，你就睇下考虑啊，你可以贴改色膜啦吓。咁、第二个咧，全车嘅玻璃。你如果是想重新揀過的話呢，咁喺我哋呢個唱價商城裏邊嘅話呢，咁我哋有個精英系列嘅，980蚊全車。咁呢個如果你係對隔熱多多少少有啲要求嘅話呢，我建議你呢，你就揀呢個精英系列啦、我哋呢位傑出青年、
1: 精英系列係980蚊，係包工包料嘅，
0: 包工包料。但係呢就未包嗰個絲膜除膠費㗎喎。咁我唔知你呢台雷凌之前有冇貼過膜啦。
1: 估計都會有貼膜嘅，因為啲4S店都會送嗰啲所謂嘅防爆膜俾你㗎啦。然後佢問喺邊度落單，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我哋嘅唱價車主俱樂部啊，然後咧你就會揾得到一個汽車升級嘅按鈕嘅。点一点入去啊，跟住揾翻呢个汽车贴膜，你就会揾得到啦。头先阿坚少讲嘅呢个980蚊包工包料嘅套餐嘅，未包含丝旧膜嘅费用啊，未包含丝旧膜费用嘅。咁当然啦，你话可以仲有啲长进问题，想问一问坚少，你可以加充微信先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度咧，输入 FM92438。FM92438， 你揾到阿聪个微信之后咧，到时候拉翻个服务群俾你啊！阿坚少会喺入边嘅，咁亦都会逐一解答你哋嘅问题啊！杰出青年啊，继续问你啊，佢话咧使用频率唔高，就系、是、一班朋友出去玩嗰阵时用一下，我记得佢啦，我记得呢位兄弟啦，佢会呢架雷凌咧，佢会爱嚟去。山地，佢好中意踩山地车噶。呢架雷凌咧，可能就经常会同佢爬翻山涉水嘅，跟住啲山地车咧，咪好中意喺嗰啲道路上面跑嘅。佢使用频率系咁嘅，应该。
0: 咁佢咪即系正常嚟讲，一系佢车顶挂咗个
1: 架嘅，
0: 挂咗个架，
1: 固定住佢嘅山地车。
0: 山地车。咁可想而知咧，呢啲单车上上落落咧，应该多多少少对佢嘅车漆应该系有少少嘅。
1: 即系就算再小心，可能你戚架车落嚟嗰下会，少少硬亲啊，
0: 都可能会有，
1: 可能会有，
0: 有可能会有，即系除非佢防护做得好好啦，系咪？咁好似如果你咁样玩法嘅话咧，咁我相信咧，你都系一个比较热爱户外嘅运动嘅，
1: 热爱生活嘅人、
0: 一个杰出青年啦。咁所以咧就话喺呢个防爆膜嘅选择里边嘅话，如果你使用频率唔高，我就都建议你系拣呢个精英系列就 OK 啦，
1: 精英系列都可以噶啦，
0: 系啦，即系起码你带班朋友上晒你部车度啊，咁即系起码佢个隔热效果啊，各方面都可以满足到需求咧。
1: 唉，其实咧，我觉得你依家12年啦吓，如果你预算够嘅，考虑下改色膜啊，考虑改色膜。如果你原本系白色车，或者你原本系蓝色，我觉得雷凌仲有一只蓝色嘅，啊，你可以换一换心情，换一换颜色。啊，呢个改色膜系可以备案嘅。
0: 系，因为佢而家需要全车翻新嘅话咧，咁如果你系属于而家目前嘅漆面系出咗，比如瓦色啊，有啲划痕啊呢啲，其实我建议你就直接就贴个改色膜上去，贴个改色膜上去嘅话咧，咁好似而家我哋黑色系列嘅话都系1800几，
1: 全车我讲紧系嘛，全车1800几，
0: 你如果拣其他颜色嘅都系贵翻几百蚊，咁比起你做全车嘅喷漆嘅费用，我感觉上会低啲。
1: 喂，咁可唔可以理解系咁咧？嗱，其实我贴咗改色膜之后，就等于我有一套不同颜色嘅车衣咧。
0: 是可以直接咁理解嘅，而且佢一样都可以防护到你原先嘅嗰啲车漆噶嘛。
1: 系
0: 啊，
1: 好 OK 嗱，睇睇呢位阿权哥仔啊，阿权哥仔咧，佢就话啊，我系做二手车商嘅，啊收车又卖车，有啲车咧贴咗车衣，漆面啊新到出厂，好似出咗厂咁，但系评估师怀疑有冇喷过漆，点样证明系咪原车漆咧？
0: 咁啊证明系咪原车漆？咁啊呢个系二手佬权哥，
1: 哇佢自己啊，
0: 自己系做开，
1: 自己都做呢行嘅，你仲问佢？
0: 仲问？我谂下佢呢个问题，佢可能佢嘅核心点系咪想知道就系话
1: 卖车咩车衣啊？
0: 有啲系佢收咗嚟收个车，可能贴咗车衣或者系贴咗呢个改色膜，咁啊系咪唔知道？到点样去判断佢系咪一个原厂车漆咧？咁正常佢哋手头上有一个神器噶，即系
1: 笃
0: 嚟笃去，笃嚟笃去呢个测光， 測膜儀啊，呢個測膜儀佢通過測量呢個厚度咧，其實你係可以判斷得到佢是否仲係原版原漆。
1: 嗯哼，
0: 係啦。
1: 啊，咁啊，你話如果多咗層車衣之後咧，可能對於你漆面保護就會更加好啦。到時候二手車行情嗰陣時多翻幾多啊？按照翻你哋
0: 反正一幅漆都閒閒地，你噴過之後，都會壓你3000-2000啦。如果你越貴嘅車，可能壓得越多。咁所以就係話一台車落嚟，你能夠做到防護到位，保證原版原漆啊，碰到二手交易嘅時候嘅話咧，就冇人隨便可以撳你價噶
1: 啦，因為你呢個有跡可尋啊嘛，你話唔信啊？你問阿堅少啦，打電話問佢啦，人哋有曬啲出世紙俾你睇㗎，講笑。
0: 係啊，因為特別你話深顏色嗰啲車輛啊，你稍微有個劃痕
1: 啊，
0: 咁。即係有時你會糾結，我究竟噴定唔噴？
1: 噴係嘛？噴你有感覺，哇！明年嘅保費又高
0: 啦。兩次打後啦，
1: 係啊，
0: 兩次打後啲費率就開始調啦嘛。咁所以即係話，其實貼車衣啊，或者改色膜啊，咁呢部分兩年或者五年內，你漆面所有嘅啲養護費用，你都其實都慳翻喺度噶啦。
1: 好啦，咁我哋去補補時先啦，轉頭翻嚟會繼續有同車時代嘅。
2: 下午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长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924路方，
1: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啦，嚟到5点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沙龙路英明路口往龙岗方向，禅西大道嘅古灶路口往乐松，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南角西路嘅轮桂路口各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跟住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右边车道有事故，放紧慢镜啊！佛开高速嘅北江大桥啦，往广州系有施工，车多缓慢当中。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都系咪咪摸摸。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0: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9: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啦喂，仔
11: 女。各位老友记，每日揸车上落班，又或者周末自驾喺部车里面，其实你话想有好心情呢，若果有啲靓音乐咁就正啦。但係好多车友吐槽，哇，原厂出嚟嗰啲音响真係好差喎。唔紧要， DJ Ken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朱大佬啦，经常每个星期都会帮大家拆解音响改装避坑指南㗎嘛。但係好多老友就话几时搞个撒架帮呢，撒咗啦，放心吓。而且唔使全车大拆大出血，低成本就 可以提升全车音质啦。头先讲过啦，原车音响普遍都配置简单，啲喇叭拆出嚟一睇，唉，品质差到咩咁？开大啲声啦，人声就发闷模糊噶啦。低音单薄又冇氛围感，但系咧，大部分人又唔识改装逻辑，盲目啦堆喇叭、堆功放、堆器材，求其揾间店仔堆砌安装，前后用几千上万蚊，但系音质依然理想。

2880蚊啫，额外免费再赠送1200蚊嘅四门双层隔音。哇，升级之后人声即刻通透清晰，低音饱满，可以话系第一次升级音响车主嘅首选嚟。而第二套系追求现场沉浸式音质嘅珠峰纪念版。呢、这个套餐紧要啦，全套都系用高端喇叭、大功率嘅 DSP、专用嘅低音炮、全车隔音一次性配齐。而朱大佬而家俾到大家嘅价格咧系8848，同珠峰嘅数字一样，咁即系等于对半斩咗噶咯。另外仲有单独嘅四门四轮隔音套餐，门店原价要5688，喺我哋嘅小程序特惠价，只系需要2880，帮你减少胎噪、风噪，提升车厢嘅安静程度。最紧要嘅系全部套餐唔再额外收线材费用，朱大佬提供终身免费嘅精细调音服务。落单之后咧，可以提前预约到店免费试听对比效果，满意再施工嘅。想部车有靓音质嘅老友，快啲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揿一揿升级改装呢栏，然后揾到音响专区，就可以预约试听落单啦。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供应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再一次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直播节目入边。除咗阿聪之外啦，我哋嚟自新莫凡嘅坚少啦，亦都会喺直播间同大家一齐见面嘅。喂，坚少，
3: 系聪少好啊！大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大家好。
2: 头先咧，阿小花猫咧就喺我哋直播间话啦，哇，坚少咧好多业务电话，咁啊真系啊！头先啦，我哋嘅广告客户声音啦，坚少一直喺度回复啊，我哋呢个十一哇已经差唔多 book 满噶啦，啊呢个房爆。我嘅隔住紫外线有几多几多咁
3: 啊？系啊，即系每日咧就都好多信息咁样入嚟我手机度，就系啊问啦，隔热啊，隔紫外线啊，点样做好呢个车衣防护啊？改色网，我呢台雷凌我要贴咩颜色啊？呢台呢个问界乜
2: M 几啊？
3: 要贴咩色好啊？双拼啊，即系各种问题都要及时回复嘅。
2: 嗱，杰出青年咧就话啦，我唔想换车，头先雷凌嗰位车主啊，嗱，雷凌咧二排地台纯平啊，人多出去玩咧后排唔坐人嘅，装单车真系冇记错，
3: 真系装单车，
2: 真系装单车嘅，所以咧纯平就好好装啦。其他人咧就坐嗰部 E8 嘅，咁如果你唔想换车嚟计，雷凌又好又低。如果双擎嘅话，可能去到 4.5 啊五升左右嘅油，
3: 即系应该就系四毫子到一公里，
2: 好平，
3: 三四毫子一公里，
2: 好平。咪顶笼可能
3: 双擎啊，
2: 系双擎嘅顶笼，可能你就啲动力提速表现唔系咁满意啊，但系耐用稳定省心可靠啊，呢啲车真系。咁然后
3: 如果佢用嚟装单车，呢位杰出青年
2: 系啊，头先讲
3: 佢装单车，佢使唔使拆？会唔会拆座椅咧？你有冇阿聪少？你有冇睇过佢部车？
2: 我睇过佢部车，佢就喺上边系有个行李架嘅，行李架嗰度系装单车。其实我唔系好明点解佢话佢喺入边嚟装单车咧？你后排点样装单车咧？
3: 系
2: 呢种人嘅啫嘛。
3: 咁所以我就喺度问下，
2: 疑惑紧啊，
3: 佢会唔会系拆咗某张凳咁样方便攞？
2: 专门嚟装单车
3: 系，
2: 系啊，你单车友可以过嚟同我哋科普一下，即系单车呢家嘢真系唔多熟啊，平时跑跑步。

0: 好啫，你哋咁高端，玩埋自行车骑行
1: 系啦。
0: 哦，拆碌喎，
1: 哦，
0: 拆碌装入去啊，
1: 哦，拆碌装入去，
0: 咁都得嘅。喂，咁我觉得你更加需要做好少少防护啊，因为我见其实网上边好多卖嗰种咧，即系门边条啊，嗰种防刮嘅胶啊，或者防刮嘅嗰啲防护板啊，都好平嘅。咁如果话你平时装嗰阵时候，有个车衣或者你系有个色膜咁样样啦吓，咁啊都可以对你嘅车身车漆嘅防护有帮助嘅。
1: 咁佢可以如果呢台车咁啊前浅后深咁样去贴个膜咯，即系话。即系后边如果系装咗车单车咁计，咪贴翻个深色，深色嘅话咧，即系起码唔使俾人哋喺度拱嚟拱去，系
0: 私隐性
1: 好啲，私隐性去。
0: 好啦，咁啊，亦都系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又或者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我哋都会喺线上回复大家啦，对于车衣啦，对于防爆膜啦，对于改色膜啦等等嘅问题啊。咁当然，如果你话我仲有问题，想进一步咨询兼少。睇睇你仲有冇位啊？十一嗰阵时候啊，我哋要去改改膜嘅话咧，都可以。
1: 人嘅话咧就再掂噶啦，
0: 人就你喺度噶啦，你踎你一定踎喺度噶啦，
1: 对啦对啦，
0: 一定喺度等候你哋嘅。咁如果系话仲有问题需要咨询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啊，加好嗰度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搵搵阿聪个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拉翻个专属于你哋嘅服务群啦。坚少会喺群入边啦，一一回复大家嘅。
1: 冇错，
2: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0: 好啦，坚少嗱，复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啦噃，
1: 喺度喺度。
0: 呢一位叫做阿敏咧，佢就话啦，坚少我小区咧就有好多小朋友嘅，成日会喺停车场玩啦。佢话部车啊，俾人用锁匙刮咗几次。
1: 系，
0: 如果贴车衣咧，顶唔顶得住呢一种咁嘅小小嘅刮痕呢？
1: 少少刮痕，我哋 7.5 嘅车衣咧就肯定系可以顶得住嘅。咁你话系恶意咁样去刮嘅话咧，咁我谂装个盔甲上去，可能人哋想整理都有办法整理。系啊，咁啊，所以就系话普通划痕吓，即系属于一种无意嘅，哪怕你系一啲锁匙啊咁样去困落去个车漆嗰度嘅话咧，系一定可以防护得到嘅。
0: 啊，咁啊，你冇理话帮我刀仔咁样去戒噶，咁呢一种即系恶性嘅事件嚟。
1: 系啊，恶性事件嘅话，佢觉得即系话你车漆我吉唔入嘅，我咪吉你个玻璃，系嘛，吉你条胎，所以即系话。睇下
0: 防防咯吓，
1: 该防防该防就要防咯，系嘛？因为呢啲即系话啱先呢位
0: 阿敏咯，
1: 万科阿敏佢提到嘅就系小区嘅小朋友啫，系嘛？小即系我认为小朋友一般都唔会话做呢啲恶作剧嘅，系咪？咁啊，最多小朋友咧就系踩住部单车啊，或者系啲滑板啊，咁冲嚟冲去，咁有冇可能性就是？困咗下部车，咁如果困下部车嘅咧，呢啲隐形车衣咧，一定系可以防护得到嘅。
0: 咪查实咧，我觉得更加常见系点咧？开门煞啊！即系平时停车停喺旁边比较逼迫嘅嗰啲停车位嗰阵时候咧，
1: 嗰啲系最多嘅。
0: 嗰啲最多嘅，你开门啊，唔为意嘣一下。啊，依家仲好啲啊！依家咧有咗啲什么哨兵模式之后咧，起码有源可索啊。
1: 系有源可索啫，但系。竟然我要被动防护，为何唔做主动防护呢？我都经常同我哋啲车主去讲呢样嘢啦。好似而家我哋基本上我哋每日到店嘅都会有四五台嘅新车。咁呢啲新车嘅话呢，係有一半以上呢，佢嚟到我度，佢啲车身就已经係有凹痕。
0: 啊，即系
1: 凹痕又刮痕嘅咧，
0: 即系你一睇，
1: 你俾啲快递小哥啊，啲横冲直撞嗰啲咁刮过嚟，嗰啲你系冇仇报啊，即系虽然系有哨兵模式啫，但系有时哨兵都会睇漏眼嘅。
0: 咁好似呢一种咁嘅叫做轻微嘅修复，其实车衣都做到嘅。
1: 少少刮痕，贴咗车衣之后都睇唔到，都可以覆盖得到嘅。
0: 好，咁啊呢位朋友问你防爆膜嘅。感应问题啊，有啲朋友仔就问你嗱，话贴咗之后惊 ETC 感应唔到，即系防爆膜啊，跟住咧有啲人咧就话夜晚开车有啲反光，咁啊咩解救咧？
1: 逐一回答啦。咁先讲讲就係、是。

0: 关于就系 ETC 感应唔到嘅问题吓。咁、啊、令到 ETC 信号有阻隔嘅，无他嘅啫，主要咧就系金属膜。咁金属膜咧，我哋其实亦都有分就系三银啦、两银啦，或者系微金属啦、嗯，啊会做一啲分类嘅吓。
1: 系
0: 咁呢个三银。即系我哋学内所讲嘅就系基本上系三层，
1: 三层，
0: 三层。咁啊呢种三层嘅金属膜嘅话咧，佢的而且确佢对ETC 嘅信号啦，包括就系平时我哋用到手机啊开紧导航嘅时候啊呢啲信号咧，佢的而且确系会有呢个阻隔嘅。
1: 哦，
0: 咁啊，点解仲有人去拣咧？啊，佢呢啲金属膜佢唯一。佢比较大嘅突出嘅优点咧、
1: 嗯，
0: 就佢隔热能力非常好。
1: 唉、哎，真系冇咁热。
0: 系佢呢个系通过金属层，系、
1: 哦、
0: 将一个热量咧就进行反射嘅。咁、
1: 嗯、
0: 所以咧就系话，即系针啊两冇
1: 两头利啊，
0: 咁、嗯、啊只能选其一。咁 OK， 咁如果我哋遇到车主，诶、哎、我真系好想贴金属膜，咁、
1: 嗯、
0: 但系我又唔想影响我 ETC， 咁有咩办法咧？其实同样都有。就喺个前挡风玻璃，我哋贴呢个 ETC 呢个位，
1: 嗯，
0: 咁我哋开翻个口，
1: 哦，咁样样嚟做，
0: 吓、啊，开个口，
1: 喺、okay, 哦、
0: 开咗口之后咧，咁啊，亦都唔会有影响啦，
1: 哦，
0: 唔、啊、会有影响。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诶、啱先讲到呢、這个
1: 反光啊，
0: 反光问题吓，其实反光呢个问题嘅话咧，从现在嘅膜窗膜嘅生产技术嚟讲咧，其实基本上。都会做到就是这个内反光、
1: 嗯、
0: 是会做到8%到10%这样的一个反光率、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比较低一点的
1: 了、
0: 嗯、所以就是说在我们消费者、我们车主、啊、去选膜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这个外反光和内反光 这两个参数呢你哋都可以问问贴膜店啊，睇下佢俾出嚟嘅参数系点样样。
1: 嗯，
0: 咁咧就内反光，我哋讲嘅内反光，即系坐喺车里边去睇呢件玻璃吓，呢、這个叫内反光。内反光越低就越好。
1: 嗯，
0: 咁啦，咁啊啱先我讲到啦，仲有一个外反光嘅指标。咁啊呢个外反光嘅指标咧，咁啊佢有一个可以讲嘅优点系咩咧？内反光越高。
1: 外反光，
0: 外反光越高，
1: 嗯，
0: 私隐性就越强
1: 啊！即系我喺出边就越难睇到入边嘅景象。
0: 对，
1: 嗯，
0: 佢越高嘅时候咧，呢、這个喺外边睇呢件玻璃，佢嘅镜面效果佢就会越强、嗯、烈嘅。咁所以咧，即系话大家喺用车系要结合到自己嘅实际需求去选择呢啲膜。
1: 啊！
0: 即系唔好净系话将嗰个注意点咧就放喺就系话哦红外线嘅阻隔系几多啦、嗯，太阳能总阻隔率系几多啦，
1: 系
0: 啊咁啊，当然就系其中一个指标吓，紫外线嘅阻隔率吓，呢、嗯這个紫外线嘅阻隔率咧，只要系品牌膜，基本上咧都可以达到99%。
1: 啊！
0: 咁啊，呢个紫外线阻隔率咧，大家可以当你选购嘅系品牌膜嘅时候，呢、
1: 嗯
0: 這个指标咧，你可以唔将佢放喺第一位。
1: 嗯，
0: 啊，放喺第一位嘅，都系啱先我哋所讲嘅，透光率啦，
1: 系
0: 前挡嘅透光率一定系要达到70%以上嘅。咁、
1: 嗯、
0: 第二个咧就系呢个红外线嘅阻隔率啦，
1: 系
0: 又或者系呢个太阳能总阻隔率。咁、
1: 嗯、
0: 啊，再嚟咧就系内反光。内反光率，
1: 嗯，
0: 呢、啊、几个指标大家要学识去做比较。
1: 诶、哎，咁所以咧，其实有啲好具体嘅细节嘅问题咧，其实可以去到阿坚少嗰度，你同佢慢慢倾先、
0: 嗯。
1: 啊，因为可能每个人啲个性化嘅需求都唔同啊。
0: 对对对。
1: 啊，有啲人咧，我要私隐性好啲嘅，有啲人咧透光率我要高啲嘅，
0: 系啦，
1: 系咪？我中意通透少少嘅，有啲驾驶舱嘅嗰种感受。
0: 对啦。
1: 有啲咧可能就话啦，哇，我要呢个膜厚少少嘅，等等嘅需求啊。其实可以去到佢哋深摩凡嗰度问问，点样导航去到你哋门店咧？
0: 咁而家目前我哋嘅直营门店咧，就一个咧就喺南海区嘅海拔路，咁、大家导航搜索咧就系深摩凡啊，新鲜嘅新摩系贴膜嘅膜，凡咧无凡嘅凡啊，深摩凡贴膜中心。咁、另一个直营门店咧就喺我哋嘅佛山国际车城吓，大家导航搜索富豪贴膜中心，富贵嘅富豪咧就是、3.水加豪华。呢、這个豪啊，富豪贴膜中心，咁、大家可以随时都过到嚟，即系话做一啲产品嘅一啲了解啦，或者对比啦，我哋啲店员咧都会同大家做一啲详细嘅一啲解释。咁啊，当然即系话亦都可以线上，啱先即系阿聪少都讲咗啦，啊，点样加聪少啊，聪少。

0: 你讲多次啦。
1: 好啦，嗱 ，Q 到我啦吓，我就讲讲啦吓。咁都可以拎出你个手机啦，喺微信嘅添加朋友加好嗰度啊，可以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揾到阿聪嘅微信，到时候啦，通过咗之后，我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服务群嗰度啊，监事会喺入边啊，逐一回复你哋嘅问题啊吓。咁然后咧，我哋喺线上都会继续睇睇问题嘅。阿峰哥仔又想问你啦，喂，我监事，我贴咗改色膜之后，如果车门有一忽揩花咗嘅，系咪需要成块搣咗佢重新贴，定系可以局部补咧？佢系问改色膜，唔系车衣。
2: 如果系车门嘅话咧，因为毕竟佢范围唔即系面积唔大吓，
1: 即系睇下有几大先得。
2: 即系我觉得为咗美观嚟计嘅话咧。因为费用唔高，咁我建议呢就係成个车门都换咗佢。咁、如果你个车门比如话、上边系车漆，咁、下边呢就有条色条同上边同埋又分开嘅，如果你淨係下边嗰段刮花咗嘅，咁、我哋就斋换下边嗰段就 OK 啦、
1: 即係我唔系咁仔细去睇，唔系成个身污低咁样去睇咧，睇唔出佢有啲咩拼接嘅。
2: 其实你离开四五米咁样睇、按照我哋嘅呢种拼贴嘅技术嘅话，就唔容易睇得出嚟嘅。
1: 拼贴技术唔容易睇。跟住有人就问你，坚少，我上网见到咧有改色膜卖嘅，佢话可唔可以买咗之后揾你哋贴，会唔会平啲？呢一个问题咧。我都问到实处啦。
2: 这个问得好，因为我哋其实而家都有唔少嘅一啲网单嘅。咁呢位朋友其实所讲到嘅呢就我网上可以选。
1: 係选咗先。
2: 咁你选完、选完之后呢，咁你可以就係话、你信得过坚少嘅，你就喺嗰度点选埋嚟到我哋呢度施工就 OK 啦。咁、你话至于费用方面低唔低得过呢，咁按照而家我哋喺商城嘅、我哋唱价商城嘅报价嘅话呢，其实係差唔多嘅啫。
1: 咁我不如乾手净脚呢，直接喺商城落单。
2: 因为你特别系改色膜啊、你喺商城里面揀嘅颜色同埋线下你真正睇到嘅颜色一定系有区别嘅。
1: 有色差。
2: 是咪因为而家我哋比如话同一隻颜色、我用我嘅水果手机影、你用你嘅华乜手机影、
1: 花粉手机影咁、
2: 花粉手机影、其实两个手机影出嚟喺屏幕显示出嚟嘅都系有色差。咁所以呢就喺做改色膜嘅时候、除非你话揀黑色啦，黑色眯埋眼都系咁，白色眯埋眼
1: 都系咁。
2: 咁你话揀红色蓝色啊，咁我都系建议你系去到线下嘅贴膜门店、真真正正将呢个颜色攞上手去睇。
1: 因为都好多颜色啊，即系佢啲色卡呢，坚少上次攞过嚟睇。两三百款嘅啲颜色，
2: 几百款，
1: 几百款色。你如果净系喺线上去睇嘅话，真系好难拣到你个心水靓色。你话你要五彩斑斓嘅黑啊，咁可能坚少帮你唔到啫。咁但系每一个细节位，绿啲啲或者系黑少少啊，又或者系蓝少少、
2: 有冇反光、
1: 有冇反光嘅、
2: 有冇闪粉啊？即系呢啲，即系好多区别嘅。咁所以就系话，即系拣到即系咁个性化嘅一啲产品嘅时候咧。尽量都系去到呢个线下门店去、去选择咯。
1: 系啦，嗱，改色膜咧，依家黑色系列啦、水晶系列啦，同埋呢个白变嘅消光系列啦，都会有不同嘅呢个价格嗰件事。
2: 系噶，咁喺我哋呢一个改色膜里边嘅话咧，如果系黑色系列啊吓、黑色系列咧，包括就系亮光黑啦、哑黑啦、钢琴黑啦，呢个类别嘅话咧，我哋系攞咗个特价出嚟做嘅，咁我哋咧就全车咧就只需要咧就1880元嘅，系咁另外咧就水晶系列啦、亮光系列呢一部分嘅产品咧，改色膜咧，咁我哋商城报价咧就系2880元嘅，
1: 好嗱，呢两个价格到时候咧，亦都喺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小程序啊，唯一嘅呢个官方指定渠道。幸运珠咧就话啦，哇，聪少你头先讲五彩斑斓嘅黑，七彩嘅白，阿坚少都做到，我话呢啲佢做唔到啊，呢啲系甲方提出嘅无理要求嚟噶，咁但系真系有好多种颜色，真系有好多种颜色，可以去到店慢慢去拣，都未迟嘅。好，跟住再睇睇呢一位朋友嘅问题，阿坚少，我贴咗改色膜之后，洗车有冇咩要注意噶？用唔用得啲高压水枪？
2: 供下水窗嘅话咧，如果系

0: 啱贴好膜吓，呢个改色膜又好，或者系呢个隐形车衣都好啦吓。啱贴好嘅前一两个月咧，尽量喺洗车嘅时候提醒一下啲洗车兄弟，嗰、
1: 嗯
0: 那个高压水枪咧就唔好长时间对住嗰啲边边位去、去冲，
1: 或者个距离系咪都要有一定嘅注意咧？咁离远啲，咁怼得咁近咁样嚟喷？
0: 哎呀，其实因为洗车嘅小兄弟嘅话咧。弹球佢就手咋嘛，佢係唔会话你专登提醒佢你要三米远两米远、其实佢唔会听你支笛嘅。
1: 咁不如你前一个月你冇洗车先啦，都冇问题啦。
0: 其实问题都唔大，即係头一个月你唔洗车，因为唔洗车主要呢就係即係希望就係佢收边位啲胶水呢胶即係乾透佢。
1: 牢固啲
0: 贴得。牢固啲咁、后期呢你点样冲佢呢就呢啲都唔会话反边啊翘边咁样嘅。咁、所以就喺日常嘅一啲维护上边嘅话啱先阿聪少都有问过我佢话、我自己部车贴完咗之后应该系点样我首先我问你一个阿聪少咁你部车你系室内停为主定系室外停为主咁、如果你系室内停为主嘅话呢其实呢类型嘅车就好好维护㗎啦。咁、室外停呢咁你停树底又好啊或者系即系阳光暴晒啊落雨啊黐尘啊。咁喺呢部分嘅话只要我哋发现我哋嘅改色膜或者系呢一个隐形车衣、一旦系沾咗一啲污渍啊咁就尽量就尽快就系、饮剩啲矿泉水，冲一冲佢，
1: 冲冲佢
0: 个湿纸巾，捽捽佢，咁捽翻干净就好易打理嘅啫。呢度
1: 好啦，咁啊，亦都多谢晒坚少今日嚟到直播间先啦。再一次提醒咁多位啊，如果你系喺呢个汽车防爆膜啦，或者系车衣啦，又或者系改色膜当中有需求嘅朋友仔，都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咧，你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FM 924-3.8 你找到阿聪的微信先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属服务群当中嘅坚少会喺入边啦继续同大家解答。
0: 对交流下意见下同大家。
1: 多谢晒坚少多谢晒咁多位支持下次再见啦拜拜。
0: 下个礼拜星期二啊
1: 拜拜。
0: 拜拜。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9.24路方，
8: 嚟到咗5:30过后啦，同你刷新翻外边马路情况嘅，比较多车嘅位置会有桂丹路上柏跨线桥呢度过翻丹灶方向行得慢啦。另外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过翻嚟桂城方向都要稍微比较逼，比较紧张啲嘅。沙龙路英明路口过翻龙岗方向车仔多，比较摩。咁仲有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嘅3层啦，呢边双方向都要等等。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个位置，双方向车多排队等灯当中，所以要等多2转。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几个方向同样比较多车啦。高速路呢，我哋见到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啊，而家过返北滘方向呢，右边车道有单事故嘅，咁所以导致咗呢度会行得比较摩啲，敬请注意。咁可以靠左啲行啊，各位朋友。过北滘方向黄龙特大桥右边车道有事故。咁仲有佛开高速嘅北江大桥呢个位啦，出广州方向因为路面上有施工，造成咗车多。咁另外仲要提提你，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咧，中秋同埋国庆假期都会有临时交通管制，要留意啦。咁假期期间每日嘅早上7点到晚上7点咧，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兆祥路口啊，净系俾车辆北往南单向通行嘅啫。咁所以咧，到时咧，如果系要往东方广场方向行嘅朋友，就要兜兜路行翻呢个绿营路或者系锦荣里嗰边嘅。交警会根据翻咧祖庙周边嘅道路交通实时嘅流量动态进行呢个调整同埋管控，咁请大家都要注意啊！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揿入去咧就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噶啦。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先，祝你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8: 再来关注返天气方面的展望嘅，咁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多云间阴天的天气，会有分散的雷阵雨，吹1到2级的东南风，温度介乎26到30摄氏。

度之间啊，咁啊相对湿度咧最大95%，最细60%。预计咧今晚咧天气仲唔太稳定啊，有机会落雨噶噃，有雷阵雨。咁啊听日同埋后日咧雷雨仲会持续添。咁啊亦都要特别注意翻啦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咁啊而家咧仲会比较热少少啊，所以咧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仲系悬挂当中嘅。今晚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啦。

0: 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賞月。雖然秋風有點涼，但是吹着晚風，吃着月餅，這種團圓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噶嘛。
5: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
0: 人间，你讲我听。
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6: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7: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9: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0: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9: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0: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9: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0: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9: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0: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1: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2: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点半，名震江湖，请啊！
13: 好啦，咁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啦，今年嘅9月26号星期二嘅下昼啦，我哋要强调下。

0: 今日星期二先吓，咁啊，所以咧就欢迎各位老友记咧继续喺落班路上咧扭开九二四，呢度系名震江湖。咁啊，由于咧今个星期咧范总就已经系去咗内蒙古嗰边咧进行佢嘅呢个草原啊、大兴安岭嘅呢个旅程啦，咁所以咧喺呢个礼拜咧，其实都会有江湖二叔公嘅阿尖咧喺度陪住大家。咁啊，同样地咧，今日已经礼拜二啦喎。所以我哋例牌又揾嚟丽华老师过嚟嘅，
1: 系啦，由于润咗一个星期一，所以咧就上咗三日班，第三日就已经见到我啦。
0: 冇错，咁啊小自由就问点解星期三见到你咧？今日星期二啊，喂，
2: 系啊，千祈唔好搞错，星期二嚟噶。
0: 系咁，所以咧因为星期二嘅缘故，就会有我哋丽华老师嘅呢个心理测试咧，俾大家一齐松一松你嘅呢个脑筋啦，同埋呢个身心嘅。
1: 系啦，
0: 所以今日嘅题目就已经摆咗上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嗯，
1: 系啊，一定要快啲去睇下，然后咧就选出你自己嘅选项。
0: 系
1: 咁，当然咧，如果你是睇紧我哋视频号直播嘅话咧，亦都可以听下个题目，超级简单。
0: 今
1: 日我哋先讲个题目俾你听，就系话，假如你喺条路度行啦，然后有个人喺你身边擦。即系飞过去，
0: 系
1: 喺佢个包包度，突然之间跌咗一个用报纸紧紧包裹嘅东西。
0: 哇！即系用报纸包系零舍有时代感。
1: 系啦，
0: 你知道我哋而家几少用报纸噶啦？
1: 系啦，一嚿报纸包嘅嘢跌咗落嚟。
0: 系
1: 咁，然后咧嗱，我都唔系假设你去拆啦，因为通常你一定系唔八卦嘅。
0: 系我哋
1: 有人咧就诶执咗就拆，你就只系顺眼去瞄一瞄，睇下咩嚟先。
0: 系啊，及下佢。
1: 咁然后咧，今日条答今日嗰个选项或者个题目就系话，你。哇！你一睇，点解系呢样嘢嚟嘅？即系话你会觉得呢个旧报纸拆开之后入边嘅嘢系你最意想唔到嘅嘢，你估唔到嘅，原来系呢啲嘢，你会觉得系乜嘢？
0: 系啦，系估佢唔到会有啲咩嘢？
1: 估唔到，居然系咁噶！
0: 系
1: 咁咧，就有九个选项嘅，分别就系现金啦，即系搭现金纸币啦。第二个选项系金条啊，或者一啲贵金属咧，即系银币啊之类嗰啲啦。
0: 即系冇理由系呢样嘢嘅。
1: 系啊，你觉得哇，点解今日会系呢啲嘅咁？第三样就系食得嘅嘢啦。插播一下，我设计呢个心理测验嘅时候，食得嘅嘢最意想不到嘅，你知唔知系乜嘢？同我哋今日要分享嘅嘢好似嘅，系腊味啊！我会觉得系一包腊肠啊！你知唔知啊？
0: 冇理由系腊味
1: 系
0: 嘛？
1: 系啊，我会觉得个神色匆匆，用报纸跌落嚟嘅，居然系一包腊肠。
0: 但系冇理由嘅，我记得想当年好似好多长辈啊，真系用报纸包腊肉。
1: 系啊，所以我咪就系写咗呢个选项啦。
0: 而家冇理由。
1: 今日拣嘅唔系净系腊肠腊肉嘅，总之系食嘅嘢，
0: 食嘅嘢
1: 都系呢个选项嘅。第四就系粉状嘅物品啦，
0: 哦，
1: 系啦，咩颜色
0: 洗衣粉噶嘛，
1: 洗衣粉啊，或者粟米粉啊、面粉啊，咁总之系粉状嘅物品。
0: 粉状
1: 系啦，第五咧就系一啲玉器啦、古董啦、首饰嘅。咁然后第六个选项就系合同、文件，甚至系书信。
0: 哦、
1: 即是啲纸嘅嘢嚟㗎。
0: 纸质嘢。
1: 咁然后再下一个选项第七个选项就係药品啊或者啲保健品啊即一睇就知道係药啊或者係保健品类嘅嘢嘅。
0: 係啦。
1: 咁第八个选项呢就係一啲刀啦又或者一啲呢好似睇上去武器嘅嘢啦。
0: 哦、即係用嚟战斗嘅架撑。
1: 係
0: 啦、可能係嗰啲。
1: 你知啦睇下周星星呢报纸通常都係包嗰啲㗎嘛。
0: 包住个老牛啊嘛，佢哋叫做吓。至于咩系老牛，大家自己脑补啦。
1: 系啦，咁最后一个选项咧就系、是，原来报纸包住嘅系旧衫。
0: 哦，系啦，嗱咁所以咧而家一中咧有成差唔多九个选项啦吓。
1: 系啦，
0: 咁大家就可以咧就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入边咧，其实可以俾大家进行投票嘅。
1: 嗯，
0: 你觉得喺嗰个系真系报纸包啊？
1: 报纸紧紧包裹嘅嘢，最意想唔到嘅
0: 呢嚿即系人哋嘅遗落之物，你夹到入边打开咗系咩嘢？最令你意外嘅。可能会见到系咩啦？其实你未必想都系咁样嘅嘢，但偏偏你就意外咁见到，系咪？
1: 系啦。
0: 哦，明白啦。即系譬如换作系我咧，我系会觉得冇理由系放 E 选项就系古董同埋玉器嘅，
1: 啊、
0: 即系冇理由咁和赶冚珍珠嘅，一毕竟系报纸啊嘛，系咪先？
1: 其实写得呢个答案咧，全部都系有影视作品对照噶。
0: 哦，咁样咯。
1: 系啊，我通常都系睇过啲影视作品。
0: 即系嗰啲戏系会有啲咁嘅嘢嘅，用报纸包呢家嘢。
1: 通常嗰啲戏都系咧，特登将嗰啲嗰啲睇上好矜贵嘅嘢咧，用啲最破旧嘅嘢咧，等你睇唔起眼噶嘛。
0: 哇，虚则实之。
1: 特别系嗰啲我记得我以前睇一出影视作品咧，报纸包住嘅系一个青铜嘅。佛像嚟噶，
0: 哇，系咁样，
1: 系古董嚟噶，
0: 即系有啲咧，即系包住啲家传之宝嘅意味，
1: 又或者咧，哇，一个好靓嘅嗰啲满绿嗰啲翡翠额啊，嗰啲咧，
0: 嗱，如果系咁嘅话咧，今次呢样嘢系相当有意思啦，即系对于自己意想不到嗰样嘢，喺呢个报纸嘅纸包入边弹出嚟，
1: 出嚟，
0: 系啦，咁其实丽华老师，即系你即系设计呢个心理测试咧，其实系从边个方向要考验翻，或者要理解翻我哋边个方面嘅一啲嘢咧？
1: 首先咧，今日个心理测验一定系提高我哋嘅反诈。

0: 反诈意识，
1: 一定系提高我哋嘅反诈。
0: 咁几好啊！即系对于好多嘅即系警察叔叔嚟讲，即系应该可以试都试下呢个测试。
1: 呢个心理测验咧，最适合就翻屋企问你嘅老人家。
0: 哦。
1: 是啦，你就问你个老人家，然后呢我就会提醒你，即是通过佢个选项就可以话俾你知，哦，原来呢你唔使担心你阿爸阿妈呢俾嗰啲咩高息呃啊，原来佢系好容易俾呢啲呃到嘅。
0: 是即系意思就话做咗呢个心理测试之后呢，你就会明白边啲嘢你系容易俾人呃。
1: 忽略嘅。
0: 是边啲呢你就冇咁容易俾人呃啦。
1: 咁然后仲有一样呢，除咗呢个之外呢，就系人生排序啦。咁其实关于人生排序嘅心理测验呢，喺各个叫做平台啊，你都可以找到一些类似，例如以前有一条经典的心理测验，就是说
0: 是
1: 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电话响，水煲在那里滚， BB 在那里喊，有人敲门，然后呢水龙头又要关呢，然后你揀你会先关乜嘢后关乜嘢，
0: 有咁多嘅湿声嘢，
1: 系啦，呢啲就叫人生排序题啦。咁今日呢条系一个变形，
0: 哦，
1: 所以通过你嘅选项，我都可以话俾你知，原来你喺人生入边注重乜嘢，或者忽略啲乜嘢，关于人生排序嘅，
0: 系啦，嗱，咁所以咧，大家咧不妨即刻咧就可以玩玩呢个心理测试先。咁稍后咧，我哋就等丽华老师同我哋逐一去开一开股，究竟唔同选项嘅朋友仔咧，佢呈现出嚟嗰个人生排序系咩嘢？或者系佢最难俾人呃到嘅嗰个方向系咩嘢咁样嘅？
1: 然后呢条心理测验，我第一时间问咗我老公噶，然后我讲完个答案之后，佢话系啊，所以我而家咪有啲嘢仲未收翻翻嚟啦。
0: 哇，系，我都有好多嘢未收翻翻嚟啊，梁老师，你咪话好多好多，
1: 即系俾人借咗嗰啲，水咗走嗰啲，
0: 嗰啲都冻，虽然系冻过水，但系我都想追翻翻嚟嗰种啦。
1: 唉，所以大家都要提高反诈意识啊。
0: 系，冇错。嗱，咁所以咧，有阵时咧，我哋咧要将我哋嘅即系嘅人生排序咧排得会比较好啲啦。咁可能健康啊排第一。啊、工作呢就可以呢排相对来讲不一定太前。
1: 可能是有些亲情
0: 情感啊可以排前一些。
1: 或者爱自己啊各种啊。
0: 咁嗱，假如话呢你都想放松身心嘅话呢，其实范总就出咗发啦。咁其实下个月。
1: 下个月。有啊。
0: 是下个月我都要出发嘅。咁就会系呢有我哋佛系玩家优选呢联手924呢就一起去推出呢个深度嘅精品线路，就係、是、10月16号啊。下个月中。
1: 正啊。
0: 我哋会去东疆。啊，咁即系话咧，其实就系呢个新疆嘅东部啦，同埋敦煌嗰一片嘅呢个戈壁嘅古丝绸之路嘅区域啦。咁、我哋就去8日嘅时间，同大家睇呢个
1: 深度游啊，
0: 深度啊，而且咧，即系因为其实有一个指标噶嘛，去新疆咧，通常10,000蚊以上咧，先至系纯玩嘅，10,000蚊以下咧，就大家要去了解一下啲翡翠啊、和田玉啊咁样
1: 啊，唔好啊，和不要。
0: 咁所以我呢一趟系纯玩嘅，你话老师。
1: 哦，而且个价钱好吸引啊，
0: 个价
1: 四位数噶咋。
0: 价钱是要9999的，咁、所以就是一个咧，系即系去新疆嘅一个循环线嘅一个即系叫叫
1: 性价比好高
0: 嘅指标，好有性价比嘅呢个地方啦。
1: 而且系8日啦，
0: 系去8日，因为
1: 有咩玩啊？
0: 东疆系会比南疆、北疆要时间要稍微冇咁长，咁啊，但系咧我哋会有几个深度嘅地方。第一个咧，
1: 有冇哈密瓜食噶？
0: 啊，梗系有啦，我哋真系去哈密，我哋又系去咩地方咧？去敦煌、去大海道、去哈密同埋伊吾。呢幾個地方，咁其中咧就係廣州先飛敦煌，咁喺敦煌出發咧就會換車，我哋唔坐大巴，有兩日係坐四驅車，咁就入去佢嘅嗰個大海道嘅魔鬼城咧，喺嗰度睇嗰度嘅地貌同埋大戈壁，咁喺嗰個戈壁嘅營地嗰度咧就會喺個景區度住一晚，咁呢嗰兩日時間就專門係住呢、這個叫因為住喺營地度啦，所以我哋就會係全部坐四驅車，就唔坐巴士嘅。咁、
1: 想問。每一部车都有司机车，
0: 系啊，每一部车都有司机，
1: 正，
0: 因为我哋个团得20个位嘅啫，所以得5部车俾大家坐嘅啫、
1: 哇，正喎、啊，即系自驾又唔使你架，
0: 啊，唔使你架嘅，咁而且咧，我哋会入得比较深入咧，就去到呢啲无人区入边去睇下星星月亮啊，
1: 哇，我同你讲，我真系去过，
0: 你去过啊？
1: 我真系去过，嗰度嘅星星系我迄今为止去过咁多世界各地最靓嘅星空，
0: 系，确实系，
1: 马尔代夫都冇咁靓。
0: 哇！嗱，有你呢句说话咧，我真会好期待好多。咁与此同时咧，我哋都会咧，就是、去完呢个无人区之后咧，咁我哋都会转翻巴士嘅，就真系去哈密嗰度。
1: 系啦，去新疆啦。
0: 去哈密咧，就去会睇下嗰度嘅呢个叫做当地嘅少数民族嘅风情啦。咁同埋哈密有，我哋真系会拣一个农业基地去摘哈密瓜。
1: 哇！哈密嘅枣系嘛？
0: 系哈密瓜啫。嗰种瓜果啦，提子我唔知有冇，可能都应该有嘅。咁、然后咧就去完哈密咧，就会去睇回人。 杨林，咁就会去嗰个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去呢个认证嘅一个伊吾嘅胡杨林，号称咧就世界三大古老胡杨林之一。咁喺嗰度亦都会住喺胡杨林嗰个景区入边嘅。
1: 哇！
0: 咁、然之后就真系咧，又可以嗰片大漠同埋旷野，仲有嗰片金黄嘅胡杨林咧，就喺你隔篱。同埋我睇过咧，就话伊吾嗰度咧个水土会比较丰茂啲嘅，佢就会比南北疆嗰啲胡杨林咧更加湿润啲。冇咁乾，
1: 你知唔知道？一讲起新疆，我真系好想去啊！我上旅游先同我仔讲，我好想去新疆食哈密瓜。你知我仔点复我啊？
0: 系。
1: 而家佛山买嗰啲哈密瓜唔食得咩？
0: 系啊，冇错啊，呢个系事实。
1: 但系真系好想去新疆啊！
0: 唔系，但系当地系新鲜啲嘅。
1: 我未去过新疆啊！
0: 吓、你未去过噶？原来
1: 未啊！咧、敦煌我就去过，嗰、个地方系你去完都想去嘅、敦煌系。但
0: 系
1: 十月份咧会冻嘅夜晚。
0: 系啊，夜晚系会冻嘅。咁、但系嗰度系秋天啊嘛，深秋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去新疆，你起码要去沙漠喎，南疆、北疆、东疆，你要、你要着成三契咯。
1: 然后我个女又同我讲话，新疆有沙寮可以去湿、啊。
0: 你去得嗰度，你做咩都去湿噶啦，干到不得了。嗰啲狼喺嗰度系冇事噶嘛，任食噶嘛。但系啲狼带到翻嚟就要淋晒噶啦嘛。
1: 哦，
0: 好干嘅嗰度。咁嗱，咁啊睇完胡杨林咧，最后我哋会翻去敦煌嘅。喺敦煌就会深度咁睇，比如话敦煌莫高窟啊，
1: 一定要去
0: 敦煌博物馆啊，同埋敦煌嗰个沙洲夜市。咁所以成个
1: 会唔会去嗰个咩咩
0: 月牙泉啊？
1: 啊系啊系，
0: 会啊会啊，嗰度比较即系你知啦，
1: 好网红啊，而家
0: 嗰度已经好网红啦，嗰度算唔算吸引到大家？我唔系好确定，但系鸣沙山月牙泉系更加去
1: 嘅。呢个十月份唔算太旺嘅，
0: 哦吓系会
1: 啦，即系唔系国庆同中秋噶，
0: 冇错。
1: 人哋话国庆中秋敦煌咧，啲骆驼会湿糖，
0: 系有红绿灯添啊，因为科程而家就喺嗰度啊嘛，所以睇个朋友圈同埋睇佢嘅抖音，我已经知道哦，原来而家系咁嘅。
1: 呢个季节系最旺嘅，因为唔冻啊嘛。
0: 系咁啊，好快可能去到十月份咧，虽然系凉翻少少，但系其实嗰度嘅景貌会更好，同埋就唔会啊太多人。呢个系我自己比较中意噶啦，所以我哋出发嘅时间十月十六号去八日精品小团，只系收20个人嘅啫。咁啊，团费就9999。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去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一下啦。系。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哋会同大家探讨嘅睡眠嘅问题。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署召松医生同我哋一起倾一倾，就是睡眠对我哋健康究竟意味住啲乜嘢呢？
6: 睡眠对健康非常重要。人的一生中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是人体进行修复和调节的重要过程。首先，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和精力，消除白天的疲劳。其次，睡眠有助于维持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注意力和学习效率。第三，良好的睡眠可以帮助稳定心血管系统、内分泌代谢和免疫功能。第四，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睡眠还与生长发育密切相关。最后，睡眠也会影响心理健康，帮助我们调节情绪，缓解压力。总之，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础。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7: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7: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9: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0: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9: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0: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9: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0: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9: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0: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1: 我在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2: 名镇里面
11: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继续翻嚟会有名镇江湖啦，咁啊鱼头汤就话报个路况先嘅，咁佢就讲到咧就德胜中路辅道上德胜大桥北往南方向匝道位咧就红灯嘅前边咧有单事故，咁所以请大家要多加注意小心啲嘅。好嗱，我哋睇翻咧今日咧会有丽华老师嚟到我哋节目入边咧会讲讲呢个心理测试啦，咁今次呢个测试嘅题目咧就系话喺个报纸入边咧跌咗落地之后咧打开咗佢咧，你最意想不到嘅会喺呢个报纸入边见到啲咩嘢？
1: 系啦，你估唔到居然会出现咗呢样嘢。
0: 系啦，
1: 当然咧。呢、这个本身呢条题目就好呢、这个好似香港嗰啲咩保药党啊，或者嗰啲分银纸嗰啲诈骗案嘅现场
0: 啦。系啲骗徒上当嘅骗局。
1: 就系、是、你喺条路度，突然之间有个行人匆匆咁喺你面前走过，然后跌咗一个用旧报纸包到好实嘅嘢。
0: 系，跟住
1: 然后咧就有
0: 个
1: 人咧就出嚟咧就同你讲喂。哎有嚿嘢我哋分咗佢啦咁。
0: 哇。
1: 咁但係今日条题目就係话佢人哋拆开你係瞄咗一眼。
0: 你瞄咗眼啫。
1: 但係瞄咗一眼你估唔到你会睇到呢样嘢喎。
0: 阿辉就话点解冇砖头嘅，第一时间諗到个砖头。点解要包住个砖头呢请问。
1: 如果包住个砖头最主要冇乜呢个防诈骗嘅意义啊。
0: 係啊，即係冇
1: 乜。即係冇乜意义。当然如果你觉得个砖头系武器嘅话你可以揀武器㗎。
0: 哦係喎。
1: 係啊，如果你觉得佢砖头嘅作用同武器一样，你可以将佢归类去呢个武器呢个选项噶。
0: 系啊，北耶路因为觉得咧中秋快到啊，所以咧谂紧
1: 包月饼。
0: 系啊，佢就觉得会系跌落啲月饼出嚟啊，即系以前啲月饼都系有纸包噶嘛。
1: 啊，但系嗰啲红纸多咯。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呢个系旧报纸咯。
0: 系啊，嗱，咁啊，所以咧，嗱，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
1: 投票。
0: 暂时嚟讲啊，其实系。讲食物嘅朋友系最多
1: 的啊，即系好似月饼啊、腊味啊嗰啲比较多。
0: 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因为可能有少少真系咧，即系就近呢个中秋，所以系买嘢食咁样嘅，所以就跌咗啲嘢食啦咁样
1: 嘅。咁然后嘅话咧，防诈骗提示啊，你觉得咧食物嘅有关嘅圈套啊，即系因为食嚟俾人呃人嘅话咧，好离谱啊！你觉得
0: 系嘛？
1: 系啊，即系你拣呢个选项本身系觉得吓、啊、食物同呢个诈骗即系冇可能喺埋一齐啊，所以你觉得联想唔到。
0: 联想
1: 但系、哦、现实中好多骗局咧，通常就系嗰啲免费试食啊、免费攞鸡蛋啊、福利啊、人情惠赠啊嚟、
0: 哦、
1: 做幌子噶。
0: 你咪话我屋企长辈都真系有去过攞鸡蛋、啊。
1: 要佢呢啲用温暖嘅烟火气同埋一啲小恩小。小惠嚟有道理嘅咧，好、容易就会令你放松警备，哦、然后咧碍于人情咧，好多时所谓啊帮手买啊嘢啊，又或者哇佢真系好好人啊，佢唔似呃我噶，咁、就呃咗你啦。
0: 哦，即系话选 C 选项嘅朋友嗱，我哋而家就丽华老师解释咗啦，
1: 防诈骗提示
0: 系啦，咁啊即系话对于选 C 选项嘅朋友嚟讲，确实咧就真系嗰啲幌子就会幌到你嘅。
1: 嗰啲哎呀我乡下攞只鸡嚟啊，哎呀你攞去食啦咁，然后有鸡蛋免费送啊，或者街边试食啊，
0: 咁就有兴趣啦。
1: 咁然后你觉得呢啲嘢点会呃人嘅咧？我又冇攞人啲乜嘢，但系就往往咁样打人情牌，
0: 哦、
1: 就好易将你身边嘅人咧就呃咗啦。
0: 即系对于呢类嘅朋友仔，只要我知道佢中意食咩嘢啊，
1: 投其所好啦，
0: 或者啲米面粮油类嘅嘢啊，咁佢就基本上就冇乜防范啦、啊。咁样
1: 当然呢条心理测验咧，只系提示反诈或者防诈啫，唔一定俾嘢你食嘅就系衰人。
0: 唔系，即系话，假如话我选呢个选项，我就要提醒自己啦、我哋要睇清楚啲啊，俾嘢食俾自己嘅朋友先
1: 系啦。即系如果你系好熟好 friend 嘅，咁啊，梗系冇问题啦。但系咧，即系呢啲无事献殷勤嗰啲啦，
0: 哦，你肯定系有求于你啊。
1: 又或者咧，嗰啲打住免费嚟领鸡蛋，特别系啲老人家或者一啲叫做即系贪呢啲嘅咧，你就一定要小心啦。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咗可以自己选之外，记得翻去问下你啲老人家啦。
0: 冇错，究竟你中意选边行咧？
1: 系啦，咁当然今日嘅心理测验除咗防诈骗提示，仲有关。 关于人生排序噶嘛。
0: 哦，咁样啊？
1: 系啦，只要你拣呢个选项，就话俾你知，原来喺人生排序入边，你最你会将美食好容易忽略，代表乜嘢呢？你容易遗忘一啲朴素嘅烟火生活。
0: 哦，
1: 越简单嘅温饱、日常嘅小确幸啊，反而你好容易忽略。你有阵时会追求一啲更高嘅目标，而忽略咗生活本身简单嘅一啲快乐。
0: 哦，咁样，
1: 系啊，
0: 即系啲简单嘢已经忘却咗好多。
1: 即系你将食物呢个排序。

0: 嘴啊，或者呢啲叫做烟火啊、果腹呢种咁嘅呢种重要嘅嘢，我哋觉得好重要嘅嘢，但系你会觉得吓呢啲嘢好普通嘅啫，你会将佢遗忘咗，所以你好容易会忽略咗身边嘅一啲小温暖、小幸福。咁嗱，防咧就要防陌生人嘅呢啲叫做食物啦、啊，或者一啲小恩惠，但系咧呢条。人生排序就提醒你，身边人一啲好无微不至，例如晚饭你未翻嚟食饭，留碗汤俾你呢啲，你要懂得看见。
1: 系嗱，有可能真会忽略佢嗰碗汤噶噃，呢个系事实。啊，所以咧嗱，快啲咧，请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嚟我哋佛山街花生摆块入边咧投个票啦，因为咧马上 A、B 选项已经冲咗上去啦，头先仲系 C 选项最多人拣。
0: 系、
1: 哇，真系变化得好快啊！嗱，大家可以投个票，睇下咧跟着嚟咧，我哋就睇可能相对比较多朋友选择嘅朋嘅嗰啲。我哋讲先啊，好。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岸岸金纯洗护套装，
10: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9: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会掹掹紧啊！49.9，到手3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1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924路况。
1: 再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啊比较多车嘅位置咧，会有桂丹路嘅呢个南海医院对出呢一节啦。行翻过嚟桂城向东行车就比较慢，桂丹路中南市场咧走翻入丹灶方向咧都要等等，比较逼劫多车啦。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现时要等一等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暂时亦都系要稍为咧比较逼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啊，行翻个蓝石方向咧，需要忍让下先。咁啊，车城至江湾立交呢一段佛山大道咧，就调翻转南往北上大力方向，需要等一等。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口位，双方向有慢。碧桂路德胜大桥咧过大梁，亦都系车仔多嘅。咁仲有南国西路邻桂路口，依然各个方向要稍为紧张啲，等一等先，慢慢推进。高速路咧，我哋见到佛开高速嘅北江大桥啊，呢边有施工，咁造成咗咧往广州方向就车多啦。另外要提提你，为咗配合翻管道施工，南海西桥联新工业大道喺大新路口至环球电力嘅呢个路段咧，咁啊呢边咧就从9月26号开始就会有封闭部分车道嘅安排嘅。咁所以咧26号之后咧呢、这个期间就建议各位路友记得可以兜兜路。绕行翻东西三线啊、大新路啊、联新工业大道嘅，咁工期就会一直去到10月底，敬请留意。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补报。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OK，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今日礼拜二咧，会喺名震江湖入边咧，会有黎华老师嚟到我哋直播间啊！欢迎黎华老师。
2: 系啊，虽然今个星期已经上咗班三日啦，但系今日依然系礼拜二啫。
1: 系冇错，咁今个星期比较特别啦，润咗个星期一啦，但系都系有五日嘅啊。咁好快咧，中秋假期就会嚟噶啦，所以咧比较多嘅朋友仔咧，头先咧会选择食嘅嗰个方向啦。
2: 系咯，一开始嘅时候食嘅比较多，点知后来居上嘅。
1: 即系果然啊，食咧。最终的底层逻辑都是要呢就是令到自己富足一啲啊咁所以呢就而家呢喺呢个投票嘅结果嚟讲暂时 A 选项呢就叫做冲迎头赶上咗啦。
2: 啊
1: 比较多嘅朋友会揀哎呀喺个报纸入面会跌咗一嚿钱落嚟
2: 喎。啊然后我哋睇下啲留言啦好得意啊啲留言。啊然后方言话哎平洲啲店唔系不嬲都系用旧报纸嚟包嗰啲玉石嘅咩？
1: 哎，有个咁嘅习惯嘅，原来
2: 啊，我哋唔系从业者，我哋唔知啊。不过佢哋应该知
1: 系
2: 咁啊。然后仲有啊，5230咧就话诶，整一张老牛嘅相上嚟，真系好贴切。然后 M 嘅汽水话，我会觉得包住一包尿布，睇嚟呢个都系宝爸宝妈嚟。
1: 系冇错，咁确实咧有啲抌一啲即系呢啲尿布嘅妈咪，真系换啲旧报纸咁样。
2: 佢都会好心啲先包住佢。
1: 系冇错，费事啊，整嚟整去啊嘛。跟住咧懒得谂名就话啦，佢会觉得咧应该系咧就系即系黄金。咁呢一类咧就应该系摆喺保险柜上边，一般系唔会带喺路上嘅。咁所以佢都系拣 B 选项算啦。
2: 你真系冇睇最近嘅新闻啊？喺深圳嗰个叫水乜嘢嘅
1: 水杯，
2: 系啦，有个人啊就系转货转金条去隔篱档口嘅时候，佢哋真系攞张就咁攞住，即系唔系报纸，就咁攞纸啊冇袋噶，攞纸嚟包住嘅时候，驾驶部电即系嗰啲小电驴啊，蹬咗出嚟啊居然，
1: 哇蹬咗
2: 嚿金喺个裤袋度蹬咗出嚟，然后咧最后佢报警，警察叔叔。系帮佢揾到噶，
1: 哦，犀利啦！咁啊，海马先生话金砖都系砖喎，咁样，
2: 系，哇，咁大嚿，
1: 系，
2: 唔知使几多银呢？
1: 系啊，应该系啦。咪有阿陀螺仔就话咧，佢应该系跌咗啲药出嚟嘅，佢觉得系，
2: 跌咗啲药。老人家系真系都中意用呢啲嘢嚟包嘅，
1: 冇错嗱。
2: 咁我哋基于咧，就今次系由最多人选嘅开始，刚才讲咗食物啦，然后下一个而家暂时最多叮当码头系边个
1: 啊 ？A 选项啊，钱啊，现金啊，咁样。
2: 大家会觉得哎呀咁多骗局都出现过话嗰啲分钱嗰啲通常跌呢系外币嘅我睇嗰啲骗局就。
1: 哦系啊系啊
2: 系啊。然后就
1: 是尤其系过去嗰个年代有好多我哋唔识睇嘅外币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啲
2: 银码仲要大到咩咁嗰啲呢
1: 冇错。
2: 咁如果你觉得意想唔到哇居然系一沓纸币咁然后俾一个点样嘅防诈骗提示俾你呢就系你内心其实默认呢大额嘅现金相关嘅骗局其实系同自己冇乜拉拉。系啦，你会觉得自己我点会俾银纸诱惑嘅咧？摆明就系呃人嘅啦，点会俾你呃到啊？但系恰恰因为呢份轻视，所以当你遇到例如现金返利啦、高息啦，又或者哎呀帮我过关啦，我俾翻啲叫做手续费或者咩你啊，又或者诶不、现场帮你唱钱啊，赚翻少少汇率嗰啲，嗰啲诱惑咧。就令到你容易放低警惕啦、就唔知道背后嘅陷阱，所以咧你最容易嘅就系金钱诱惑类嘅圈套啊！
1: 哦，即系揾一啲可能有一啲酬劳啊，有啲佣啊，
2: 例如嗰啲钱生钱啊，
1: 系啊，又或者可能理财嗰啲啊，诸如此类啊，
2: 即系你拣呢个选项嘅，你觉得哎呀，我唔追高息啊，嗱咁嗰啲银行嗰啲理财得啦啩？点、知你冇睇清楚佢究竟系保本定唔保本？又俾人水咗啦！
1: 可能就有阵时有啲嘅银行咧，你知道都讲得唔系咁清楚噶嘛，咁但系你都可能会信佢啊咁样啊。
2: 甚至有啲以前啦，当然讲系以前，
1: 以前
2: 啦
1: 系
2: 打住乜乜保险嘅房子做嘅理财计划，原来到最后咧，你系攞唔翻钱，你要到可能20年、30年，当然讲嘅系以前吓。
1: 以前啦，
2: 系啦，咁先攞到嘅都会有嘅。所以你本来会觉得，哎呀，我唔贪呢啲嘅，我好稳阵嘅，点知就系呢样嘢，可能就会令到你放低咗警惕。入咗呢个圈套，咁关于人生排序咧，呢、這个仲得意。如果你系拣，意想唔到嘅系纸币，讲明你嘅人生排序入边咧，其实你系唔计较。

0: 金钱得失嘅，反而
1: 哦咁样
0: 咯，系啊，你反而咧容易俾人情啦、情怀啦嚟绑住咗你，
1: 即系比较仗义疏财喎。
0: 系啦，其实就系太义气啦。
1: 哦，义气仔女嚟
0: 嘅。人生排序入边咧，义气系大于呢啲实际嘅经济收益或者经济效益，所以你嘅伴侣经常咧就会 diss 你。哎呀，你点解又借钱俾人啊？
1: 诶、哎，咁又唔怕、啊，即系你睇下给阿嫲的情书，咁呢啲就系有情有义嘅代表、啊。如果系咁，
0: 啊，咁又系。
1: 真系
0: 啊！但系人咁啊，讲明咗你嘅人生排序系情义排喺前边，
1: 情义喺前边。
0: 系啊，你会觉得、哎呀，钱你讲钱就俗啦，有啲嘢咧唔可以用钱嚟衡量噶。佢当年帮过我嗰啲，点解？
1: 冇错，讲心就唔讲金嘅朋友。
0: 所以呢条题目咧，当然你要注意金钱嘅损失啦，但系原来亦都话俾你知，人生排序入边咧，人情啊、义气啊，你系排喺首位噶。
1: 系，所以一定要提防嗰啲咧，即系钱银方面嘅嗰啲利诱啦。
0: 即系做好啲防范意识啦。
1: 冇错啦，咁啊，但系当然你都要知道自己系一个讲感情嘅人。呢个系一个好评嚟嘅。
0: 系啊，
1: 我哋觉得
0: 呢个关于人生排序嘅问题噶。
1: 对啊，咁不既然都讲得 A 选项啦，嗱，其实咧，
0: 咁啊金条啦
1: ，B 选项都冲咗出嚟。
0: 啊，都冲咗啦，真系啊，
1: 即系佢都喺食物之上噶啦，已经，所以。我哋讲埋个 B 选项，
0: 点解大家都会觉得系条金条嘅？
1: 即系预想唔到，冇理由报纸包金条嘅咁样，但系实际上系有现实可以参详嘅。
0: 咁啊，刚才咪讲水贝嘅，水贝嗰啲真系攞，即系佢唔系攞报纸，佢都系攞纸包嘅，
1: 系普通嘢啦，当佢
0: 啊。咁啊，原来喺防诈骗意识入边啦，提示入边就会话俾你知啦。啊，嗰啲投资贵金属啊，又或者啲贵金属会暴涨啦。上一段时间金升完啦，你知唔知呢段时间咩金属升得劲啊？
1: 即系啲乜银啊嗰啲啊，
0: 系铜噶。
1: 啊，系
0: 铜噶，铜系升到好犀利噶，因为我哋好多 AI 相关嘅产业啊，需要铜噶。咁所以咧，你会觉得呢啲骗局，哎呀，我点会咧？我都唔贪呢啲嘢，我亦都唔识呢啲嘢啊，我唔识啊，所以我唔会俾人呃。但系如果遇到一啲稀缺嘅黄金啊，或者收藏嘅贵金属，甚至一啲叫做睇上去好笋嘅，喂，内部渠道团金平好多啊，比市面，你就会觉得呢啲好事都唔会呃到我嘅，放松咗警惕。但系原来你要注意嘅系乜嘢啊？金呃你唔到，但系藏品类投资系好容易呃到你嘅。
1: 哦，
0: 系藏品类，例如嗰啲以前咪好兴邮票啊，邮票啊。
1: 是哇，那些真的很贵。
0: 又或者呢我都曾经买过那些什么奥运啊，或者什么那些呢，那些花樽呢，
1: 那些纪念的周边、或者纪
0: 念
1: 的
0: 币啊，
1: 的币种。是
0: 啦，当然它是有价值的，但是没你或者没当时宣传那么好的一样
1: 东西。那些
0: 一定是呃了你，但是呢起码你就买了这样东西，可能变现渠道会难点。
1: 即是你可能买贵了。
0: 不是贵了，是你唔系你预期嘅收益。
1: 哦，咁样，
0: 佢只系值翻佢嗰个，而唔系日价咁多咯。
1: 系啦，亦即系话对于藏品类嘅嘢咧，咁大家就要都要警惕啦。
0: 系啦，其实就呢条提示就唔系话你会俾买金呃咗，系会提示你，凡系嗰啲啊收藏无价嗰啲咧，你就要小心啦。
1: 系，冇错，嗰啲可能情绪价值更加多嘅。
0: 咁然后咧，人生排序入边咧，你知唔知你系好容易咧就会俾嗰啲。短期嘅投资、去影响你对长期收益，又或者一啲保值嘅一啲，咁即系代表一样嘢，就系你可能会投资一啲藏品，但系真正可以值得你去投资嘅一啲，例如固定资产又好，又或者一啲佢可以存世嗰啲嘢咧，你可能又会忽略咗。
1: 哦，即系嗰啲真系可以做全家宝嗰啲嘢，你未必
0: 睇得出。例如陈皮咧。
1: 哦，哇，真系唔识睇喎！如果系咁，
0: 咁当然唔系叫你囤陈皮，即系呢一个选项就提醒你，原来咧你喺资产资源重组或者呢方面嘅排序咧，你要注意一下，系啦，好容易会俾你忽略咗。
1: 系，咁有啲嘢咧就真系可以再提醒下自己，唔好忽略嗰样嘢啦。系，
0: 翻去抄下柜桶啦。
1: 系，睇下有冇啲收藏喺笼底嘅嗰啲，
0: 又或者阿马爷留低嗰啲。
1: 嗱，咁所以咧，嗱拣 A、B 选项嘅朋友咧，可能咧都得咗一个咧比较清晰。 嘅答案啦。咁、所以咧，后续咧，我哋仲会有几个选项啊，
0: 好多选项啊，
1: 继续欢迎大家可以上去
0: 咧、去投票啦。
1: 佛山加花生板块上边啦，揿一揿啊。咁当然啦，好多嘢都好重要噶。咁其中有一样嘢，其实都会咧相当之犀利嘅。咁就系咧健康嘅呢个重视程度，其实我哋都要咧千祈唔好忽略。咁、所以咧跟着嚟咧，又要同你诚意推介翻咧，可以喺饮水方面咧，系可以俾到健康嘅选择俾大家嘅呢个净水器，就系15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咁佢哋咧中秋期间。

0: 间咧就会有呢个好福利咧，等大家去体验
1: 嘅。好、啊、多嘢送噶，我记得。
0: 系，佢确实好多嘢送。咁首先就话咧会免费俾你体验15日咧，试下佢部机究竟得唔得先嘅。咁假如话咧你愿意体验嘅话咧，其实佢会俾好多嘢你噶噃。咁除咗净水器之外咧，仲有一个智能饮水机啦，咁仲有全屋嘅净水器嘅包安装啦、包耗材啦，师傅上埋嚟啦。喺体验过程当中系唔使使钱嘅。咁而且佢系厨下直饮嘅呢个水机嘅双出水设计，可以俾你解决到屋企洗菜啊、煲汤啊、煲汤啊、洗米啊嗰、那个用水嘅需求啦，
1: 又可以直饮、啊，
0: 亦都可以饮啦。咁所以其实佢咧
1: 仲可以调温噶，即系你唔使煲啦，佢已经煲埋俾你啦。
0: 佢有部饮水机俾埋你啊嘛，咁所以你试嗰15日咧，其实你屋企系会多咗好多嘢嘅。咁假如话未安装净水器嘅朋友，又或者本身你有净水器啦，你想更新换代，咁都可以揸住而家呢个机会吓。咁啊，音频心系列嘅净水器咧，中秋呢一波福利就系安装俾你，系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先，满意嘅话先至再入手，咁可以分期付款添，可以月付198蚊咧，连续俾12个月就得噶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咁假如话你用完之后觉得唔系好满意，都系退啦咁样，都系可以无条件帮你退嘅。
1: 系咯，你用咗几个月咧，就后边嗰啲唔使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其实都系一个咧可以先试试个体验，然之后再入手嘅一个好安心嘅选择。咁你可以而家打佢哋嘅热线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去了解一下先。咁如果你确认系试佢，然之后又试完15日又想入手嘅话咧，非常之简单。咁亦都会即时咧会送你8重好礼嘅。
1: 哦、啊，好多礼物咯。
0: 好多啊，嗱，要数一数啊，等我。咁首先咧就会送你个饮水机俾你啦，就系头先丽华老师讲嘅有5档水温，一揿咧就可以出水，就系、是、出嗰档嘅水温嘅水噶啦。
1: 可以冲奶嘅水啦，系咪？又可以有
0: 饮茶嗰啲水啦。
1: 系啊，冲茶、泡茶，绿茶就85度啦，红茶就99度啦。
0: 啊，冇错，哇，你呢个比我熟好多啊，确实系唔同温度饮唔同嘅嘢就好啱啦。咁第二个好礼咧就送个吹风机俾你啦，咁可以咧当即其实系一个风筒嚟嘅，系冇错，咁就可以咧有低噪音、高风速咁唔相发嘅。咁好礼三咧就系送个花洒过滤器啦，你知而家啲花洒其实要定期换嘅，咁有咗个过滤器之后咧，个其实花洒出嚟嘅水就会更加干净。咁然之后咧再送你一个空调被一床啦，同埋空气循环扇一部啦，即系风扇都俾埋你啦。咁另外再送咧就系第六个好礼咧就系3年整机质保啦。好礼七咧就系有一个全屋嘅中央前置净水系免费安装喺你水标之前啦。咁、然之后好礼八咧就系安装之后嘅3年咧，就只要净水器提醒你换芯咧，都包晒你嗰3年嘅滤芯，
1: 唔使再俾滤芯嘅钱嘅呢3年吓，
0: 系啊，
1: 3年内。
0: 咁所以咧8重好礼，希望大家揸紧呢个中秋嘅福利嘅机会啦，可以打
1: 咩电话啊？
0: 系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就可以试试佢，记得系免费体验15日啊，月付咧即系其实可以满意之后就月付，分期付款，每个月只需要198嘅啫，可以打过去4008286721，4008286721，咪错过呢个福利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夜。
7: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宴接伴月。然后想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983392线。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9: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0: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9: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0: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9: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0: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9: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0: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3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 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

0: 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啊！
1: OK， 继续翻嚟咧，会有名震江湖嘅，咁继续咧，今日会有丽华老师嘅心理测试。
2: 系啊，记得关注我视频号丽华姐有四只蛙。
1: 系啦，咁嗱，咁其实咧，嗱，好多时候咧，有啲选项咧，又系后来居上嘅。
2: 系啦，系啦，而家古董啊，玉器啊，
1: 冇错啦，
2: 系咪好多平洲嘅落班听到咧？
1: 应该系，即系你知从业者噶啦，我梗系觉得应该跌呢啲嘢出嚟嘅。嗱，咁所以咧，跟住落嚟，我哋请丽华老师同我哋讲讲，喂，究竟如果睇到古董玉器啊，会系代表啲咩呢？咁
2: 啊，原来咧就千祈唔好以小博大啊，即系话嗰啲咧执漏啊，通常呢啲捡漏嗰啲咧，嗰啲就好容易呃咗你啦。呢个系明朝嘅，呢个系清朝嘅，呢个系青铜时代嘅，然后话俾你知包浆啊，青花有咩？拆光啊，嗰啲咧，然后你就会以为小钱买到笋嘢执漏，点知原来佢就系一个骗局嚟噶。
1: 哇，真系好行业特色喎、啊，呢、这个、啊、即系尤其有旧嗰啲石头，究竟估佢得唔得咧？
2: 宝石嗰啲啊，
1: 更加厉害
2: 啊！呢、这个拣呢个选项就系话俾你知防诈骗意识咧，嗰啲赌石啊，以小博大啊，又或者嘅话咧执漏啊，淘嗰啲淘宝啊，嗰啲即系嗰个淘宝唔同嗰个淘宝啊，
1: 系冇错，
2: 系啦。呢种就好容易啊，就陷咗你入去，
1: 一定要警惕呢种，冇错。
2: 咁然后人生排序嘅话咧，就系、是、话原来咧拣呢个选项嘅你啊，好容易忽略一啲精神层面嘅追求，
1: 哦咁样，
2: 同埋一啲精神啊美学嘅一啲追求，哦、即系你会将呢啲排得比较厚，
1: 压到好厚。
2: 系啊，你会觉得呢啲嘢我唔啱嘅，我唔啱嘅。
1: 即系我明白啦，即系有阵时好似买衫咁，可能特别靓啊，特别有艺术感觉啊，或者。特别啱你
2: 就会忽略咗，
1: 你会忽略下，即系你觉得诶着得就得啦，唔使咁知整啦。
2: 咁亦都代表原来喺你嘅人生排序入边咧，实用性系比较高噶、哦，即系排得比较前嘅。
1: 即系实在人啊！
2: 所以咧，你可能好难理解啲小朋友，即系而家啲年轻人点解会中意啲二次元啊？
1: 哦、
2: 又或者嗰啲盲盒点解可以使咁多钱啊？即系你会理解唔到。
1: 即係嗰啲精神層面嘅追求嘛，情緒價值嘅追求亦都係、所以咧啊，對於靚嘅嘢，其實有啲朋友真係特別在意，有啲朋友就覺得誒冇乜所謂啦，唔使太收邊幅啊咁樣。
2: 實用最緊要嘛，係、
1: 實用性強啦、啊，呢啲啊確實亦都係啊。嗱咁啊，所以咧嗱，古董玉器嘅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啦。頭先麗華老師嘅解釋啦，咁我哋再講多一樣啦，不如好嘛？
2: 好啊，好啊。
1: 嗱咁跟住除咗古董玉器之外咧，跟著嚟後邊都比較多人提、就是、H。
2: 系啦，
1: 就系老牛啦，就系刀具同埋武器啦。
2: 系啦，武器啦。当然，如果你觉得弹叉或者砖头都系武器嘅话咧，咁、你都可以嘅。
1: 系啦，即系觉得会跌武器嘅朋友，究竟代表住佢咩咧？
2: 咁防呢个诈骗提示就话俾你知咧，你会觉得吓，而家仲边有人暴力啊嚟靠客嚟去呃人噶，或者抢冇人明抢噶啦，
1: 冇人会明抢
2: 嘅，
1: 你觉得
2: 系啦？你会觉得冇人明抢嘅，同埋靠客嗰啲咧就吓唔到我嘅，我系唔会俾人吓到嘅。但系咧反而容易俾一啲冒充公检法
1: 哦，
2: 制造恐慌焦虑。嗰啲强迫施压，即系嗰啲电话入边好急促，
1: 有啲压力俾到你，
2: 系啦。就好容易会自乱阵脚，失去判断力，俾一啲威胁啊、恐吓嘅话术咧，可能就反而会吓到你啦。咁通常咧就又系讲翻嗰样嘢啦。呢条心理测验真系可以测下老人家啦。有啲老人家话：而家社会好法治嘅，边有人呃到我噶？冇人嘅。点、知可能打电话嘅时候，一啲叫做冒充公检法嘅一啲电话咧，
1: 系啊，
2: 就可能会吓到你啦。
1: 唔系，确实我屋企长辈都收到过冒充冇知叔叔嘅电话。系真系会有，即系好在佢都会比较机警。
2: 所以就拣呢个选项就提示你啦。凡系呢一方面嘅嘢，要留一个心眼，同埋要多方核查，保持镇定，唔好自乱阵脚。咁喺呢个人生排序入边嘅话咧，原来你内心系向往平静同安稳、回避冲突同危险，所以路上有人嗌交，你一定行得远远嘅。你
1: 系
2: 唔凑热闹噶。
1: 系呢、這个又真系好合理。如果系咁，安全感其实都想离远。啲嗰啲衝突嘅位置喎，
2: 咁但系亦都提示你，有陣時反而人哋發咗預警，你收唔到。
1: 哦，咁
2: 你唔八卦嘛？
1: 哦，屏蔽咗嗰啲預警。
2: 係啊，你會覺得係冇咁危險嘅呢個世界，咁反而就會忽略咗一啲真實嘅預警。
1: 哦，
2: 例如打風啦，有人同你講，喂，你就唔好出街啦。你話，一年四季打噶啦，邊驚啊？咁，
1: 哦，
2: 啊。 可能就会有风险啦。
1: 咁就可能忽略咗某啲提醒性嘅呢个信息。
2: 所以咧，有阵时该八卦都系要八卦下。
1: 冇错，唔系同样道理，即系等同于网上有一句。

0: 就话讲得好好嘛，就系我哋即系好多嘅朋友咧，安全感太强啦，即系一旦可能出到去咧，觉得外边嘅地方好似我哋屋企咁安全，咁其实都唔系咁合理嘅。
1: 呢个亦都系呢个答案提示你嘅一样嘢。原来咧，我哋而家生活嘅呢个环境真系好好嘅，但系如果去到一啲外地或者你唔熟悉嘅地方，甚至一啲境外啊，真系要提高警惕嘅。原来咧系会有人明抢噶。
0: 冇错，我哋被保护得太好啊，所以都系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就系要警惕。好，咁我哋可以报时先，等阵翻嚟再同丽华老师倾啊。
2: 傍晚6: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
3: 再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啊比较多车嘅路段会有海百路五丫口大桥出广州比较慢，桂丹路联和路段入嚟桂城都要等等，中南市场过翻丹灶咧排紧队啊，龙尾去到谢蝶大桥啦。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一段啊，过兰石有慢嘅，车城至江湾立交一段过大沥亦都系要等等。咁另外呢就是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呢边啦，行返过石埂方向都系有车多。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口位双方向唔太靓仔。南海大道同佛平路交界嘅路口位各个方向都系红灯啊，所以稍为慢些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都系有逼劫多车嘅。咁仲有啦就是祁隆大桥呢个路段啦，过返嚟灰旗路。车多排队啊，咁其实有个灯位咧就真系咧喺喺呢个天虹对出嗰个灯位咧，就令到咧比较多车仔排紧，咁啊亦都令到后边祁隆大桥会比较慢啲。佛尘大桥落桥位就有红灯，咁所以而家入翻灰旗路方向都要比较逼。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嗰个方向有慢，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呢个位置几个方向都要等等啦。高速路呢见到佛开高速北江大桥呢度啊，过广州方向由于有施工所以都系车仔多嘅。路上如果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入面啊，咁喺入面可以查路况报路况。今刻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4: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再嚟望望天气方面嘅情况嘅，咁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仲系会有雨落噶噃。咁啊，虽则而家咧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喺度悬挂紧，咁但系展望翻今晚咧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嘅雷阵雨，咁所以可能某啲位置咧会攞落雨嘅，大家要注意。吹1到2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喺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啊，最细60%。预计今晚咧天气系唔多稳定，会有雷阵雨，所以请大家出门记得带定把遮嘅。咁啊，揸车如果遇到落雨咧，都要小心啲啦。咁而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咧，就雷雨天就会继续持续噶，所以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同埋短时嘅大风天气。咁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

0: 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个喜庆节日嘅名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系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桃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嘅汽车盛宴。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7: 请啊！
8: 好，继续翻嚟咧，会有咧名镇江湖嘅节目。今日直播室入边咧会有阿尖同埋丽华老师嘅。
9: Hello， 又星期二啦。
8: 冇错，咁今日嘅呢个其实心理测试咧非常之特别嘅，即系我觉得系一鱼两食嘅。
9: 一定要提升我哋嘅防诈骗反诈骗嘅呢个意识噶。
8: 系提升反诈骗意识之余咧，你仲可以知道咧自己嘅某啲嘢喺心理上嘅排序系点。
9: 系啊，原来你有啲嘢系排到比较后嘅，你自己唔知
8: 嘅。系啦，咁所以咧，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咧，喺我哋嘅投票贴嗰度投个票、又或者留个言，咁都 OK 嘅。即系比如话咧，有啲朋友仔咧，就系呢个萧坚情敌就话咧，佢觉得系跌咗一沓明信片嘅，
9: 仲要系邱静老师未签名嗰沓。
8: 系。
9: 真係哇，好想像力啊！我覺得真係
8: 唔係通常咧，呢啲係咪就等於跌咗份文件啊？咁佢明信片
9: 係啊，係啊，係啊。
8: 哦，
9: 第一陣會講文件。
8: 冇錯啦，咁跟住咧 ，Catherine 就話啦，嗱，而家啲報紙其實佢覺得係絕跡㗎啦，佢覺得應該係用黑色嘅膠帶包住嘅一個包，然之後咧會
9: 貨款啊嘛，
8: 跌咗啲貨款
9: 出嚟，貨款咪即係錢咯。
8: 係啊，冇錯，嗱呢啲都同即係好多行業嘅朋友咧就息息相關，即係佢通常咧佢覺得跌嗰落嚟嗰樣嘢都同佢嗰行有關嘅。
9: 嗯，
8: 係犀利啦。 好嗱，咁我哋再等黎华老师咧，同我哋倾倾咧后边嘅几个选项，即系头先讲到啦，有啲文件啊，我哋头先讲完刀具啊、武器啦，咁、其实咧，
9: 而家就好多人拣衫、合同先，
8: 合同先系文件合同，
9: 系啦，合同、哦，哎呀，合同你知唔知提示住咧、原来你会觉得咧，我对文字合同合约啊，呢啲系好小心嘅，
8: 系，
9: 但系就系呢啲正规嘅合同协议入边咧，系好多陷阱。例如佢泄漏咗你嘅，嗱我哋咪好多嗰啲，
8: 有好多坑啊！
9: 嗰啲 A P P 啊，或者小程序，你唔同意你唔用得嘅，原来入边好多条款系要用你嘅个人信息，佢系有权点样点样处置。
8: 但系你又冇睇到嗰啲章节，可能或者冇耐性睇啊，主要系。
9: 系啦，原来咧好多时候咧，你就会俾呢啲叫做格式化嘅合同啊、文件啊，或者啲纸质嘅嘢啊，你冇去甄选佢嘅真伪啊，甚至人哋攞啲假嘅一啲证。照啊，都可能会呃到你，
8: 即系有可能你要提防就系嗰啲纸质嘅嘢，
9: 即系例如人哋要同你签合同，咁、你通常会叫人发个营业执照啊，或者一啲相关嘅，例如食品就要食品许可证啊之类嗰啲证啦、
8: 即系证件嘢
9: 系啦，但系原来有阵时你唔具备呢啲审核啦，又或者呢啲
8: 辨别
9: 系啦辨别能力咧，佢、可能攞咗啲假嘢呃你，你都唔知啊，
8: 哦、
9: 即系例如通常你买嘢你都会话喂你合唔合规噶，咁你不如俾啲证照嚟，或者俾啲甚至是授权书、一些品牌例如、上一段时间已经爆了美国又有中国又有是那些海南乜乜知乜乜嗰啲化妆品咧，人哋话系正品，然后原来上传去平台嗰啲授权书或者检验报告，原来系假嘅。你以为你买嘅进口货，原来系保税仓嘅假货。
8: 所以
9: 揀呢个选项嘅呢就係、你以为你已经好小心去甄别真品啊、又或者签合同嘅时候好认真睇条款，但係呢原来总有啲地方你忽略咗，或者你俾人呃咗㗎。
8: 咁所以呢啲证件嘢啊、条款嘢啊、文字嘢呢，咁大家就要多加留意啦，又係要提防啦。咁假如话喺心理嘅排序方面呢，
9: 心理排序方面嘅话呢、原来你係好容易呢就忽略咗一啲白纸黑字嘅嘢、例如你同佢讲感情啊，佢话咁我哋有感情得啦，唔好写结婚证住啦，你觉得我感情紧要啲嘅算啦，张纸啫，我又冇諗住而家生仔或者乜嘢，
8: 咁样喎，即係忽略咗张沙纸喎、
9: 甚至有张纸话不如我妈话还掂都要摆酒啊，生完仔同埋结婚酒一齐摆，然后你就俾人水咗啦。
8: 咁样。
9: 即系你会觉得感情真就唔在乎嗰啲嘢㗎。
8: 唔在乎啲形式嘢、但其实啲形式嘢都系个保障。
9: 就俾你就俾你忽略咗，然后就冇得到必要嘅保障啦。所以千祈唔好忽略一啲真正嘅契约精神啦、凭证啦。包括呢有阵时借嘢俾人。系啦，纸仔都冇张，或者个好多时候公司攞文件，
8: 借据都冇张。
9: 领用条，最简单一样嘢就系我领咗呢样嘢，或者有人喺你度领咗呢样嘢，
8: 要留痕系嘛？
9: 系啦，你冇留痕，然后到时就口同鼻拗啦。明明佢攞咗噶，冇啊，我冇攞到，
8: 系冇痕迹，
9: 系啦，就会俾你忽略咗啦。所以提示你，即系拣呢个选项，从今日开始，你要注意一啲可以留痕同埋白纸黑字嘅嘢，保护自己。
8: 白纸黑字嘅嘢都好紧要噶。重要嘢嚟噶，嗱咁啊，除咗文件合同，好多人都会拣之外咧，咁我哋又拣另外一个选项咧，等黎华老师解释下啦。就系都比较多朋友仔拣咧，而家开始就系一旧衫嘅，即系喺个报纸入边掟咗啲旧衫出嚟。
9: 我同你讲，我就系拣旧衫。
8: 我哋系拣旧衫。
9: 我会觉得啲咩年代啊，仲有人攞报纸包旧衫，仲要行色匆匆跌出嚟。
8: 系感觉有啲难以想象，但真系有。
9: 原来防诈骗提示就系你会觉得呢啲嘢本身就好荒诞。系啦，你系唔会俾呢啲故事打动嘅。点知好多骗子就会擅长利用一啲怀旧嘅情怀或者一啲二手嘅故事、感人嘅经历啊，做包装啊，即系攞情感故事嚟博同情啊，然后就呃你钱啦。
8: 即系其实嗰啲都算系嗰啲即系讲故事大师。
9: 即系佢其实冇咁惨，又或者佢甚至系攞假故事嚟去骗取你嘅同情。
8: 即系佢就卖
9: 惨，系啦，你就好容易俾人卖惨咧就。水咗啦！
8: 你咪话喎，以前都有啲抖音网红啊，都系真系用呢个赛道去卖惨。
9: 我依然系好吃呢套，你知唔知
8: 道？你好吃呢套噶，
9: 我而家都仲系周不时会打赏下嗰啲咧。
8: 同情心比较泛滥，你话
9: 哎呀，冇计啊！我真系好容易感同身受啊，所以咧。 揀呢個選項嘅你一定要提示一下，有啲時候咧就真係唔好冇愛太，
8: 即係唔好太愛心泛濫。
9: 係啦，一定要真係要甄選一下，做好
8: 辨別一下，
9: 做即係當然你做咗好事，其實你嘅心係安樂嘅。
8: 即係佢可能真係慘，你真係可以幫嘅。
9: 問題係最怕有人利用咗你嘅慘，你利用咗你嘅同情心，係嘛、
8: 哦？其實佢可能冇咁慘，但係誇張咗。
9: 甚至佢係呃你咧，由頭到尾都係呃你咧、哦。我以前就試過啦，有一個朋友，佢就話俾我知佢男朋友俾人撞咗車啊，然後咧就要錢啊、哦。然後你知唔知嗰陣時其實我好窮㗎，啊冇乜現金，冇乜錢㗎。

0: 然后
1: 好多年前系嘛？
0: 然后我同佢讲，我真系即系读紧书啊，嗰阵时真系读紧书。
2: 哦哦哦，
0: 然后我话我有2000蚊港纸，
2: 哦、
0: 因为嗰阵时有啲香港亲戚草草埋埋啲港纸，即系我一个月生活费500蚊嘅年代，你知唔知啊？
2: 跟住你有 cash，
0: 我有2000蚊港纸，佢话你2000蚊借俾我啦，我去唱啦。佢真系连我2000蚊港纸攞埋，然后就冇咗然后啦。
2: 啊，然之后就再都联系唔上啦。
0: 然后当然你知唔知道最后嘅结果系佢冇呃我，但系佢男朋友呃佢。
2: 阴公
0: 死未？
2: 哎呀！
0: 唉，
2: 好啦，咁所以嗱，一定真系唔可以咧，同情心太泛滥啦。
0: 系啦，咁然后人生排序嘅时候咧，哎呀，你知唔知道？你反而好容易忽略一啲朴素平凡嘅日常。
2: 嗯，
0: 你以为咧人哋记住你生日啊，送礼物俾你啊，咁就真正系爱你。原来有啲平平凡凡嘅陪伴啦、啊，
2: 嗯，
0: 先正系最弥足珍贵噶。
2: 哦，即系千祈唔好睇小陪伴呢家嘢。
0: 系啊，
2: 佢肯花时间喺你身上，即系嗰个。已经系好有诚意啦，同埋好重要啦，咁样吓。
0: 仲同埋咧，唔识讲故事嘅人啊，
2: 嗯，
0: 啊，你其实好多时候你系会忽略咗佢嘅，
2: 嗯，
0: 即系有啲人会包装得自己好好啊，很会装啊，
2: 哦，
0: 又或者咧讲啲故事好冠冕堂皇嗰啲，你就会觉得哇呢句好犀利啊，但系原来隔篱嗰啲唔出声嗰啲咧，先正系有料嘅。
2: 哦，明白。
0: 又或者嗰啲咧默默付出嗰啲，先系爱你嘅。
2: 即系话太识做 PPT 嗰啲，你要、
0: 啊、
2: 你要谨慎，
0: 你要小心一点。
2: 唔识做 PPT， 但系识得行动嗰啲，你可以再重视一下。
0: 嗯、
2: 哎呀，真系相当之犀利啦！嗱、嗯，咁所以咧，对于丽华老师嘅头先嘅讲解啦，其实大家都已经听咗噶啦。咁、
0: 嗯、
2: 如果你想知道详细嘅一个答案嘅话咧，记得可以回听翻我哋节目啦，又或者我哋今日嘅视频直播，其实都会有重温嘅。
0: 嗱、
2: 嗯，咁、啊、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仔咧，记得可以关注江湖贤叔公视频号，咁又或者咧，日常咧抖音号视频号都可以揿揿啦，都有我同范总日常嘅呢啲视频。
0: 系啊，好多有学到嘢噶啦，亦、嗯、都有新闻资讯类噶啦。
2: 冇错，咁嗱，最近咧其实都有一样嘢，我哋几重视下嘅就系我哋嘅假期啦。咁、嗯、假如话假期你想出去玩咧，
0: 两假双假好冇？
2: 系啊，中秋同埋国庆啊，咁所以咧中秋同埋国庆咧，我哋都建议大家可以出去玩一下。比如话可以拣边度咧，就系、是、金秋去清远长隆嗰度玩一玩啦。咁其中咧佢啊就系会有两个园区嘅，一个就系森林王国，一个就系动物大越野。咁新嘅呢个动物大越野咧就有27公里嘅自驾线路。有非洲十大狂野部落俾你考核到好多嘅动物，包括比如话非洲狮啊、长颈鹿啊、非洲象啊，同埋独一份嘅黑犀牛。据讲咧喺全国范围之内咧吓，你可以见黑犀牛嘅地方就只有清远长隆呢度嘅啫。咁而咧，假如话你喜欢呢个动物大越野嘅话，就可以开住你部爱车入去呢个动物嘅区域入边啦。咁除此之外，你仲可以咧就去森林王国嗰边嘅嗰个园区啦。而家都有全新嘅啲设备俾你玩，比如话咧金矿飞车啊、高速俯冲啦、飞鸟观光塔啦，可以俾你上到喺一个高空360度睇佢哋嘅现场嘅俯瞰嘅呢个景观。咁仲有咧就系飞越缆车，呢个系我觉得系最值得大家去试试佢嘅，因为有半个钟头嘅缆车之旅，喺缆车上面系唔会好晒好热嘅，系非常之凉爽通风嘅，就可以720度咁喺空中漫游，睇下嗰度嘅森林风光，同埋咧动物喺你下边走过嘅嗰个场景啦。咁以及系咧，你可以咧住埋佢哋嘅长颈鹿城堡酒店，可以睇下咧就嗰度嘅温泉啦，同埋温泉旁边其实有唔少小动物喺度浸紧嘅。咁而家清远长隆限时福利咧，就系、是、买两大送一小，有单元套票就400蚊起，亦都可以选择佢哋嘅住玩套票790蚊起咧就得噶啦。所以假期记得有兴趣嘅话，记得可以去清远长隆一站式开启喺你家门口嘅非洲奇遇。
3: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4: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仅99.99元。
3: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4: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

0: 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我哋亦都咧事不宜迟啊，刘老师。
4: 系啦，然后咧，我哋就讲呢个，如果你觉得嗰个报纸包住嘅系药品或者保健品嘅话咧、你以为你一定唔会俾嗰啲养生保健套路呃嘅咧，嗰啲只系呃长辈嘅啫嘛。但系，当你身体唔舒服嘅时候，你条防线就好容易崩溃啦。病急咧就会
3: 乱投医啦。
4: 系啦，所以你亦都要注意呢样嘢。同埋咧，而家确实形形色色嘅养生啊，有啲会夸大功效嘅。佢可能我老公讲嘅就食你唔亲咧，但系又医你唔好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咁、原来喺人生排序入边唔使讲啦，原来你成日都忽略自己嘅身体健康噶，冇、照顾好自己，将事业将人情或者将好多甚至义气都放喺第一位，就唔记得咗照顾自己身体。所以呢条选项就提示你，你平时一定系呃唔到你嘅，啲咩保健品嗰啲唔关你事，
3: 唔关你事
4: 嘅。但系当有一日你突然之间唔舒服嘅时候，又或者你发现你嗰啲呢样高嗰样高嘅时候咧，你真系好容易就会俾嗰啲唔知咩江湖骗子就水咗你。
3: 甚至乎你刷个视频，你都会觉得好似呢样嘢啱用喎、你都会好冲动咁去入手佢都唔。
4: 因为你有阵时嗱提示你。呢、這个选项就是你会觉得，我好轻身嘅啫，我使乜食药啊？话唔定咧，边个介绍我嗰啲偏方就得，啱正嗰啲偏方可能咧就延误咗你都唔出奇噶、
3: 所以呢个就真系咧喺健康方面要多重视啦。呢啲朋友仔
4: 都少啲嘅、不过就唔系冇喎，都有喎、咁然后最后一个咧就系粉状物品啦。
3: 系粉状物品，我难想象。
4: 一听完粉状物品咧，你就知道究竟咩人系呢一类人系咩人比较要注意提升佢嘅防诈骗啦。原来咧本身粉不明嘅粉状物品咧就系代表危险啦、你会觉得呢啲不明嘅嘢唔会发生。我身上嘅、但系原来你知唔知道比较容易俾咩呃？小道消息啦，内幕交易啦，
3: 内幕
4: 资讯啦，啲冇人俾你知道嘅消息咧，然后咧就会叫你入市啊，又或者叫你去投资啊，你就好容易俾人呃，因为佢通常都会加句嗱，你唔好话俾人知啊。
3: 系
4: 当人哋同你讲你唔好话俾人知呢啲，你会害咗我嗰啲咧，你就唔去求证，唔去求证咧就好容易水咗你。
3: 哦，我明白，即系分分钟可能啲谣言都可以咧欺骗到你。
4: 系啊，烦。是那些跟你说喂你不要告诉别人知道我只是告诉你知道这些生财之道啊是啊一讲出去的话就没有了然后你就觉得哦是啊
3: 是
4: 啊然后你又不敢跟人求证你真的怕别人炒祸了你的好事怎么知道就是这样你就可能跌咗落陷阱啦。
3: 冇错。
4: 咁然后人生排序入面呢你好多时候呢只係睇表面嘅所谓数据啊甚至睇人哋风唔风光啊。你冇去睇背后究竟人哋有啲咩风险、你会缺乏尽调啊尽职调查啊。无论係对人事公司你都好容易会缺失呢样嘢。因为你排得比较厚。
3: 即係对于啲信息嘅人唔係特别在意同埋。
4: 係啦呢我哋阿尖就一定唔会啦佢一定係打破沙盘问到笃嘅佢一定会有佢嘅方法呢数据去分析一下。但係揀呢个选项嘅你呢你可能好多时候就冇去做呢个尽职调查。
3: 係所以你比如话认识一个人。或者认识一间公司，或者去即系你可能研究一个产品都好啦，你都可能要多啲掌握资讯。
4: 你可能只系人哋俾咗个好靓嘅网站或者 A P P， 甚至产品包装俾你，你就会觉得哇呢啲高档嘢。但系当你去细化推敲嘅时候，原来佢其实要历史冇历史，要厂房冇厂房，系、啦。
3: 要流水冇流水啊。
4: 系啊。
3: 所以要 check 清楚先。
4: 所以粉状物品就系代表一啲隐蔽嘅隐藏嘅信息啦。
3: 系啦。咁所以咧嗱，确实咧成个头。票落嚟咧，突然间觉得自己系点嘅一类型嘅人咧，弱点喺边咧？咁呢啲嘅呢个相对嚟讲比较偏弱嘅地方就要提醒啦。
4: 其实今日讲嘅九样嘢，唔单止嗰个选项你要注意、所有人都要注意，
3: 所有
4: 提高自己嘅防诈骗嘅意识噶。
3: 冇错，千祈唔好俾人呃。呢个就系希望咧，我哋即系大家都做得到嘅。咁当然啦，呢、這个信任感问题咧，对于我。

0: 我哋嚟讲咧，我哋都相信丽华老师啊。咁啊，所以如果想重温翻头先我哋讲到嘅内容，可以咧听翻我哋嘅回放，同埋咧关注江湖二叔公会有视频直播嘅回放嘅。
1: 嗯。
0: 嗱咁啊，另外咧就最近呢段时间咧，即系就快过年啊，唔系就快咗过节啦。
1: 秋风起啊！
0: 系秋风起啦，所以跟住咧，我哋要揸紧少少时间咧，
1: 食腊味，
0: 要食腊味，要推荐一个好嘅秋风起腊味嘅套装。
1: 好正啊！我见到佢呢个礼盒好开心啊！我
0: 系啦，咁啊，最近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呢个直播间入边咧，就喺小黄车同埋商城入边咧会有。呢个加肥屋润
1: 哦，原来叫加肥屋润，
0: 系冇
1: 错，
0: 佢就系顺邦牧场推出嘅加肥屋润礼盒，
1: 就系我哋食开嗰只猪肉干嗰个牌子啊，
0: 冇错啦。咁入边咧就会包含咗好多腊味啊、腊肉啊，
1: 自己嘅屠宰场嘛，
0: 仲有猪肉干吓。咁而家咧呢一盒嘅一盒九包嘅呢个加肥屋润套装入边咧，
1: 挤唔晒添，我手都
0: 唔系，其
1: 实好多
0: 系好多九包啊嘛，
1: 系啊，
0: 咁本身一包就好大件啊嘛，咁佢咧就包括两包广式嘅本真腊肠啦，一包嘅呢个广式嘅。本真腊肉啦，咁仲有两包广式腊肠啦，广味腊肠同埋一包嘅冬菇腊肠。
1: 系啊，我见到包冬菇腊肠好好，
0: 系啊 ，OK 噶。
1: 佢仲要写明系顺德草香猪，
0: 系草香猪。咁仲有咧，佢有三包特级原切嘅猪肉脯添。
1: 系啦，我哋好中意食嗰只咩黑椒味啊、原味啊。
0: 原切就系唔系黐肉黐出嚟噶嘛，
1: 唔系打碎嗰种啊嘛，系切出嚟嗰只。
0: 系就咁切出嚟噶嘛，所以非常之唔错。
1: 你睇下条腊肉几吸引人。
0: 系啊，同埋配料表非常之干净噶，梁老师，佢腊肉嘅成分咧就系猪肉啦、糖啦、盐啦，仲有酒啦，同埋豉油嘅，
1: 就尾啦，
0: 冇啦，
1: 哎呀，太正啦！而且佢系真空包装嘅，
0: 系啊系啊，真空包装咧就系有好处，就系对
1: 没有防腐剂，
0: 冇防腐剂，同但系咧都有一个要提醒嘅部分，就系你开咗佢之后就要快啲食咯。
1: 系啦，真系唔耐噶，如果开咗嘅话，
0: 因为真空包装，咁而家咧足足九包就148蚊，就可以俾大家拎翻屋企噶啦，即系用嚟咧中秋送礼啊，或者系过节送礼啊，都啱用嘅，或者自己中意食腊味嘅话咧。就攞佢去试试佢都唔错嘅。
1: 我通常会清一格嚟食饭嘅。
0: 哦，一格咯。
1: 我只有食一格嘅咋。
0: 哇，但系呢度好大条喎，呢个
1: 可以蒸好多个人饭啊！我屋企人多啊。
0: 系都好嘅，咁啊，所以试试佢啦，可以点击翻咧我哋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嘅橱窗同埋呢个叫小黄车嗰度啦，就可以落单噶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喺国庆期间，假如话大家要出去玩嘅话咧，都一定要
1: 正、啊、
0: 都一定要留意我哋嘅本土嘅一个盛事，咁就系横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节之汽车欢乐球，
1: 嗯、
0: 即系男装车展。
1: 系啊，
0: 系呢个活动咧就系10月1号到4号咧就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搞嘅。咁今年咧就会有好多补贴啦，包括、
1: 啊、有消费券，
0: 有消费券。咁南庄镇会有300万嘅车险补贴。
1: 哇！
0: 咁、啊、然之后咧仲会有而家比如话国家嘅汽车二旧换新嘅补贴啦，同埋广东省嘅购新补贴嘅。咁其实咧仲会有我，
1: 而且你一次性睇晒咁多车、啊。
0: 系。咁我哋仲有传媒补贴噶。
1: 哦，传媒都有补贴。
0: 有额外2000蚊嘅传媒补贴。
1: 哇！买车咪平咗好多。
0: 应该系，咁我哋而家集合咗咧几十家嘅主流汽车品牌啦，咁比如话比亚迪海洋啊、
1: 吉利啊、
0: 银
1: 河、
0: 吉利银河啊、长城啊、哈佛啊，都会有一啲咧就好抵嘅价位，咁啊，所以有兴趣去睇睇嘅朋友咧，就可以免费攞门票。门票咧就可以喺我哋同车时代公众号嘅菜单栏咧拣男装车展，咁啊揿入去咧就有车展门票直接领就得噶啦。
1: 啊，佢应该以为马来嗰啲票嚟，
0: 冇错，电子票嚟嘅。咁而且咧领咗门票嘅朋友有机会抽奖添。
1: 哇，抽奖有车送？
0: 系冇错，系有个车
1: 一年使用，
0: 有两部车嘅使用权。咁大家不妨都可以试试佢。
1: 即系呢两部车免费俾你开一年喎、
0: 啊。咁、啊、其实都唔错噶，你咪话，咁嗱，当然啦，10月1号到4号可以去南庄国际会展中心睇睇呢个南庄车展。
1: 啊，年年都有噶，我记得。
0: 系冇错，咁今年咧就相对嚟讲咧更加多嘅选择添，
1: 仲多优惠啊！
0: 我哋一班主持人都去，到时应该唔知范总去唔去啦，反正有一班主持人都去。
1: 因为你会轮流去嘛。
0: 系会轮一轮嘅，咁、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记得去捧捧场啦。
1: 嗯。
0: 好，咁啊话咁快咧，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嚟到尾声啦，多谢晒丽华老师咁详细同我哋去玩呢个心理测试嘅，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深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够钟收工，贴先。
10: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9: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1: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3: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4: 924路方。

0: 好啦，同我喺七十路放先啊，缓慢路段咧，我见到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桂城，龙尾咧就去到罗村隧道啊。桂和路嘅罗城收费站往和顺中间车道有事故嘅，咁啊龙尾咧就去到呢个桂江铁路桥。佛山大道江啱立交至乐安牌坊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奇隆大桥往灰旗路，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嘅各个方向，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105过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啊，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吕水有慢，佛开高速北江大桥往广州，由于有施工咧，车就比较多。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老坊同埋煲老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

0: 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嘅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3: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4: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的你好有趣啊，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这个 APP 以及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们实时互动啊。啱先听我们宣传声带都听到啊，对咯，松堂烧翻塔、啊、你如果冇去感受过的话呢，其实都欢迎大家去参加的啊。这个就是2026的岭南中秋古礼啊，松堂烧翻塔的一个盛典啊。咁而家咧，其實就仲係開放俾大家去報名嘅搶位嘅嚇。咁大家咧可以係提前咧上呢個佛翠遊嗰度搶位，或者係諮詢咧就係呢個8339-8339嘅熱線。啊，因為咧就可以去嗰度咧食翻餐啊，都非常之唔錯嘅啊，有嶺南特色嘅菜式啊。咩红云烧肉啊、水蒸鸡啊、鲜花椒蒸呢个老虎斑啊、蒸大虾啊、金钱鳝啊等等啊，就沉浸喺呢个翰林文化当中咧，亦都系想住呢个清朗圆月系嘛，跟住咧又睇睇呢个星火翻塔，哇！一边咧亦都品尝呢个广府地道美味啊。咁至于呢个报价方面咧，每一席咧就系899蚊嘅啊，呢个翰林宴啊。咁当然啦，而家其实亦都可以，你话喂，我一两个人得唔得啊？咁样嗱，散拼咧就可以嘅，每位咧98蚊啊，非常之适合咧呢个合家欢啦、亲友团建啦咁样。就喺呢个8月15同埋8月16呢两日咧就会连开两晚。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咧，就上呢个佛翠游嗰度抢位，或者系咨询8339-8339呢个热线啊。

今朝6:43咧，最早打卡嘅系阿风日啦，即系今日计啊，最早系6:43打嘅卡。咁另外咧，新会小宝咧就话点陈晓东嘅质感啦，跑步佢大概喺7:28嘅时候发过嚟啊。亦都提醒各位啊，10月1日咧，我同阿小圆圆啊就会带大家去到呢个花田喜事嗰度咧食下大茶饭嘅。单人票价108元，双人票价咧就系198元，包含咗呢、这个景区嘅门票啦，同埋咧就系、是、我同阿孙媛媛一齐咧同大家零距离见面互动玩游戏啦，啊，仲有咧就系、是、试下你哋嗰啲黑暗料理啦，系啦，中午嘅呢个浓缩厨房咧就等大家一齐野炊，我啊派阿孙媛媛咧就系、是、啊睇下佢做唔做美女厨房啦吓，派佢做呢个食力评委啊。你哋啊，尽量煮好啲俾佢啦吓。咁啊，当然啦，就去呢个野炊之前咧，我哋系会一齐挖番薯嘅。啊，因为咧野炊嘅时候咧，中午就睇睇你哋嗰啲番薯糖水好唔好味。尽量你哋唔好作弊啦吓，真系去到现场挖番薯啊，唔系话喂我喺屋企带定过嚟嘅嗰种啊。咁另外咧，仲有脆味嘅蔬菜套圈啊，赢取奖品。竹雞啦，兔鴨啦，體驗啦，話啱曬啲細路仔啊！跟住咧就有一啲嘅遊樂券嘅，可以係兑換呢個遊樂園區付費嘅遊樂項目。咁仲有咧五大主題園區咧無限次俾大家任玩啊！快樂島啊、童趣樂園啊、輪胎樂園啊、萌寵樂園啊，同埋呢個農業科普迷宮啊，咁樣啊，歡迎大家就係喺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又或者是佛趣游，我入去咧问一问我哋嘅客服啊，睇下点样报名啦。10月1日就唔使去出去啦嘛。啊，我哋喺佛山市内咧就一齐玩，煮下饭仔 ，OK？ 花田大茶饭、田园食力争霸赛，等住大家嚟啊！咁当然啦，11好多嘢玩嘅。如果你係对呢个汽车有兴趣呢，咁就重磅豪礼已经就位㗎啦。等你嚟博下手气下 ,2026 嘅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福利呢全面升级嘅。只要喺呢个10月1日至4日亲临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数码领取免费嘅门票入场。就可以咧参加呢一个每日嘅现场抽奖啊！头奖听清楚啦，热门嘅新能源汽车啊，吉利银河 E5、比亚迪海狮05 DMI 一年嘅使用权，咪俾你咧免费开足一整年啊！除咗啊呢个终极嘅大奖啦，仲有丰富用车礼品、文创周边就会轮番咁样送出嘅。唔好净系谂住抽奖、啊。呢度咧仲有呢个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可以咧叠加上落啊，买车咧就悭翻一大笔。单部车啊，最多你可以系补贴成4000元嘅，而呢个补贴咧仲可以系同国家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又或者系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啊。计落咧最高系可以补贴成24000元啊！仲有系泊车比拼啦、萌宠派对啦、美食打卡一大堆嘅好玩节目一家大细咧都适合啊！咪记住啦，10月1日至4日，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等住大家去攞大奖啊！

系啊，有声沙咯，又唔关咩大声嗌事嘅，同寻晚亦都可能会有啲关系啊。寻晚可能乱食嘢吧，食水果啊、生冷啊，系嘛？啲咩冰咖啡啊，诸如此类啊，吓。所以冇咩事唔好立乱投喂我啊，受唔起啊，真系啊，古巨基善依纯给自己的情书。

庄心妍嗰首做啫做啫，要删啊，系啊，灵魂骚点噶。唱下《救师法律》起步话，保重龙体啊，濑嘢啊，系嘛，点身体健康，努力搬砖牛马，点念念有词，怀念一下小时候的味道。个个都问做咩变咗声啊，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就食下宵夜啊，咩生蚝啊，烧烤啊，咁啦啊。

听到嘅杨千嬅闭目入神，踩单车了为金沙岛等你话，生活千磨百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禅城阿阳话点566和难过，原来英德哥呢就话唉唔听又唔点喎。贫寶人生点爱得太迟，遥远的他或者爱后余生，休息一阵先啦。
1: 晚上7:30。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号房。
3: 刷新路况，
4: 回马路段见到桂和路罗城收费站往和顺中间车道早前有事故的，咁啊龙尾去到桂江铁路桥。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的各个方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都有入路。提提各位是广珠西线荔湾南站至三龙湾站往珠海方向，每晚八点至到次日早上七点会分阶段封闭左边三条车道施工的。途经车辆要注意现场的标志指示通行。

0: 期预计到9月24日嗰一互相支召。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老坊同埋煲老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26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5%。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5: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紧9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5: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

0: 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

行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

水神小杰话：社会往往会用你嘅消费水平嚟定义一个人嘅成功与否。想要逃避呢啲陷阱，获得财富自由，首先就要不在意大众对你嘅睇法，能够清醒自洽。呢个就系所谓嘅精神自由。有咗精神自由，先至有可能财富自由。晚上好啊，龙少，静静听歌，默默支持。我觉得我最近都系呢个感悟嘅吓，不过未得闲发视频去讲我自己一啲感想嘅啫吓。因为我发觉所谓嘅中产阶级系点样定义咧吓，真系好多嘢都系以消费嚟定义。我觉得真系大家都会陷入咗一个我觉得嘅系一个误区，即系。要用消费去做一个身份的标识，其实是很被动啊，甚至如果是重一点讲很可怜，即是我们应该是追求精神上的愉悦，而不是感官上的刺激。所以呢，提升我们的提升我们的灵性，是吧，可能会比物欲上的东西会更加重要。

0: 阿范总呢首歌叫做《念念有词》，词咧系祠堂嗰个词，同音吓。小白同学话龙阿龙，唔知歌库有冇汪东城嘅歌？我应该去爱你，或者玩微信跳啊，或者系蔡文又我可以送俾所有人，特别送给那个暖心的他。非原因啊，点一首歌个故事啊，送俾袁群所有小伙伴，还有那个他。原嚟系原嚟最型系英德哥哦，啱啱读咗佢留言啦嘛，又唔听又唔点。
1: 你我追来又去，这些路

听到嘅陈晓东，这种年纪，空调有电池管理员话沙声、哦，啊点啊十分十二寸劲歌金曲儿歌金曲，寻找 TV 的那时走起啊吓、啊，多谢，俾个时间我探讨下系嘛，小自由话、啊，诶、哎、收咗红包叫声龙少哥，然后点翻首闭目入神播咗啦啊。

我的名字叫拉华，哎呀得八分咋。顺便问下有冇甲乙丙丁呢首歌啊 ？Sorry， 我哋歌库好似暂时未收录呢一首啊。

听到的是阿生寂寞在唱歌，是咯，湾区龙爸妈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自己觉得舒服咪得咯，点解要去分咩等级？开 Benz 咪又系开喺同一条路上面，塞车咪一样塞，又唔会飞嘅。

东南西北中法白边边边话，好似喺度捽牌咁啊！东南西北中法白边边边，求六索有六索系嘛？啊，佢话要点给自己的情书系播咗啦。匿名嘅朋友话：阿龙少，点解你把声又变成咁嘅？上次先好咗无耐啫，连有爆钟啊！系啊，呢排真系弱鸡啲喎，呢排啊，我明明日日游水噶啦吓。对方脸

0: 听到系汪东城《完美心跳》，跟住落嚟嘅系谭咏麟一首歌一个故事。入厂打螺丝搬砖人话阿龙少今晚把声好沙，饮多啲水注意身体，放多啲歌少讲嘢。
1: 清脆的吉他，
0: 佢想点霆锋嘅逆行。
1: 弹着歌，
0: 未有啲记忆话今晚把声有啲沙啊，龙少唔舒服啊，保重身体。怀集星哥话19年去食过翰林宴啊，哇，今年嗰啲菜式咧丰富好多、啊。Smile H 话啱啱换咗份工啊，仲喺度加班。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

0: 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金秋多虫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5: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9，
4: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5: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6: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8: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㗎嘛。
11: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7: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谊
6: 月圆中秋，
7: 情满人间，
6: 人间
7: 你讲我听。
1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3: 今年月饼点拣啊？
1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15: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15: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6: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6: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8: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7: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7: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8: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7: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

0: 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 Long 龙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2: 好啦，你哋要嘅串烧歌至少有两首嚟緊啦。第一首古巨基嘅劲歌金曲。唉，咁啊今晚抱歉啦，读唔到几多你哋嘅留言啦。桂平老表话喂变晒声喎，係咪食得多月饼啊，今晚同阿龙嫂加加班就好喇。点解加咩班啊，加咩班咪仲叫得紧要啊，到时。即係囉，即係辛苦㗎嘛，加班係嘛。饥饿五十精神话龙少又玩变声，保重身体。桃花香问我食乜嘢，声都变埋。禅城问问姐话今夜情为证啊，想听。

再提醒各位啊，啱先嗰首好听嘅歌啊，串烧嚟嘅，回味无穷啊，歌名全部都系 Sammy 嘅嗰啲郑秀文嘅嗰啲歌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唔系串烧歌嚟嘅，张国荣、梅艳芳《芳华绝代》，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最长情的告白 ，Goodbye，Good night， 点啊！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放心甄选口碑。

0: 正，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限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0: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1: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小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团。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虎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
4: 人间。
5: 你讲，我听。
10: 郑冲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
12: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0: 郑冲越讲越掂。

喂，各位老友，嚟紧咧有个好重要嘅日子，9月23号啊。嗱，如果我哋话9月23号到啦，咁可能有人会话到咪到咯，9月23号到啦，咁有乜鬼嘢咁巴闭咧吓？嗱，如果佢咁讲咧，咁啊，因为佢完全唔知道9月23号系咩日子啫。9月23号咧系秋分，秋分到啦，梗系要可贺佢啦。嗱，春秋繁露话斋咧，昼夜君而寒暑平啊。呢一日咧，日头同埋夜晚咧一样咁长嘅，夏天同埋秋天咧正式交棒。有农谚话咧，春分日日暖，秋分啊夜夜寒。春分之后咧，一日啊暖过一日，咁秋分之后咧，一夜就冻过一夜。嗱，你话咧，广东人苦苦咁等待咗几个月嘅凉爽少少，我哋唔大贪啊，系咪终于见到曙光啊？先讲下呢一句经典嘅农谚先：春分日日暖，秋分夜夜寒。春分过后咧，太阳就向北走，一日暖过一日。咁啊，秋分过后咧，太阳就向南走嘅。北半球咧开始就昼短夜长，夜晚嘅凉意咧一晚咧劲过一晚啊！你话系咪好期待先？相信屋企嗰部冷气机都话好期待啊！从4月咧热到9月份，挨过咗40日嘅三伏天，挨过咗秋老虎，又挨过咗刚刚嗰段嘅争秋夺暑，咁啊终于等到一句秋分夜夜寒嗱，虽然日头仲系热啊，咁但系夜晚咧嗰部冷气机点讲啊？佢话喂唔系吊颈都要唞下气啊，系制冷。都要唞下气啦，大佬唔使成晚开我啦啩。嗱，有网友话斋咧，秋分系广东人咧全年最期待嘅节气之一，排名咧仅次于冬至嘅啫。点解咧？因为终于咧可以悭翻啲冷气电费。不过讲真，秋分之后咧有一样嘢系各位一齐要留意嘅，就系、是、秋燥。有句俗语话斋咧，秋分到，秋风起。燥气生，咁秋分之后咧，天气就会开始转燥啦，就容易口干、喉咙干、皮肤干啊！这个时候咧，广府人嗰啲养生智慧咧就要出动啦。讲到秋分养生咧，广府地区有个好盏鬼嘅习俗，就叫做秋分食秋菜啊！嗰阵时咧喺岭南地区，秋分呢一日咧，全村人咧一齐出动，出去摘野苋菜，唔系叫你依家咁啊！摘完之后咧，同埋啲鱼片一齐煲汤，就叫秋汤。有个顺口溜叫做秋汤灌肠，洗涤肝肠，合家老少。平安健康，你话系咪好有仪式感先？北方人立秋咧就贴秋膘食肉嘅，咁啊广东人秋分咧就饮秋汤食菜，一个补一个清，咁啊完全体现到我哋啊两个地方嗰啲气候系真系好唔一样啊！北方秋天干燥要补嘅，咁啊广东秋天咧又热又燥就要清，咁啊呢个就系广府人啦顺应天时嘅饮食智慧。正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就冷一夜嘛，秋分之后呢凉意呢会一晚比一晚会明显。咁广东人呢苦苦等待几个月。

0: 调调，醒冲。讲下言政修与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我睇下啦，仲有手手话小朋友嘅声音真系好听咁样，系啊，听到小朋友嘅声音啦，再睇到佢哋好得意嘅样啦，心情都会好啲啊。啊，佢哋叫做 Baby Voice 组合啊。

咁啊，节目啦，开头听到呢首歌啦，就叫做《一起欢笑》啊。以前啦，啲老人家都系咁教我哋啦，即系长辈教导系嘛，即系笑一笑，十年笑咁样，所以心情好啲咧，个人都系会开心啲嘅。咁笑咧就系最好嘅体现啦。咁啱先啦，讲开话，即系今日就9月22啦，咁啊，听日咧就9月23。咁我哋讲笑咧就话喂，大日子嚟咁样，咁有啲就话原来系周分，原来系周分，梗系好嘢啦。聪哥听日系唔系打边炉咁样？打唔打边炉就唔知，但系一定会笑一笑先啦，因为开心啊嘛。咁终于啦，都夏天真系交棒俾秋天啦，咁样咁啱先话斋就有望啦，嗰啲冷气机可以停一停先啦，因为都开咗超过半年啦。我屋企嗰台就超过半年，你屋企嗰台咧？咁广东话入面咧，成日都系讲到个笑字，笑好得意噶。但笑有好多种，有真笑，有假笑，有苦笑，有冷笑。今日嘅主题咧，我哋讲嘅就系笑。讲到笑，你会谂到啲咩？

呢边咧听住咧就是、南征北战嘅呢一首歌啦，叫做微笑。咁而讲到笑啦，喺粤语里边咧有个词咧就叫做笑骑骑啊。粤语嘅正音咧，笑发粤语第三声，骑骑两个字咧都系发粤语第四声。咁呢个词咧形容咧一个人咧就笑住口啦，啊笑咪咪咁样啦。通常都系形容一种咧就好轻松、好愉快。冇咩所谓嘅状态。例如话你见到个细路仔啦，笑琪琪咁走埋嚟，你会知道佢一定係好开心啦咁样。咁笑琪琪其实有三种㗎。咁第一种呢就係真係好开心，你真係好开心啊，笑到见牙唔见眼咁笑琪琪嘅咁。咁第二种就係一种好礼貌嘅笑嚟。即係你唔係真係想笑。咁但係基于礼貌啦，基于个场合啦，所以你就笑琪琪囉。咁第三种呢就係一种好掩饰嘅笑啦。即系其实你可能好嬲嘅，好尴尬嘅，好无奈嘅，但系你仍然系笑骑骑，因为你唔想啦，俾人睇穿咗你呢个状态。咁最紧要一定系呢个第三种。你翻工啊，你个老细闹你，咁你又唔可以口黑面黑，你唯有就笑骑骑咁讲，好啊好啊，我改啊我改我改。啊呢度系咪你拗叫啊咁样？你话你又唔想示弱，咁可能你又会笑骑骑咁讲话吓，系啊，你啱晒啊，你啱晒，你啱晒。呢啲咁样嘅笑琪琪呢就唔係真係开心嚟。嚴格讲啦，可能啲长辈话斋啦，可能係一种保护式咁，所以呢笑琪琪呢唔一定係好事。有时你笑琪琪啦，纯粹係因为你唔想喊咋。而你笑琪琪啦，因为你唔想俾人知道你唔开心咋。你呢，你会唔会经常都笑琪琪㗎？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九五年夜间重播，夜间重播，听多次更醒神。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

0: 一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3: 中午不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DJ 正宗，
5: 正宗
2: 越讲越顶。

0: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离男装，感受一场不平。

0: 汽车诚意。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郑聪，
5: 郑聪，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多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森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啊！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所以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3: 开心听，
5: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
6: 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4: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就捧场收听。

今日嘅主题我哋讲紧笑啦，咁啱先讲话如果讲到笑，大家会谂起啲咩啊？留言都几多，虫虫就话笑甩棚牙啦，笑到肚痛，呢位匿名用户就话烚熟狗头，估计讲紧咧就即系话笑到烚熟狗头咁样，咁啊呢个系少女藏刀四万感口，流星雨话微笑大笑，笑到肚痛，笑到见牙唔见眼不露齿，苦笑，百事通话呢、这个就系以笑遮丑啦咁样。我通常都会微笑点头打招呼。呢位阿康正就话第一次点啊进入越讲越掂的直播间，我欢迎你。我就通常唔会笑哈哈嘅话，但系我遇到开心嘅事咧，同埋人咧就会会心微笑，几好。莲子勇敢嘅面口都好多啊，啲类似啦，即系讲到笑，我哋真系好丰富多彩啊，即系可以表达啊。呢、這个四万感口做乜嘢啊？阿巴拉巴巴巴话笑笑到四万感口嘅咁样。啱先咧就如果系听紧重温咧，我系计划会喺刚才大家听广告嘅，即系直播时间听紧广告嘅嗰 part 咧，喺重温里边咧，我系会放咗一首温拿嘅彭健新嘅歌落去，咁即系话如果你而家系听紧重温版本，啱先你会听过嗰首歌啦，咁嗰首歌咧就叫做《可爱的笑容》。

讲到笑，当然啦，粤语里面要提到笑骑骑放毒蛇啦，都有咗啲朋友留言都讲咗呢六个字啊，粤语嘅正音系咁样读啊吓。呢句俗语啦，字面嘅意思就系话笑住口，但系就放毒蛇，咁即系话咧，个人咧表面咧就笑笑口啦，好似好友善咁样，咁但系背后咧阴湿或者叫阴险毒辣，随时可能都会害你。咁呢个咧就系笑女藏刀嘅广东话版啊。你几时会听到呢句话呢？通常咧就系形容一啲人咧表面好好人啦，实际好奸诈啦咁样。咁例如咋，纯粹例如你嘅同事啊，日日对住你咧就笑骑骑嘅，咁但系转头咧就喺老细面前咧督你背脊，咁呢个时候你就可以讲啦，啊佢笑骑骑放毒蛇嘅。又或者你个 friend 嘅伴侣啦，啊，表面好温柔，咁但实际上面咧成日都搞事搞非。咁呢个时候咧，你亦都可以用呢一句说话形容佢。啊，笑骑骑放毒蛇咧就系一种社交嘅警示啦。啊，你唔可以净系睇个人个样噶，啊，你要睇下佢做啲乜嘢，做过啲乜嘢，即将要做啲咩，系嘛？一个人笑骑骑咧，其实唔代表佢真心对你好。一个人黑口黑面咧，都唔代表佢一定系想害你。咁有最得人惊嗰种，就话最危险嘅人，往往系笑得最甜嘅嗰个啊。咁当然啦，就害人之心不可有，但系都嗰句啦，防人之心不可无。希望大家都唔会遇到呢啲笑骑骑放毒蛇嘅人啦。

笑起来真好看啊！希望各位啦，都系经常会笑啦，心情都好好啦，而身边对住你笑微笑又好，大笑又好嘅人啦，都系好真善美嗰种笑啦。少啲或者最好直头唔好遇到啱先讲嗰啲笑骑骑就放毒蛇嘅人啦。万一真系遇到嘅话咧，大家都可以识穿佢嘅咁样，咁呢个系最正啦。多谢各位啦，喺越讲越掂嘅直播间里边咧打紧卡嘅，讲紧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咁样8648嘅观众啦，见到你嘅三水小俊啦，尾数2590啦，心想啦，呢位系咬的人啦，玲珑啦，嗰度有次子啦，个歌字咧其实就可以写翻口字边嗰、那个嗰、那个果啦，就会标准啲，个人建议。沉默是金，呢位系阿草莓姐姐阿英都见到嘅，流星雨一边开工一路听讲嘢啊，好百事通也有笑面虎嘅讲法，系啊，关于笑真系好多噶粤语里边。加错呢、這个加仓咧，又话系讲紧笑骑骑放毒蛇啦。巴拉巴巴巴就话我哋咧系受过专业嘅训练嘅，一般唔会笑嘅，除非系忍唔住嘅啫。个美人鱼嘅剧情咧，又是一跃然纸上啊，要拍大髀先到啊！

0: 答返阿卡文先啦，聪哥系唔系有开到视频直播㗎？冇㗎，冇开到㗎，因为喺聪哥嘅号度有时都会刷到你直播讲嘅内容。嗰呢个呢就详细就唔讲点解啦，但係就确实呢我就諗住一鸡两尾咁样嘅啫。即係我喺度讲緊嘢啦，我转头阵间都系諗住揿粒掣呢又会即係拍低我直播讲緊嘅嘢呢就变成咗一条片。应该系咁嘅意思。但我系冇开到视频直播㗎，因为我从小到大理解嘅广播电台呢都系斋听㗎啫。我哋听下街叔啊或者听其他嘅一啲东西。我系冇可能觉得咦喂唔系嘛，望住嗰人讲嘢有冇好睇呀，又唔系咩靓仔靓女。我讲我话即系至于我哋有啲同行系好靓仔好靓女嗰啲啦，都已经纷啦系开晒直播咁样㗎啦，系咪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0: 苦笑啊，粤语嘅正音呢係咁样读嘅，咁字面嘅意思呢就係苦嘅笑啦，咁样即係话唔开心但係都要笑，笑得好勉强好无奈嘅。你唔係想笑但係你知道呢唔笑得唔得唔得嘅。咁你几时会苦笑呢？例如你等咗好耐嘅嘢啦，最后可能大家嚟试下得个吉，咁你就会苦笑一下，算啦。又或者呢你俾人哋整蛊咗但係你唔想发火，你苦笑一下，你好嘢。苦笑啦同埋笑騎騎呢其实唔一样。笑騎騎呢就係表面嘅笑，咁可能係真嘅亦都可能係假嘅。苦笑就唔係话真定假，而係你真係笑唔出。咁但係你点都要擠一个笑出嚟囉。咁样嗰啲。你个心入面係苦㗎，而你块面係笑緊。咁呢啲反差呢喺粤语里面叫苦笑。好似普通话苦笑好似都系有嘅。苦笑唔系懦弱嚟，而一种接受。你接受咗现实，你知道喊系冇用嘅。咁你唯有苦笑啦，咁苦笑完之后你就记得要继续行喎。咁所以其实苦笑唔紧要，最紧要系苦笑完记得帮自己加油。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重播，
1: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
2: 1, 2, 1, 2, 3, 4, 5, 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喂，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2: 唔会噶，
4: 好型噶，一齐。
2: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2: 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5: 到你。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月间
6: 月点，阿大飞话，但系我冇办法听到聪哥几时拍片，几时唔拍，听到噶，其实就。因为我都好难就嘅呢样嘢，事实咧我面前嗰啲咧就即系啲调咪嚟嘅，咁我有时样样啊，为咗拍嘢咧，严重影响听嘢嘅，严格计，咁但系冇办法啦，就好难话俾你听点解，笑下咯咁样啊，开心都系好事嚟嘅，今日。

0: 讲笑啦，因为笑呢样嘢其实就有人话真系好简单，但又可以好复杂嘅。点解咁讲咧？细个嘅时候你笑就系因为开心，你喊就系因为唔开心，系嘛？但大个之后可能唔一样啊，你笑可能系因为唔想喊，你喊可能系因为你终于唔使再笑。
1: 有信心先得噶嘛，醒啲！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啦，吓笑看人生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

0: 从前夜
1: 凌晨零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5: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6: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7: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8: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9: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8: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0: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1: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2: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3: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9: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意，
8: 月圆中秋
9: 情满人间，
8: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4: 我哋今日嘅节目咧，走温情路线，温馨一啲嘅，亦都同大家咧走深一啲嘅，系心里边嘅心吓，心脏嘅心，就做先的。咁今日节目里面呢，首先会同大家分享呢，就係一个视频，最近喺抖音啦，视频好多颇为之火，而且转发量好高，甚至去到一啲官媒都喺度转发緊嘅。咁呢个係讲一个点样嘅短视频呢，就係、是、一个媽媽呢就假扮叫女女帮手拎住部相机帮我要拍视频啦。咁媽媽就对住手机讲咗一段嘅说话，非常之感人，好认真咁讲。而更特别嘅就係，其实呢个媽媽唔係喺度影緊佢自己，其实佢係将呢个后置镜头开咗，所以全程媽媽喺度讲呢一段说话，而拍嘅係女女嘅表情。呢、這个女女由最初嘅嘻嘻哈喺度笑，到后来係泪流满面，非常之触动。好多媽媽睇咗都非常之有感受啊。所以我哋今日节目嘅开头，先嚟听听呢一段嘅录音，呢段嘅系视频嘅录音，听听呢位妈妈究竟讲咗啲乜嘢。
15: 我要给大家介绍我最爱的人，我最爱的人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我的心里，她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小朋友，她拥有一颗柔软又纯净。

0: 乐观又坚强。对待世界万物，他永远心怀温柔与感恩。可就算褪去所有闪光点，在我心中他依旧无可替代。我深深爱着他，虽然偶尔没能控制好情绪，对他发脾气，可他从不记恨，日复一日，一遍一遍轻轻告诉我，妈咪我爱你。他是我最爱的人，也是全心全意爱我的人。这就是我的宝贝，我的女儿萌妞妞啦。
1: 咋的啦，我录我自己的，把你感动的。
2: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纯粹是听不是看，但你会不会有所感受呢？因为当你看着一个短视频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个女仔的表情随之而变化，由开始的没什么所谓啊帮你拎住啦，到后来的眼圈泛红，到最后眼泪一滴咁滴落嚟。哇，真的那一刻你会看到那份的真挚。有人在评论区当中会讲到，就话这个小朋友听明了妈妈讲乜嘢，所以在那一刻被感动了。也都有人说，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是等着妈妈讲的这句我爱你。当然也都有人说，身为了妈妈之后呢，似乎一看这些感动呢，就都是泪流满面，见不得这个。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正就是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短视频，也都借着它呢跟大家一起来谈谈我们中国人最不擅长但也都最需要练习的事情，就是把爱说出口。
3: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看完这段视频，有妈妈也都在评论区当中写下了自己的故事。这个妈妈是这样说的，她说她女女今年也都8岁了，小个时候女女一日都揽住自己的膊头说，妈妈我爱你啊，她随口就会回一句，妈妈也都爱你。但日日讲呢，讲下讲下都讲到大家厌了。不知不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女女不讲她也都不讲了。其实不是说她不想讲的，而是有阵时真的讲不出口。由细到大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过家里面的长辈讲我爱你。但他心里面明白长辈都是爱的。当他病的时候，长辈会整晚不睡觉守在他的身边，可能眼睛都没有咪几下。家里面有好的东西永远都会留给他。大家永远都是做得很多，但是呢说的就很少。在长辈身上面学到的就是爱不用说出来，做就行了。是不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大人都会说不要说那么多东西了，认真做啦，似乎认真做的这个美德更高于我们讲出来。所以轮到这个写下这个故事的妈妈，她成为了一个妈妈之后，她很努力地去用行动表达对她小朋友的爱。所以当小朋友想做些什么啦，想吃些什么啦，想去哪里玩，她都会一一满足她。包括她的兴趣爱好，即使是比较贵但是经济允许的话，都会支持小朋友。但是永远都是很少讲句句三个字，我爱你。在这位妈妈留言当中，她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颇为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就说我的心里面爱她100分甚至120分，但是小朋友收到的可能只有50分，剩下的都是放在心里面的那些爱里面。这句话会不会也都击中了大家的心呢？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由小就被教育我们含蓄是美德，是不是？由小我们就被教育叫做默默无闻。我还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教我们默默无闻这个的词语的时候，分享了我们班里面，或者在我们老师啊，或者一些的优秀英雄事迹里面，那些默默无闻的故事被歌颂得非常之高。所以是不是这种含蓄美德反而我们的爱觉得不需要说出来？你呢？你认为爱是不是需要输出来的呢？需不需要讲出来？需不需要表达出来的呢？也都欢迎你可以去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PP， 在直播间互动这里留言话给我知，爱要说出来吗？我们习惯了用行动来表达，但反而就好少用语言来讲出来。但其实你要想想呢，行动和语言边个会成本高一点啊？其实一定是用行动，因为你要做嘛。 但往往似乎在于我哋嘅默念当中，就系觉得好似反而讲会更加之难讲。咁但问题嘅就系刚才呢个妈妈所讲嘅，我爱你100分、120分，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佢感受唔到啊，可能喺佢心里边你只有50分。小朋友听唔明行动里边嘅爱，佢哋需要嘅系佢听到嘅呢份爱。
3: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在这个视频里面有一句说话，也都是我想了很久，也都是可能大家都经常偶尔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小朋友的爱是非常之纯粹，同埋他们很简单。在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很跟大家强调的，就是零到十二岁之间的小朋友，他们没有分对错是非，他们只知道感受。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这位妈妈讲了一句，她就说我偶然间会控制不到自己对着女女发脾气，但女女从来都没有嬲过我，而且还会在我发完脾气之后跟我道歉，是反过来向我道歉。这个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熟悉？在评论区当中也有一位妈妈留言，就说每次恶完个女呢，个女喊完之后总是会跑过来拉拉我的衫尾，跟我说妈妈对不住，我以后都不会了。但明明恶那个是我，反而跑过来道歉的是女女。无论我们对小朋友几咁恶都好，他们对我们的那份爱依然是满一满的。小朋友只会觉得是自己的错，而不觉得父母错。甚至大家可以回顾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总是在我们脑海里面都会觉得父母讲的是对的。为什么你会对父母的恨，或者他曾经讲过某一句说话令到你会生气，是可能因为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再次去评判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这个话里面的意思。因为我们小个的时候只会记得感受，同埋会记得他讲这句说话那份的印记，但真实的感受或者真正我们对他判断，可能是来自于我们长大之后。感受永远都是在那里的。而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即是对于我们父母讲完这些说话闹完小朋友之后，好像我闹完之后我的气就消了，我的消了气之后我就翻篇，但从来都不会翻转后跟小朋友讲妈妈刚才太恶了，我也都跟你讲对不住，或者是妈妈爱你。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当然我要发现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开始学习这样去做了，因为我们的情绪有时候是超过了这件事情的。甚至我曾经遇到过一些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在学校打烂了人家的玻璃玻璃瓶，完之后回到家就跟父母肯定讲啦。那这个时候突然间爸爸就会是非常之火滚啦，就指责小朋友你点解会打烂人哋嘅玻璃瓶，你唔可以打烂，要小心啲等等，即係好大嘅火，发咗个好大嘅火。咁后来先至会发现就係点解呢，就因为原来爸爸喺佢自己差唔多年龄同年嘅时候，亦都曾经系去整坏咗过人哋嘅一份嘅物品。是类似曾经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当时这个爸爸回到家的时候也都是被这个爸爸的爸爸去责骂，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童年记忆，这样的童年经验的时候，当这个爸爸他见到这个仔仔打烂了人家的玻璃樽回到来讲，他就会觉得你不应该再犯错。其实他是留回在他曾经童年的回忆，那份的痛，那份的伤痛，被责骂的那份。所以你睇下，其实有时候我哋情绪系会叠加嘅，但实际上边，我哋喺嗰一刻作为父母系并冇就事论事去帮小朋友处理打烂玻璃樽呢件事，而系因为我哋一啲嘅情绪，唔想小朋友喺打烂玻璃樽呢个过程当中被伤害啦，或者点样样，反而我哋情绪会更为之高。当呢个爸爸发现咗呢种情况之后，佢亦都翻去同小朋友讲话对唔住，哦，原来系因为爸爸童年曾经经历过嗰一件嘅事情。于是才会发咁大火。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都是在爱我们小朋友，这个才是真正将我们爱讲出口。看过一篇的文章颇为之有意思，他就说这个作者小时候时候被爷爷嫲嫲带大，很多人认为留守儿童缺的是父母陪伴，但其实不是。留守儿童缺的是一种被明确爱过的证据。这个也都颇为之有意思，也都是跟大家今天去探讨其中一个点。什么为之被爱过的证据？ 在几年我们的一些家长家庭的一些互动交流当中，特别好

0: 包括而家我会见到有啲小朋友喺学校里面一啲状况，我哋要见家长嘅时候，作为父母都话补习班啦、各方面嘅支持啦，我哋都俾到小朋友去参与，包括系一啲研学啊等等啊，每个暑假、寒假俾佢研学嘅费用都唔少。但系小朋友点解就会变成咁样样咧？咁唔听话，或者做出一啲咁离经叛道嘅事情？你会发现好多时候，我哋父母系将呢份爱做出嚟，但好少将佢讲出嚟。而小朋友佢系点样样嘅咧？小朋友系需要听见爱，听唔见嗰个部分，长大之后会变成啲乜嘢嘢？睇翻我分享嘅呢篇文章里面所提到，佢就话听唔见嘅嗰部分会变成我后面恋爱里面嘅患得患失，会变成我面对人哋夸奖嘅时候嘅手足无措，会变成我喺亲密关系里面嘅不期待不勇敢，会变成而家我出门同妈妈过马路嘅时候想拉拉佢只手都会觉得尴尬。呢啲唔系唔想做，而系冇人教过我哋点样去做。所以读到呢段嘅时候，其实我心里面都颇为之难受，因为佢所讲嘅何尝唔系我哋好多人嘅写照。我哋爱小朋友，但从来冇教会佢哋被爱嘅嗰份感受，做咗好多，但唯一遗忘咗嘅就系讲嘅呢句说话。我哋俾小朋友100分嘅爱，120分嘅爱，但去到佢身上，佢能够感受到嘅只有50分，因为剩有一部分嘅系我哋冇讲出嚟嘅说话。而我哋冇讲出嚟嘅呢部分，而亦都因为小朋友只系攞到50分嘅爱，于是当佢喺长大嘅时候，或者佢同人相处嘅时候，佢唔懂得相处，佢亦都更加唔懂得去表达。呢、这个对于佢以后嘅长大嗰种嘅疏离感，依然都会存在。所以点样去解决呢？其实讲出嚟亦都并唔系咁难。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继续家长学堂。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甄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今日嘅家长学堂，我哋嚟讲心，心系心情嘅心，心脏嘅心，讲我爱你。点解咁讲呢？咁就係日前呢喺视频号啦，抖音呢亦都好火嘅一个视频。咁就有位妈妈啦，假装叫个女女，喂你帮我攞住部手机啦，我要录一段视频啊咁。咁於是呢个妈妈就对住部手机喺度讲。咁实质上呢个妈妈係开咗后置镜头嘅。所以全程呢听声音咪听到妈妈喺度讲啦，实质上镜头上面就会见到呢个女女拎住呢一个手机，由开始嘻哈笑到后来慢慢两眼泛红，然后泪流满面的这个状态，看到很多的家长都看到非常之感动。的确这个妈妈所表达的也都是那份的爱。很多时候你发觉在我们家里面真的未必会讲出这么多爱。其实我自己都颇为之有感触的。因为呢我咪呢几年一直喺度读书嘅，咁其实当你读教育学啦、心理学啦呢啲板块嘅时候，咁你自然然我哋就会好多会讲我爱你呢啲咁样嘅词语。嗱，因为我其实本身都系一个教师啦，师范，即系本身都要读呢方面㗎啦，咁讲我爱你系，我觉得即系话应该维系屋企里面嘅良好家庭。我哋屋企就属于嗰啲我经常讲呢三个字嘅。但系如果你唔系真心实意去讲嘅时候，你会发现就等于早晨、晚安呢啲咁样嘅词，好似冇咩。

0: 波澜嘅。但当你真正用心去讲一件事嘅时候，有阵时真系呢三个字你未必要讲出嚟。当你真心实意去表达一啲说话嘅时候，原来它的作用比这三个字是一样的。点样睇呢？咁所以咧，跟住落嚟会同你讲就系呢三个字。爱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的说出口，只是问题在于你怎样将它说。在这里也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都搜罗了一些网上的方法，我将它调整了之后，经过我自己一些的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好吗？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首先，如果你平时喺屋企里边唔系好经常讲呢三个字，又或者好似我哋屋企咁样，将呢三个字已经变成即系我爱你，变成咗好似早晨晚安呢啲咁简单嘅事嘅话，咁我哋首先从呢件事情再开始做起，咁就系我哋日常多啲去观察，将看见先讲出口。即系唔系将爱讲出口住，而系将看见。看见咩意思啊？我睇到你系咪啊？我睇到你今晚做作业嘅时间比寻晚早咗五分钟。我睇到你今晚一食完饭就马上攞个书包出嚟做作业啦，系咪？呢啲系具体嘅表扬，所以呢个其实亦都系爱嘅方式，证明咩啊 ？Eyes on you。我睇到你啦，我只眼睛睇到你喺度变化，我系观察住你嘅。你今日自己执书包，哇！我觉得比琴晚执得更加之工整，系咪？啊！你放学落楼嘅时候，我喺门口见到你帮咗个小朋友拉咗拉书包链，我见到你做好事啦，我睇到你做咗某一件好嘅事情。这个其实是更胜于我爱你三个字，因为更重要告诉他就是我看到你，而且你值得被妈妈去观察爱你，是不是你值得被爱。所以如果你平时不懂得说那三个字我爱你的话，就先从看见开始，我看到你了。然后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借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帮我斟咗杯水过嚟，或者考试考差咗，或者你病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当佢有失望或者失落嘅时候，你可以认真咁同佢讲一句：我喺度，我爱你。就好似视频里面咁样，呢位妈妈揾咗个安静嘅时间，认真将呢啲爱表达出嚟。喺我嬲嘅时候，有阵时控制唔到自己发脾气嘅时候，我发完火啦，你仲会行过嚟氹翻我，系咪？嗱，呢啲系咪过程啊？呢啲系咪观察啊？其实就将呢啲事情，特别当佢唔开心、失望嘅时候，你睇到佢，哦，我睇到你好失望。可能你就系简单单单嘅呢个说话，你都可以表达咗呢份嘅爱。所以说话，话还是要说出来的。最后呢就是说我爱你了。当然有人说不怕的，你尝试一下硬住头皮先去讲这一句啦，睡觉之前讲一句啦，出门口之前讲一句啦，放学回来之后讲一句啦。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特别之奇奇怪怪地讲不出，但慢慢讲一下讲一下，越讲就会越顺。但我会觉得这句说话如果你真是硬住头皮的话，千祈不要勉强，因为小朋友是很心思细腻的。当他知道你是硬住头皮来讲这句说话，你又不是，即是他会觉得你很假。是不是？特别如果你遇到青春期的小朋友，他就觉得你很假。那是不是他会打击了你的积极性咯？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从看见开始，先我看到你。用这种句式，这个最简单的句式，我看到你，是不是？我看到你很失望，我看到你今天很累，是不是？这些看见对于小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都等同于这份的爱。所以今天跟大家教这个小小的方法，希望你可以用得上。当然也都要讲一样东西，就是爱它不是宠住，不是惯住你。如果小朋友有些什么做得不啱的，我觉得还是要讲，就是你今次的作业是不是做得比昨天差了，我陪你一起来做，或者有些什么不明白的你告诉我，我陪你一起去解决。特别最后这句说话，我陪你一起去解决，这个不是你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这个都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来的。咁呢一个会比你批评佢或者指责佢会更为之重要。 当然我仲有一句，无论你变成点样，妈妈都爱你。当然这句说话要分场景去讲，这个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因为有时当我们讲得太多的时候，可能你都未必记得住，倒不如我们只是记住这两句，我爱你和我看到你。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刚才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方式方法语法，而接下来我们再走深一层，深是深浅的深。因为可能对于你来讲，我爱你这三个字依然很难讲出来，为什么呢？其实它可能更多是源于我们曾经成长的过程当中，本身在我们的成长的童年当中，环境里面也都很少可以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也都很难去表达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父母爱我们，但好像在我们现在80、90后的那个父母那一辈，即是再早一点的，就是50、60这些父母，在他们那个阶段曾经走过来的历史当中，可能也都会出现就是讲多错多一点的环境，所以他们不懂得表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来到我们现在，我们又怎样可以懂得去表达呢？或者也都正是因为那个环境令到我难以去表达，所以我好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我哋而家唔懂得去表达，唔代表我哋冷血，亦都唔代表我哋不孝呢啲，而系我哋只系好早学识咗自我保护。如果有机会嘅话，你唔一定要直接去表达爱，可以话我陪下你，或者你陪下我，讲出呢啲说话，其实一啲都唔失礼人，佢亦都唔系矫情嘅说话，只系嗰个从细都渴望爱嘅你，终于而家有机会去表达爱的那份勇气，而且你都可以表达。因为如果你不表达的话，你的小朋友又会怎样呢？是不是我们小朋友一定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环境当中，所以要从自己做起。而从自己做起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可以看回曾经童年的我在一个怎样的环境当中生活，我是怎样将自己一层一层地保护起身。当你看见那些曾经的过往，其实也都是你成长的走了一大步。有人话，其实我爱你呢个词唔系喺男女之间亦都会有嘅咩？好似自然而然咁生出嚟嘅，系、哦、似乎亲密呢一件事情，当我哋有男女关系嘅时候，就已经自然而然咁生出嚟。但系当你去育儿嘅时候，你发现嗰份嘅我爱你同你对小朋友系根本两回事。但系而家翻唔到去小时候啦，只系从而家开始呢份嘅亲密可以从两个成年人之间去慢慢建立，慢慢去成长。当然前提系你。你同对方都会愿意，你同你的爱人都是愿意去表达爱的时候，我相信家里面的氛围也都会由你们两个之间去改变。爱要经常讲出口，小朋友才可以听得见，不要让你小朋友在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之后，当他有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才知道什么为之亲密，什么为之爱。节目最后呢，也都强烈建议大家今日可以将我哋分享嘅视频，这个妈妈所读嘅嗰段说话喺屋企里面去分享一次，搵一个安静嘅时间，对住小朋友认认真真咁读俾佢听。当然亦都有可能你读唔出口，可能讲到一半你就会喊，喊就喊啦，喊完之后你会发现有啲说话与其放喺心里面，倒不如不吐不快。你屋企小朋友究竟有几耐冇同你讲过我爱你呢？而你有几耐冇讲过呢？不妨今日就翻去试一试啦。我哋听日再见啦，拜。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早上7:30。

0: 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924路况。
5: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7:30。睇返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力方向，这个位置车多，要小心慢驶。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这个路段亦都是车多步慢了。南国西路的轮桂路口过恒坛方向不多理想。高山大桥有施工，所以这个位置过返恒坛的方向是车多有立落。希望大家提前睇位，小心避让。亦都提提你，顺德轮桂路主导的安利特大桥至展业路路段目前是有违闭施工的，所以途经的车辆可以绕行主道副道。另外南国路口目前禁止左转，工期去到明年的3月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需要大家配合。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方同报路方，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7: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7: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7: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8: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9: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0: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5: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 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外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4: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1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6: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6: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8: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19: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
18: 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20: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5: 早晨，早晨啊！今日9月23日是秋分啊，各位。秋分是咩意思？嗱，秋分日子一到咧。昼夜嘅分界线就会更加明显。最近有冇觉得去到傍晚5:00-6:00，即系落班之后咧，好似霎时之间眼睛呢个视线或者呢个光线系需要稍稍调整噶。有啊，我即系可能亦都因为系咪年纪到啊？系咯，所以最近一到傍晚6:00，即系天色开始暗落嚟嘅时候咧，我都会忍唔住望下窗，乜咁早就天黑啦咩吓？或者系会谂系咪又准备落雨咧？即系最近咧，其实天气都系唔稳定噶嘛。咁仲有一点就系谂到话，哦， 好似真係天气都凉爽咗添喇喎。睇手机嘅视线嘅光线都系咪要调整一下喇喎。秋分呢个系呢气候下24节气带俾我哋一个好明显嘅天气变化或者系季节嘅变化。大家感受到未呢？我哋唔系淨系单凭呢个早上起床凉唔凉爽 啊今日吹乜嘢风 啊去感受呢个天气，我哋仲可以通过呢个季节变化。虽然广东啦春秋两季嘅感受呢係弱啲㗎啦，但係我觉得呢两年呢反而冬天嘅感受都变弱埋。係啦，最强壮嘅夏天啦，但係春秋呢两季呢其实都默默地我哋可以有所体会嘅。嗱，而家外面嘅温度呢就29度左右啦，即係唔算话凉爽，咁但係呢原来同尋日嘅同时间段相比呀，尋日朝早呢个钟数呢係差唔多30度㗎喎。咁而家呢29度都下降咗1度左右，但係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继续系生效中。咁而展望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一到两级嘅东南风，咁温度方面最高系33度，最低27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温差呢就系细咗嘅。咁已经见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好多朋友上线啦，不浪漫嘅靓仔，仲有系萤火虫啦，滔滔嘅流水声，听日中度大雨，佛山人在佛山打工，一生所爱，顺德李生 Q 闪闪星，我想讲 QQ 星，但其实佢系只系喺佢嘅昵称前面加咗个英文字母咁啫。嗱咁讲到话真系眼睛唔好使咧，真系忍唔住即刻提一提大家。我哋而家成年人，其实我自己身边呢系好多基本上都系成年人呢，成日都同我吐槽话，哇即系你觉唔觉得临落班，特别同事啊，佢话临落班对眼就唔想望电脑啦。真系眼花。甚至乎呢啲讲笑话都唔知系眼花定系老花。我话咩花都好啦。唞下啦，因为真系对咗一日嘅电脑，落班时间，其实呢个落班点解俾到我哋咁好嘅情绪价值呢？就系因为你真系觉得落班我就可以掟开晒眼前所做嘅嘢啦，可以唔使再掂电脑啦。但其实呢个车上嚟嘅，落班唔掂电脑，咪翻去掂手机咯，系咪？你大人都咁难控制啦，咁更何况小朋友？而且小朋友咧，佢可能唔会有大人呢个意识，就话我真系要唞下啦吓，或者因为大人其实种种嘅情绪可能对上班一啲抗拒嘅情绪或者各方面嘅情绪，佢会忍唔住自己都会主动咁样等对眼休息一下嘅。但小朋友咧，好多时候就真系要强制佢啦，譬如话从佢细细个开始同佢养呢个规律啦。用眼20/20/20規律啦，即係睇一樣嘢或者係做一樣嘢20分鐘之後，隻眼開始有攰嘅感覺，就要唞20秒，企起身望遠處20尺，即係6米左右嘅地方，唞一唞，等對眼鬆一鬆，換一換嘅環境。咁其實20分鐘呢仲可以攞嚟貼眼貼嘅。就喺嗰啲有啲难控制未养好規律嘅时候，小朋友可以通过家长帮佢贴眼贴，松一松之余，其实眼贴呢对于缓解视疲劳嘅效果都非常唔错。嗱咁嚟到今日9月23号，听日9月24，后日就中秋节啦，所以中秋节前嘅呢波好视力嘅护眼福利呢就真係嚟到咗倒数第二日啦，倒数时间啦，所以各位家长未团货嘅要嗱嗱声抢啦。咁拨打电话 400-833-1189, 我哋今日订购青少年眼贴，会先送各位三包同款体验装俾你嘅仔女试贴先。然之后呢每个人啦订购嘅仲会再送多你24包学习款镂空眼贴。认真够意思，今次可以话系嚟到9月24号之前，俾924嘅粉丝一波好大嘅福利。系啦，电话号码系400-833-1189，400-833-1189。嗱咁讲到话，即系小朋友护眼啦，啱先我都讲啦，除咗话难以去控制佢呢个睇书睇电子产品嘅时间之外咧，其实有阵时咧，家长喺隔篱净系话，喂你唞下啦，唞下啦，其实小朋友听到会有一种啰嗦感嘅，喂你成日系咁同我讲，得个讲。系咪得个讲？咁点解我哋唔一齐做呢？所以咧，其实我自己屋企咧就系、青少年眼贴啊，商务款眼贴，仲有中老年眼贴咧，我都备住嘅。喺讲唔听嘅时候咧，我话一齐贴啦，唔使讲咁多啦。因为咧，青少年眼贴咧，佢本身成分非常之天然，佢系浓缩咗十几种嘅护眼草本精华，品质够靓。其次咧，大品牌啊嘛，做咗26年咯。我细细个开始就听到，同埋开始想试用，到长大先有机会用，同而家小朋友细细个就可以用，真系一个传承嚟噶。咁仲有就系国家专利嘅速渗透技术啦，可以贴完。 完15-20分钟之后咧，你一搣开对眼系有松嘅感觉，系非常明显嘅，所以呢个真系你要试过先知啊！所以再提醒大家啦，好视力双节福利嚟到最后两日嘅时间吓，今日打电话400-833-189订购，先送你24包镂空眼贴，仲有2款嘅蓝莓叶黄素软糖，而我哋节目嘅老友记再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系全自动按摩。翻屋企贴完眼贴，跟住再用呢一个按摩仪帮你，好似仿真人咁样样帮你对眼做呢个眼保健操，一加一大于二啊！所以嗱嗱声唔好错过最后机会。有咩嘢使用过程当中唔满意嘅，都可以无理由退款。所以拨打电话400-833-189 400-833-189订购咗先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

0: 欢。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桥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萨加邦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萨加邦菜单栏报名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健康7:30，
6: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6: 开讲啦！
7: 大家好啊，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嗱就同大家倾下究竟点样嘅睡眠先至算得上系好嘅睡眠呢？
8: 良好的睡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适宜的睡眠时长是良好睡眠的基础。不同年龄段人群对于睡眠时长的需求不同，一般来说，1岁以内婴儿需要12到18小时。学龄前儿童10到13小时，中小学生8到10小时，成年人7到8小时，老年人6到7小时。其次，良好的睡眠质量是睡眠健康的关键。良好睡眠质量的表现通常为入睡时间30分钟以内，夜间醒来次数不超过3次，能在20分钟内再次入睡，醒来后感到身心愉悦，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最后，规律的睡眠时间是健康睡眠的保障。保持规律的入睡和起床时间，能够维持稳定的生物节律。
9: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7: 元气满满的一日，今日再次提醒你，9月23号嚟。

0: 到秋分嘅日子。嗱，我哋知道咧，夏天啦吓，三伏天都会知道贴呢个三九天灸，好似咁我想贴呢、這个即系贴艾灸啦，系咪就系三伏天呢啲日子，即系咁热嘅时候先正好将我哋体内啲湿气逼出嚟啊，然之后有冬病夏治啊咁样。但其实咧喺中医嚟讲，佢唔系净系夏天需要贴嘅，喺中医系有叫节气灸呢个体系，即系话春分、秋分、三伏、三九都系适合可以贴噶吓。咁所以呢个节气贴而家啊又有冇边啲地方其实开展紧，你又知唔知道咧？咁我咧就采访咗佛山市中医院，咁原来咧佛山市中医院咧喺儿科系有专门针对小朋友嘅儿童秋分灸啊。点解要贴呢个秋分贴咧？今日直接请嚟佢哋嘅儿科中医师吴爱君啊，吴医生同大家介绍下嗱，小朋友喺秋分呢日子去贴秋分贴可以起到乜嘢嘅效果咧？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咗佛山市中医院儿科嘅吴爱君医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而家中医院都有专门为小朋友做嘅呢个秋分贴，其实呢个秋分灸又可以为我哋喺呢个秋天跟住嘅养生保健带嚟点一个好处啦？你好啊，吴医生。
1: 哎，你好。
0: 嗱，我首先想问下医生咧，据我所知咧，就系喺中医院方面咧，而家佢系有呢一个儿童嘅秋分灸嘅。我就想问啦，系专门针对小朋友嘅话，佢希望可以起到点样嘅作用，或者系咪就真系只有小朋友先可以贴咧？
1: 这个秋分贴呢，它顾名思义啊，就是在秋分这一天，然后自然界温热余气上层的时候，将这个特制的温热的药物呢贴敷于特定的一个穴位，通过这个经络穴位来刺激机体，然后来巩固人体的一个阳气，使人体的阳气啊有比较疏泄的状态，趋向于比较收敛闭藏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呢既不过分的助阳，也能够避免损及阴气，来达到一个机体的阴阳平衡，防止这个秋分后这个寒凉之气侵袭人体，同时能够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一个作用。秋分贴呢它主要适用于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像这个反复的一个呼吸道感染啊，慢性咳嗽、鼻炎、慢性鼻窦炎啊、慢性的咽喉炎、支气管哮喘等，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像这个消化不良、胃肠功能紊乱、慢性胃炎、肝症、积滞、厌食、泄泻，还有一些发作性的腹痛等，还有像体质虚弱啊、遗尿、汗症，这些都是可以贴这个秋分贴的。
0: 嗱，小朋友啱用啊，咁会唔会变咗大人其实唔可以贴咧？吓、啊，即系小朋友可以贴，但系大人又建唔建议咧？
1: 成人跟小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贴的。那么成人如果有上述相应的症状的话，也是可以进行贴的。只是说我们就是对小儿这个季节贴呢，就是听的会比较多，因为我们小孩子体质啊，就是肺脾肠不足，然后对气候的变化呢是比较敏感的，特别是在这种秋分前后这种换季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啊、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炎啊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有就是小儿的脾胃比较弱，所以就容易出现挑食啊、积食啊、消化差啊这些消化系统的疾病。然后我们也知道小孩子他是个群体，吃药是比较抗拒的，那么利用这种穴位的一个外贴的话呢，对小孩子来说他的接受度更高，是属于这种治胃病预防性调理的范畴，所以呢秋分贴它很适合小孩子，所以呢我们对小孩子这个方面呢就会听的会比较多，所以就会让人感觉好像秋分贴是儿童专属的一样，但是其实秋分贴对于成人也是一样适用的，
0: 大人细路都合适吓，所以今日先至听讲话，节气贴方面秋分都可以去贴嘅话咧，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喺中医院方面咨询一下嘅。咁啊，但系啊，大人细路都啱嘅，仲有就系屋企嗰啲家常靓汤啦吓，一讲到一换季啊吓，时令节气嘅呢个润燥生津嘅话，汤汤水水少不了啦。唔知吴医生有咩推荐呢？
1: 饮食方面可以增加一些滋阴润燥的这种汤水哦，就是我们岭南人也很喜欢煲汤啊，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百合莲子雪梨排骨汤。准备的材料的话，就是鲜百合50克 白莲子20克，雪梨呢就是1到2个，排骨的话大概是500克，再可以准备一些姜啊、葱啊、盐啊，这些就准备适量就可以了。做法的话就是先将这个百合白片洗干净之后备用，然后雪梨呢就削皮切块备用，白莲子洗净备用，将这个排骨洗干净切块，然后放入锅中，加入这些姜片啊、葱啊、清水啊，然后大火。

0: 对之后呢，撇去那个浮沫捞出备用，然后就将这些准备好的材料，白骨、白莲子啊，放入这个砂锅中，倒入清水，然后用大火煮开后改成小火慢炖40分钟，然后放入这个雪梨，继续炖煮15到20分钟，啊，煮到这个排骨变软烂之后，然后起锅前就大概2-3分钟前呢，加入这个鲜百合，然后再加入一些盐啊，适当的盐调味就可以。这个汤的话呢，它主要是有一个滋阴润燥、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周的话可以建议吃1到2次。对于这种脾胃虚寒的人群的话，可以适当的加几片这个生姜。适用于2岁及以上的人群。能够有效的缓解气忧燥引起的口干舌燥、干咳少痰、手足心热、心烦失眠等症状。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2: 嗱，记住未？百合莲子雪梨排骨汤啊！好简单嘅啫，其实亦都好吻合我哋秋季之前推荐过适合食啲白色嘅食物吓。百合莲子雪梨都系属于白色嘅食材，再加上一根排骨左右啦，今晚可以煲起身啦。嗱咁讲到煲汤吓，汤汤水水，水嘅品质咧就真系不得不又再提一提，因为嚟自我哋嘅中秋国庆福利，真系冇办法，非常之多嘅客户咧喺呢个时候咧都系一大波福利涌上嚟，希望嗰啲未试过嘅、想体验嘅，趁住呢一波福利咧就可以试一试啦吓，特别系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啊，中秋福利继续等紧你。好多都是免费的啦，首先免费安装体验这个厨下净水器啦，它放在这个厨房的水槽下面的，是不影响你厨房的布局的。还有送多你一台智能饮水机，一键一按个掣直出直饮水，还要是不同温度的添。同时赠送全屋的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不用你洗一分钱，所以这个呢真的非常之值得。在体验那些左右摇摆啊，不知道要不要装净水器啊，又不知道用不用啊，未用过的朋友，特别有屋企啲长者咧吓，我屋企个长者我都劝咗好耐，我都话喂你试下先啦吓，而家好多免费嘅福利啊，我哋咧呢个嘅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我觉得佢系更加适合真系屋企一啲有长者嘅家庭，因为我哋好多年轻人其实都知道吓，饮水啊，梗系饮啲品质越好嘅越好啦，系咪吓？过滤过之后直饮嘅，可以直饮嘅水梗系信得过啦，但系屋企啲长辈佢咁多年觉得话都冇乜所谓啦，我都饮开啲水龙头水咁耐啦吓，咁但系咧其实好明显一个就系、你翻到屋企咧叫佢检查屋企个水壶，如果系水够明显嘅话咧，就证明吓呢个水龙头出嚟嘅水过滤得肯定系唔够嘅。因为我用咗净水器之后咧，基本上我屋企个水壶系唔使点样样再清水垢啊！呢个好犀利啊！吓，呢个好明显嘅呢个体验。嗱，所以咧揸住咧波个中秋福利，我哋当作系礼物送俾我哋嘅老人家，都值得去体验一下。首先你打呢个电话400。系啦，我提醒大家打热线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打通呢个电话，你只要喺今日节目之内，而家马上打通，我哋系免费安装到噶，呢个净水器先帮你体验15日，半个月嘅体验时间，满意之后咧，先至再俾每个月系198元，连续12个月系冇任何嘅手续费，仲有利息噶。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而家打通电话，马上享受8重嘅好礼，叠加赠送。首先，净水器啱先讲啦，免费体验。其次咧，再同净水一齐加赠你一台智能饮水机。这个饮水机有5档水温嘅，45度、65度、85度、99度，仲有一档恒温。你只要需要咩温度嘅水，揿个掣，马上可以俾你吓，系直饮水嚟噶。第二重好礼咧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送俾你。第三重好礼，花洒过滤器一套，冲凉水都干净啲啊。第四重好礼，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张，亲肤透气啊，瞓觉都瞓得舒服啲噶。第五重好礼咧就是品牌空气循环。亦都是送给你的，在南方地区起码风扇还有2个月要使用。第六重好礼，升级屋企3年的整机质保，即是这一台的净水器3年内的质保都不需要你担心，售后不用你。第七重好礼，送你全屋中央净水，是免费安装，亦都不需要你出钱购买耗材，安装好不用钱。第八重好礼就真的要现在打通电话了，因为安装后3年内只要个净水器提醒你换滤芯都是免费更换，滤芯都不用钱，3年内的滤芯，所以计起身一日蚊零，你就可以全屋的饮用水都不同晒。